朕的儿子，因为和珅的地位不一样。和珅为什么地位不一样？就是个乾清门的侍卫啊。和珅呐、啊，后来官做的多大？我给数了一下啊，六个大臣呐、啊，大学士、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还有内大臣，六个大臣。几个部长啊，他兼着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礼藩院尚书。那个礼部尚书他没做，因为礼部尚书必须是进士，翰林这么出身才可以。哎，这个和珅他没有这个高学历啊，没有博士这个学历，所以他是不行的。他还是都统啊，还是步军统领啊，还兼着这个崇文门税官的那个、关税，还兼着户部三库归他管。清史稿和珅这样说，说和珅呢重任贯朝列，受到皇帝重任的乾隆朝所有官没有一个超过他。我说啊，整个清朝296年，所有人一人兼这么多官职的，只有和珅一个，没有别人。为什么和珅能做这么多的官啊？你就是一个乾清门的侍卫啊。就和珅个人来说，主要俩原因。第一，善祀义，善于窥伺乾隆皇帝的那个意思。乾隆皇帝想做还没说的，他猜透了，做了，做了你很满意。乾隆皇帝说了要做的事情，他做了，做了让你很高兴。乾隆皇帝要做，但这事儿不合理，不该做，我也给你做了，还让你高兴。乾隆皇帝没想做，但是需要做的，他没想做，但是你做出他很喜欢，你做不做？一般人这事做，他不做，为什么呢？做完后，乾隆皇帝，哦，你比我还聪明啊，你想到我前头了，这个他不做。特别是乾隆晚年呢，这个和珅呢，是乾隆身边一个什么人呢？啊，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我们就不做具体分析。但是啊，和珅得罪人太多了。和珅这个府啊，光用着巡捕营等等军人等等在他们家服务的呀，多少人呢？1000多人。所以乾隆一死，第二天嘉靖皇帝就把和珅惩治了，叫做和珅跌倒嘉靖吃饱啊。当然嘉靖主要是为了政治原因了。最后和珅呢招了一个抄家和自裁这么一个悲剧的下场，也就应了公主当年说的这句话了。第二条呢，就是巧迷缝，有了缝怎么办呢？才能给你迷上。也有人告这和珅啊，对不对？他怎么办？他缝给你迷上。我讲俩故事来着。其一，整治御史，有一个御史叫曹锡宝，向皇帝奏了，就是要弹劾和珅。弹劾和珅他太大呀，先找谁呢？先找他那个家人，叫刘全。就奏报了，说这个刘全呢盖那房子啊，御制超过这个规定，违法乱纪，就到乾隆那儿。这个曹锡宝有个同乡，同乡当侍了，这个人叫吴醒钦，他就密报和珅了，说有这么回事，讨好和珅，和珅心里有数了。结果这个弹劾就到了谁？到乾隆那儿。乾隆找和珅啊，说我平常对家人管教特别严呢，应该不会有这事儿，如果有这事儿，一定我要严办查。乾隆好查吧，

0: 查之前呢，和珅先通知他那个刘全了，那家人，你的房子全拆了，韦志的房子全拆了。结果这曹锡宝就带人到一查，房子没有韦志啊，就这样规定啊。乾隆问怎么回事啊？你拿不出证据来了，他就自己认错了。认错，乾隆说：“那你得受惩罚，是吧？”就给革职留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整处侍郎，有一个侍郎叫尹壮图。尹壮图就跟乾隆奏报说，这个各省的这个几个省的这个银库里银子空的。乾隆就找和珅，这事有吗？和珅在管户部啊，说这事应该是没有，但是也可能个别有，查说要尹壮图亲自去查，我要派个人跟着，派个侍郎跟着，派侍郎庆城跟着。这个庆城这侍郎是和珅的人，到一个地方之后啊，这个庆城是老拖延，干嘛拖延？几天以后把这亏的银子先补足了，一查满的，到地方去呢又拖以后银子补足了，再一查银库还是满，查几个地方银子都满，不缺。回来乾隆怎么回事啊？这尹壮图你拿不出证据来啊，你说那地儿亏了，您不亏啊，你亲自去查的。尹壮图反正知道是上了当了，但是也说不出来啊。哎，说我呢为了防微杜渐啊，为了大家都注意这事情。乾隆说你这怎么能没有根据奏报呢？你不是侍郎吗？降成主事。就是发现揭发问题，这个和珅呢就善于迷缝，把那缝给堵上。清史稿《尹壮图传》最后有一个评论，说大臣护崇乱政，民迫于饥寒，租成祸乱。就是和珅一类的大臣，护崇讨好乾隆皇帝，最后导致了民变，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历史的教训。
1: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明清公主们的婚姻并非个个圆满，她们又过着怎样的悲喜人生呢？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九集《金枝玉叶》。和珅死后，嘉庆皇帝将和珅的府邸一分为二，一半由和孝公主和驸马，也就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继续居住，另一半则赐给了自己的弟弟永琳。到了咸丰朝，咸丰皇帝一继位就把这里赐给了六弟恭亲王奕欣，因此这里也就改名为恭亲王府。但是这座豪宅并没有给奕欣带来好运。
0: 三，恭王奕欣。这个奕欣跟咸丰啊，他们俩很有意思啊。咸丰是老四，奕欣是老六。这个咸丰小时候不是他亲妈养的，是奕欣他妈养的。咸丰他妈死得早，就干脆就又交给奕欣他妈养，所以咸丰跟奕欣有一个妈，实际上在一起生活了17年，一直到咸丰当皇帝，所以他们俩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但是这个道光晚年皇位的这个之争的问题是明争暗斗啊，就是咸丰的老师叫杜秀田呢就很有心计啊，就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嘛，就是道光有这犹豫，让这个奕柱做呀还是让奕欣做呀，就一天就让在南园打猎，让他们都打猎。杜秀田呢就跟奕柱，就咸丰说你呀一箭不发啊。奕欣的老师说呢，说这是你显示才能的机会，你尽量多射。打完猎之后呢，这奕欣呢就收获很多很多野兽。完了咸丰呢就奕柱啊是一个没打过。道光皇帝愣了，疑问呢，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一个没打？这个奕柱就咸丰说啊，说春天呢就是母鹿啊怀小鹿的时候，这个仁爱之心呐、啊，还要施及这个动物，啊，你杀。

0: 杀了这个母鹿啊，小鹿也都杀死了，就不仁呐、啊，我于心不忍呐、啊。道光一看是这孩子讲仁爱呀、啊，让他继承皇位吧，就让他继承皇位。所以这个咸丰啊，骑着马把腿又摔折，又瘸，智力又不够，又贪玩又贪色，是败国败江山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已经定了，没办法了。但是道光临死说了，咸丰做皇帝，一心做恭亲王，做亲王。那么咸丰当皇帝以后，第二年呢，就把和珅的元府就赐给一心了，就变成恭亲王府。这恭亲王这一辈子，他活67岁，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啊，真是大起大落。我给总结了，是六起六落，太不一般了。先锋朝两起两落，同治朝两起两落，到光绪朝又两起两落。光绪一继位4岁一个小皇帝啊，又是两宫太后，没办法又启用这个一心。启用一心情况刚刚好一点，光绪10年情况又一变了。慈禧这会儿脑子又热了，早上起来垂帘听政时候，一心他们都来了。突然慈禧宣布以一心为首的军机大臣，所有军机大通通全罢免，现在就退了，重新宣布名单，一个没剩啊，全化了。这年叫甲申年，甲申一书。你想想看，一心什么神情啊，我是领班军机大人，首席军机大人，我自己什么事儿不知道，马上就宣布免了，回家了。干嘛？在上书房读书，上书念书去。后来又不行了，这自己又碰到困难了，就又把一心请出来了。请出来这会儿，一心气儿也不行了，心气儿也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殓气带病，光绪24年1898年，一心就死在恭王府。死之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3次去看一心。人要死了，你来看还讨个好，是不是？你这六起六落，最后悲剧死了。我们这里头就联想了一个问题，就帝制时代啊，皇权是至上的，一切都以皇权为主席。你就是皇子亲王，你的才能都不能完全发挥，何况是普通的人。下一讲题目是金枝玉叶。谢谢大家。
1: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明清公主们的婚姻并非个个圆满，她们又过着怎样的悲喜人生呢？系列节目《大故宫》3部9集《金枝玉叶》。明清时的紫禁城中，除了人数众多的嫔妃外，还有一类养尊处优的女人，那就是公主们。与后妃们的争风吃醋、明争暗斗不同，皇家的金枝玉叶自幼生长于深宫，虽有嫡庶尊卑之别，但娇生惯养、锦衣玉食是一定的。明清公主的详细资料所见史籍记载并不完备，但民间传说和坊间流言却不绝于耳。今天北京的西三环还有一个著名地名——公主坟，究竟所葬哪位公主虽无定论，但仍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那么皇帝家的女儿究竟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初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3部9集《金枝玉叶》。
0: 我看今天在座的女生比较多，今天单跟女生讲一讲公主，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金枝玉叶》，分3个小题：一、公主人生；二、明朝公主；3、克敬公主。这公主啊，

0: 叫金枝玉叶，皇子呢叫天皇贵胄，天皇贵胄我前头讲了。这金枝玉叶，我想起一件文物来。南京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很珍贵的文物，是一个玉做的叶，树叶，树叶上头呢有一只蝉。那树叶上有蝉跟金枝玉叶什么关系呢？蝉呢还有个名字叫金蝉，有个金是吧。那蝉呢老百姓叫什么？叫鸡柳，有个枝，枝柳，金枝。落在哪儿呢？落在这个玉做的树叶上，金枝玉叶。一，公主人生。这个公主啊，我们都听惯了，这词儿怎么来的呀？干嘛皇帝的女儿就叫公主啊？它有来源。据说呀，古代周天子女儿要结婚的时候啊，不由他爸爸做主，谁主婚呢？是由三公主之，所以就叫公主。也有的时候说呢，是同姓的诸侯主之，所以叫公主。历朝历代啊，把帝王的女儿都叫公主，一直延续到明清。所以明清呢，通常的把皇帝的女儿都叫做公主，也叫做金枝玉叶。这公主啊，叫法不一样的。大体上说，皇帝的姑姑辈的叫大长公主，皇帝的姊妹辈的叫长公主，皇帝的女儿呢就叫公主。清朝也这样，清朝又有一点变化。什么变化呢？就分嫡庶，皇后生的女儿叫固伦公主，妃嫔生的女儿叫和硕公主，等级有个区别。固伦公主待遇相当于亲王，和硕公主待遇大体上相当于郡王，有区别，但是也有例外。你比如说皇帝对这个公主是妈，或者对着公主格外亲密，虽然不是皇后生的女儿，也可以把她封为固伦公主。说起公主的人生啊，她的大事太多了，我想重点讲两件事情：一，出生；二，出嫁。以出生和出嫁为例，来看看公主的人生。大概一个女孩子最重要两件事情，一是出生，这自己左右不了了；再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出嫁。不，现在不有个顺口溜吗？是吧？叫做生得好不如嫁得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公主出生啊，和老百姓的女孩出生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给概括了一下，明清公主出生啊，就是周岁以前，大事情有十件。我一件一件说。一，刨洗坑，这我们现在人都没听说过，回家生小孩还刨个坑干嘛？哎，皇帝的女儿要出生之前，要在坤宁宫的后院，或者其他宫的院里头，由钦天监选地儿，选一个吉祥之地，在那儿刨坑。干嘛呀？小孩出生之后不有胎盘吗？那个胎盘就埋在这坑里头，所以小孩出生之前，一是刨洗坑，二备衣物，三选乳宝，乳就是乳母。小孩出生之前选奶妈，公主出生之后啊不吃她妈妈奶，专门选了奶妈，啊，精选。这下生了小孩不久，啊，奶水比较丰富，政治条件也好，身体条件也好，各方都查很严格，给这小公主做奶母，大概要准备两位到三位，甚至到四位奶母供着小孩吃奶。乳还有保姆，乳母就管给小孩喂奶， 保姆呢敢管看孩子照顾孩子，所以三呢是选乳宝，第三件事儿。四是开府口，口怎么开府口呢？小孩出生以后有一个丹叫福寿丹，给小孩嘴唇上抹一抹，图个吉利呀、啊，福寿双全，一开口就是福就是寿。五是做喜三，就小公主出生三天，给这小孩洗一洗，洗干净了，这也是一个重要仪式。六是生摇篮，第几天呢？小孩出生第九天。现在小孩就准备买个小车啊，小推车，那时候没这小推车，做个摇篮，把小孩到九天的时候呢就抱在这个摇篮里头。满洲不是原来的东北吗？第七过满月，满月这天起名字啊，正式命名这个公主叫什么名字。八是过百禄，福禄寿喜，那个禄就是过百日啊，这老百姓家也过百日啊，人皇家不叫过百日，叫过百禄，就是禄就是钱呐、啊，一百天就有钱花了，其实公主生下就有钱花了。九满周岁，满周岁这天呢，皇宫里头太后、皇后、皇帝等等举行不同的宴会，祝贺这小孩满了周岁了。十是入皇谱，这个小孩也一周岁了，也满了，要正式入到皇家谱牒里头，要说明，这个小孩的出生年月日时辰，他妈妈位次。是妃呀、啊，是嫔呐、啊，是贵人呐、啊，是常在呀、啊，还是答应啊？嫡庶要说清楚。太监的总管奏报到内务府，再报到宗人府，正式入皇家的谱牒，入了家谱。所以这小孩从出生之前的准备啊，到满周岁这一年还是挺忙活的。
1: 婚姻是一个家族的大事，皇家更是如此。那么皇帝嫁女儿有什么特别之处？公主的婚礼是怎样的呢？
0: 但是啊，最主要还是出嫁。这公主的命运啊，很大程度上跟她出嫁有关系。所以下面我讲一下公主出嫁。公主的丈夫，明朝叫驸马都尉，简称驸马。清朝呢叫额驸，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公主的女婿。公主这女婿跟老百姓不一样，老百姓的女婿呢，是男方，托人说媒到女方，在旧的社会大体这样。皇家选女婿呢是女方为主，女方来选驸马。明朝初年选什么样的驸马？八个字，开国功臣因结废福，废和福，就是公主啊选驸马，重点选开国的功臣和功臣之后，为了结成一个政治力量，巩固朝廷的政权。后来就变化了，不是以开国功臣为主了，后来选驸马，重点一个是才，一个是貌，才貌双全。哪儿选呢？选才在哪儿选呢？就在状元门第里头选。万历的时候选了一个驸马叫杨春元，这个人是人长得也帅，才华也有，一查他爷爷中过状元，所以他们家是状元门第。我们看戏剧啊小说啊，这是从状元里头选驸马，黄梅戏女驸马是明朝万历之后传到民间才从状元里选驸马，之前主要是开国一些功臣他们之后来选。选驸马也要查三代履历啊，查家庭查得很细啊，奏报到皇帝那儿，皇帝钦点同意了，底下就一起来熟悉。皇家宫女出嫁呀，和老百姓程序一样，大体相同，但是又不一样。你就拿定亲来说，皇帝选驸

马啊，是皇帝选驸马，老百姓家呢，是男方家是求女方，是吧？到人家去这个定亲，这先选，选了有点意向了，就奏报到皇。

0: 升座，驸马进来朝拜，完了观察一下，把这事定了。定了之后，又奏跟皇后也说了，跟太后也都奏报，把这女儿要定给这驸马了。这迎亲呢，跟普通人家也不一样，进到皇宫，注意，您还不能进宫啊，驸马也不能进宫，就在千卿门外。到这个公主呢，就从后宫里头，这个轿就抬出来，抬出来到这个门外边。驸马骑着马先走，先回到他这个驸马府。那么送嫁的啊，格格呀，府金呐、啊，都是女眷，跟着这轿一直送到这个公主府这儿。送到之后，举行一定的礼仪，拜了祠堂，拜天地，喝尽喝交杯酒，完了入洞房，他这女眷就回到皇宫，还没见公婆呢。第二天见舅姑，就是见舅公婆，见舅公婆要举行一个礼仪啊，公婆打礼，但是有一条大家注意啊，这公主跟驸马就是不平等。驸马见了公主行二拜礼，拜完了以后公主不回拜，公主坐的坐而受之啊，所以这公主人就是金枝玉叶啊，跟她丈夫不是完全对等的。完了就回门。
1: 明清公主的婚姻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冷暖自知，有的远嫁他乡，有的备受委屈，有的悲剧婚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相对皇子们而言，公主们所承担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都较轻，权力的争斗也有限。在宫中养尊处优的公主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但婚姻对于一个女人的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主也不例外。虽然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明清公主们的婚姻并非个个圆满，公主也有嫁错人的时候。
0: 大家说，你说了这是一般的啊，公主出生啊，出嫁呀、啊、等等，那你具体说说看，这明朝公主到底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我讲第二个问题。二，明朝公主，明朝十六个皇帝，根据《明史》的记载，皇帝的女儿85位，这85个女儿啊，这个史料太少，我挑重要的有意思的给大家讲几个。第一个，永宁公主。永宁公主是万历皇帝的妹妹，就是隆庆皇帝的女儿。这个公主大了，要出嫁了，这个朝廷里头啊，官员谁也不敢想啊，就找一个公主娶回来啊。啊，这个京师啊，咱们北京啊，有一个豪富，特大豪富，这豪富有儿子叫梁邦瑞。这梁邦瑞异想天开，他想娶这公主。你一个豪富子弟，你能娶到公主吗？钱来通路，黄金白银通路。贿赂谁呢？贿赂万历时候那个大太监，那个大太监叫冯保，数以万两黄金计来买通这冯保。冯保能接近太后，太后就点头了。又买通张居正，当朝的人，张居正也不阻拦，也可以，就把这个公主呢就许给了这个豪富子弟这个梁邦瑞。这个梁邦瑞啊，是个病秧子，又瘦又病，别人都觉得这事儿不成啊，那也不敢说，说了也不听啊，军婚礼吧，就军婚礼，公主下嫁呀、啊，是不是啊？北京啊，满城都知道公主下嫁了。走了一仗，吹吹打打，从皇宫这花轿抬出来，抬到这个啊驸马府了。他拜天地啊，喝交杯酒啊， 这样驸马就根本病了。

不成样儿，站着都困难，别人搀着，翻搀新郎吧，也看不清是病是人。喝加杯酒又喝的时候，对这个新娘这公主啊，是鼻霜雪下，这鼻子俩鼻眼往喷血。啊，这个朝袍啊，啊，染上血。这个太监会拍马屁，太监说什么？太监说啊，说这是挂红吉兆，衣服又挂了红吗？是吉兆。当天晚上也没法入洞房了，那病了不成样了，一个月左右，这驸马就死了。这公主也凹头啊，你想想看啊，啊，不久公主也死了。史书说，说这公主啊，嫁给这个病秧子这个驸马，没圆房，夫妻没圆房。堂堂公主不知道房危之事怎么回事，就这么窝囊死。我再讲一个故事，就寿宁公主。寿宁公主是万历皇的女儿，是郑贵妃的生的，那是金疙瘩宝贝疙瘩呀。选驸马，选出一个叫冉兴让做驸马。当时千挑万选的选这么驸马，他想看郑贵妃的选女婿，那容易吗？选上了，哎，也吹吹打打就嫁过去。跟着，注意啊，公主下嫁的时候跟着管家婆，还跟着太监一块儿就去了。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就驸马住驸马的屋，公主住公主的屋。公主想跟驸马同房的请示，请示谁呢？请示那个管家婆，皇宫派来管家婆，她点头才可以，她不点头你不行。公主这有点私房钱呢，这私房钱贿赂谁呢？就贿赂那管家婆，管家婆同意，你夫妻俩才可以一块住，不行那就分开。有的书说说贿赂数以万金呐、啊，贿赂管家婆，夫妻俩能够在一块过一夜。经常是不行。有一年呢、啊，这个八月节，清空万里，啊，明月当空，这公主挺高，年轻的小公主嘛，想跟这驸马就一块玩上啊，一块团圆一下吧，就派人呢就报告这个。管家婆还没等管家婆回话，他觉得应该没问题，八月节嘛，跟先生一块住一夜嘛。这管家婆干嘛？管家婆正跟皇宫带的那个太监叫赵进朝喝酒呢，酣饮大喝特喝，半醺半醉，奏报那个人呢，你看着喝正高兴，这时候你不能打断你兴趣啊，就插不上话报。这酒喝完了，驸马已经到了公主房了。管家婆一听，哦，我不知道啊，你怎么就在一块房了？喊出来，大夫喊着，又喊又骂又嚷嚷，你弄了公主没有面子。你看我堂堂公主，我先生到我屋里刚热乎热乎，亲热亲热，你叫出又喝又骂，这公主就是劝了几句。这管家婆趁着酒疯就唾骂这个公主，金枝玉叶哪受过这个呀，她觉得是侮辱，受了侮辱。第二天公主和驸马就进了宫，我想她夫妻俩的哭一夜，对不对？进宫得说理啊，找她爸爸呀，万历皇帝呀，找她妈呀，郑贵妃，对不对？你不就是个管家婆吗？一个太监吗？我是金枝玉叶。但是诸位，恶人先告状啊！这管家婆啊，她先到了皇宫了，说昨天夜里发生事了，公主啊和驸马怎么怎么不好，我管教但他不服。公主一到了皇宫，要见他妈郑贵妃，郑贵妃不见，说你给我丢脸了，不见。驸马要奏。坐到皇帝那儿，还没能坐到皇帝，这个大太监赵进朝啊，带了一批太监的狐群狗党几十人呢，就在皇宫啊，把这驸马给打了。

0: 撕扯呀，打呀，这个堂堂驸马呀，蓬头垢面，靴子也丢了，光着脚，狼狈的回到了驸马府。公主哭着，也回到这个驸马府，一肚子窝囊气呀、啊！这驸马又要写奏章，是吧？还没上奏章，圣旨下来了，说罚你呀、啊，到国子监去反省三个月。再说。这管家婆怎么处理啊？这管家婆，管家婆说：“你这工作做的太粗糙了，调动工作吧，把工作给调动一下，回宫干安排别的工作的了。”我说：“堂堂的公主啊，堂堂驸马也受这股窝囊气，这个民间都受不了这种窝囊气，所以我说这个寿宁公主也不宁。”
1: 太监是历史上特殊而神秘的一类人。他们身体特殊，内心更不简单。太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宫廷太监》。明朝几位公主的不幸婚姻令人感慨，但无论在哪朝，只要身为公主，天下的人家就都不如自己的娘家。在中国古代，公主的身份也有另外的作用，那就是政治联姻。自汉朝起就有公主下嫁匈奴的和亲政策，唐朝的文成公主远嫁雪域更是名垂青史。到了清朝，公主们的婚姻又有了新的政治命题。
0: 上面我讲了几个明朝公主的事例和故事，清朝呢，我想清朝就讲一个公主吧，三啊，克敬公主。清朝82个公主，平均年龄23.1岁，成人下嫁的45个人，下嫁的公主平均年龄38.8岁。清朝公主下嫁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满蒙联姻。清朝的公主格格下嫁蒙古的有432个人，娶了蒙古的格格，就王公贵族女儿了，有163个人。杜佳季教授啊，在《满蒙联姻研究》的这个书里头做了统计。我就讲公主下嫁其中的一个，就是克敬公主。克敬公主是康熙18年。1679年生的，他妈妈呢是贵人郭洛罗氏，他排行第6，实际上算起是老四，所以一般就叫做四公主。康熙皇帝就为这个四公主选女婿啊，可费了心了。选谁呢？康熙就选婿，选婿就是要跟外蒙古，当时叫外藩蒙古，就现在外蒙古，要联姻。外藩蒙古啊，就现在外蒙古啊，当时有3个部，中间这个部叫土谢图汗部，东面这个叫车臣汗部，西面那个叫扎萨克图汗部。这外蒙古啊，当时是3个部，这3个部以土谢图汗部为主，太重要了。那面是俄国，那面是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这面就是内蒙古。一旦有点事情，直接威胁了中央皇权。早在皇太极的时候，外蒙古已经初步解决了，但是到了康熙30年，就是1691年，这一年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康熙皇帝啊，在现在的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当年叫多伦诺尔，在这举行一个会盟，叫外蒙古3部，汗呐、亲王、郡王都在这会盟，康熙皇帝亲自去调解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封土谢图汗部的叫昏察多尔济做亲王。

昏察多尔济的亲弟弟，他的亲弟弟是哲布尊丹巴胡杜克图。大活佛啊，清朝主要有四个，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青海的张家胡杜克图和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胡杜克图。所以这个土谢图汗部太重要了。在这个会盟的时候，土谢图汗部的他这儿子叫格勒丹多尔济做了郡王，格勒丹多尔济儿子叫敦多布多尔济，16岁，王子啊，很英俊呐、啊，康熙就看上了。他这个四公主，科进公主13岁，心里头定了，就选她做四公主的额驸。他还要征求太后的意见，让皇太子，奏报皇太后，皇太后一准也同意了，把这门亲事初步定下来。到康熙36年，就1697年，公主也大了，就要考虑下嫁的事儿了。下嫁在哪儿呢？因为这是在冬天，冬天要到库伦，就今乌兰巴托，就太远了，来不及。那就在北京，啊，完成了公主下嫁的这个手续。第二年春天，再到外蒙古。但是第二年春天啊，这公主怀孕了，当然也不便于走啊，长途跋涉不便走，就等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了，又过了一年，就是康熙39年，1700年。这一年呢，封敦多布多尔济是亲王，在这之前他爸爸死了，所以他就继承做亲王。丈夫做了土谢图汗部的，继承了汗位，又封了亲王。公主随夫去漠北，这是大势所趋了，就决定去了。决定去了，又请示了太后。就到了冬天了，11月份了。冬天行啊，太困难了。我问过乌兰巴托的一个教授，我说你们冬天最冷是多少？他说我经过了，最冷是40到50度，零下啊，最零下40到50度。从北京坐车咯噔咯噔的一直到外蒙古，这冬天我想想太辛苦了。第二年春天，说公主要回来看一看。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肯定跟他爸爸说了当地情况了，他爸爸也知道，说这样吧，说选一个府呢，在北京和库伦就乌兰巴托之间选个地儿，你在这儿住，又是蒙古地区，就让官员选址。大家注意啊，康熙第二任噶尔丹的时候啊，到过归化，就现在呼和浩特，对那个地形上他都很熟悉了。康熙40任，1703年的时候要选址定了，定哪在叫做恩棍岭，现在叫乌松坝，就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的新区。第二年就开始备料，石材呀、砖呐、木材呀备料。第三个年头就康熙44年，1705年，就正式动工兴建。到秋天就建成了，这个公主府占地呀、啊。总来说600亩地，现在还存着的主体的20亩地，前头是影壁，里面是啊，一福门、倚门啊，敬仪堂，就是那个主殿，公主有些什么正式的朝廷圣旨来了接旨什么都在这儿。敬仪堂三个字是康熙御笔，后面是后勤殿，公主的这卧房，再后面是后罩房15间，再后面是后花园，现在这轮廓基本还有，基本原样保存着。现在中国的公主府比较完整保存至今的唯一的就是克进公主府，在呼和浩特，现在是呼和浩特市博物馆。

0: 管制。公主搬到公主府这年是27岁，公主离开家了，想她爸爸，想她妈呀，啊，她妈也想着公主啊，她妈也去不了啊。公主见她爸爸前后又见过5次。康熙想这个女儿啊，当爸爸的。康熙46年1707年，这年康熙南巡回来，夏天以后就到这个承德避暑山庄，跟承德避暑山继续往前，到了哪儿呢？到了归化，现在活号则是公主府。诸位啊，从北京骑马骑到承德避暑山庄啊，大体上要7日程。从承德避暑山庄骑到呼和浩特，大体上要8日程。骑着马，要半个月才能到这个女儿公主府这儿。公主和额驸当然高兴，公主有几个高兴啊？提前一天出去就迎接她爸爸，迎到公主府。康熙在公主府住了2夜。康熙把他的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等等也都带去了。康熙和他女儿还有他几个兄弟，公主几个兄弟，在公主府享受了一把天伦之乐。后来到雍正继位之后，克敬公主又封了，封成这个固隆公主，额驸呢又封了固隆额驸。到了雍正13年，克敬公主病故，享年57岁，留下儿子呢叫根扎布多尔济。这根扎布多尔济他这儿子娶了儿媳妇是谁呢？是康熙那个老三阿哥啊，成亲王胤禛的那个女儿，格格嫁给了公主的这个儿子。那么公主死了时候，这个额驸不在公主府，在哪儿呢？在多伦诺尔，在多伦。为什么在多伦呢？就是额驸啊和一个蒙古的格格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注意啊，这个儿子就是哲布真丹巴胡图克多20，他在那护理这个孩子。额驸听说公主病故以后嘛，就紧急赶到了公主府，啊，完了，这个房产呐、地产的有关事怎么处理啊，都安置好了，啊，到乾隆元年，来年。护送这个公主的这个遗体到现在的外蒙古乌兰巴托，啊，叫做库伦肯特山，有个土谢图汗家族的一个墓在那儿安葬。最后我想说一点，皇帝的公主是金枝玉叶啊，我们一般人老百姓都很仰慕啊。金枝玉叶啊，既享受到一般人所享受不到的富贵，也承受着一般人所承受不了的那个礼法的约束。公主在皇宫生长啊，嫁为人妻，两个大反差呀，啊。第一个身份转换呢，啊，你原来是金枝玉叶，你现在做人妻子了，做了公婆的儿媳妇了，地位变了。第二是生活条件巨大反差呀，啊，您在皇宫生活呀，啊。啊，喝到库伦，-45度、50度，冬天是个生活巨大的变化。但是你要承受这个，特别是碰到政治巨变的时候，很多就做了政治巨变的牺牲品。人生命运呢，难以预料，平平安安生活，一切就好。下一讲讲宫廷太监，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

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

0: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18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18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18度，平北晴，最高气温18度，柳溪晴，最高气温18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18度，齐家寨晴，最高气温18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14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0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0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19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19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19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19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0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0度，稻虎沟晴，最高气温20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0度，当坝晴，最高气温20度，博洛树晴，最高气温2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

0: 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1: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95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3: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4: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5: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6: 妈妈，是红灯，
7: 没人看见，快走。
6: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7: 没事，这没人，没人看见。
6: 妈妈，还没投钱呢。
7: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8: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臭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6: 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1: 小兔子乖乖唱。
1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6: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 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让真实的力量直抵人心，听飞天星光获奖者讲述创作故事。2026年秋天，一批视听文艺工作者在山东烟台捧回中国电视艺术政治奖、飞天奖或星光奖的奖杯。从电视剧到电视文艺，获奖者代表在座谈会上讲述的心路历程，共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创作真谛。唯有真实，才能让作品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表现真实的人，获得本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从立项之初就面临一个创作难题。吴石、朱峰、聂新、陈宝仓四位主人公，1950年在台北，它是一段史实。观众一开始就知道结局，如何才能看下去？创作者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在尊重历史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家庭生活展开合理想象。吴石放不下家人，朱峰惦记远方儿女，从普通人的骨肉亲情里自然生长出为国担当的信念。沉默的荣耀总制片人马中俊说，他说我们没有把他们塑造成没有弱点的英雄，而是尽量的还原他们真实的处境。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一样牵挂亲人，也有恐惧，有遗憾。牺牲不是一句口号，是有很多具体的人生选择交织而成的结果。
1: 你说爱我就跟我走，风雨也跟我走。
0: 革命历史剧在已知的结局里写出人的温度，现实题材剧则在真实的原型面前守住人的分寸。题材不同，求真的追求异曲同工。凭《山花烂漫时》获本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宋佳，最初唯独剧本时，因为和主人公张桂梅是老乡，然后说了几句黑龙江的方言，被导演认为十分贴合人物。但直到在云南见到张桂梅本人，她认识到塑造真实的人物，不是只靠还原几句台词、几个动作就能做到。宋佳说，真实的张桂梅老师有忧愁也急躁，但内心始终是充盈的、积极的、快乐的。他对宋佳说，在愁绪中有高兴，在高兴中有奋斗，在奋斗中有眼泪，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那宋佳呢，就被这种真实的精神

从看时代中的故事更多的转向了看时代当中的人，是当前电视剧创作的一个鲜明导向。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不少叙事类作品正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着力展现人物的内心精神和情感世界，使人物更加的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到生活中寻找真实，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本届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王仁君，至今难忘剧中一场冲锋爆破戏，他跑过预定炸点，吐弹在侧脸炸开，嗡的一声耳朵就听不清了，嘴里灌满泥土和火药渣子，眼前黑了好几秒，只凭感觉往前冲。那一瞬间他忽然明白，先辈们当年往前冲的时候哪有什么预定的炸点，子弹是真的，爆炸是真的，倒下就是真的倒下。站在那片土地上没资格说演戏，只能真真切切地像先辈一样往前冲。演员的根永远要扎在角色里，扎在真实的生活里。

文艺创作中求真，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生活，到生活现场亲身去听、去看、去感受，那些生动的细节才会浮现出来。获本届星光奖的电视动画节目《茶儿二中》第五季，片名取自长春古地名啊。虽然大量的故事素材来自主创团队的中学青年记忆，但主创仍然走进当下的校园，捕捉课堂上的对话、课间的嬉戏打闹，体会师生之间那份细腻又复杂的矛盾与温情。

茶二中第五季的节目创作人员代表张红说，他说一代人青春里的欢笑迷茫成长慢慢沉淀下来，化作剧本里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一段段真切的故事，正是这份真实质感让这个带着浓郁东北烟火气的校园故事跨越地域的界限，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角色身上看到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茶二中第五季哦，很好看的哈。在短视频微短剧分流受众的市场环境当中，电视剧往往以完整的人物成长、厚重的时代质感、层层递进的情感、对现实的深度关照展现艺术魅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到生万物、海天雄鹰，本届飞天奖优秀导演奖得主刘嘉诚始终相信创作从无捷径，唯有真心、真情、真声。

乔木时代与普通人命运的作品，终将被观众记住，被行业认可，被时代留存。这人生风风雨雨，身不由己，谁不是跌跌撞撞咽下着委屈。不断打开真实的新维度，我国全景式展现抗战史的纪录片并不鲜见。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时，如何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创作水平，获得本届星光奖电视纪录片胜利，选择了世界的视野、民族立场、当下思考的定位来破题。胜利总导演肖同庆说，哈，作品更加强调与世界互动视角下的中国抗战，重点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哪些历史贡献。创作团队也吸收了最新学术成果，注重用细节说话，用史料发声，这些努力都力求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

创新也是求真的路径。本届飞天奖星光奖的不少获奖作品都是通过创新内容或形式，让真实不断展现出新的维度。获得本届星光奖的电视综艺节目《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让民歌在实景创演当中重拾质朴与鲜活。系列节目将天坑、湖畔、田园、海港、车站、菜市、校园、街巷等生活场景作为沉浸式表演空间，并以社会热点议题、大众真实生活案例为基底，赋予了每一场创演完整故事逻辑与情感线索，对民歌进行重新的编排创作。节目创作人员代表银华说，民歌本来就是人们生活当中发出来的心声，山野间的呐喊，码头边的哼唱，相聚时的对歌，唱的都是日常的喜怒哀乐。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让民歌回到了生活现场，就是要重新接上生活的烟火气，承载时代情绪与温度，与今天的观众产生新的共鸣。

0: 飞天在玉，星光耀章，越来越多好作品扎根大地，扎根生活，在精湛的艺术表达当中留下属于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
1: 听溪流变洪流，
0: 让真实的力量直抵人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这几部获奖的人物啦，作品啦，是不是可以有空的时候浏览一下哈？真的还不错，尤其给大家推荐这部纪录片《胜利》。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扎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

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1: 早知道最后是这个结果，
0: 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传奇演唱的《下定决心忘记你，放手别哭》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首先来听传奇演唱的《下定决心忘记你》。

0: 放下小路长，拿着就好一
1: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4: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 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来到了一个早上出门就可以体感到非常冷啊，果不其然，今天1到19度。然后刚刚上节目之前刷了一下朋友圈，也是发现有好朋友们陆续发出了这个早上0度到1度的这个截图啊，也是非常之冷。像我今天已经穿了一个薄棉裤，然后上身套了一个薄羽绒服了。然后虽然感觉有点夸张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过分。而且这几天就是在家里，尤其在家是尤其的难熬啊。现在这个暖气还没有给供暖，然后这个天气又非常的冷，一个急速的降温吧。所以也是这里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工作，注意好身体健康。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随着这个天气的逐渐转凉啊，然后也是快要进入我们的供暖期了。其实我感觉咱们这边相对的供暖好像来的会比较晚啊，然后上家那边应该已经开始串气了。一个是面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家里现在还是这种老式的片暖，还是这种现在的这种稍新一点楼盘的地暖啊。就是像相对片暖的话，从小到大一直都有一个记忆，就是每年入冬之前都要这个用钳子拧它那个阀门放气儿。然后其实地暖应该也是需要放的，只不过它那个好像是相对更好放一些，就直接开一阀门放一小会儿，自己好像就好了。然后但是地暖的话，好像相对的就是每年或者隔三差五的就需要进行一个清洗，如果清洗的话好像它的温度就会降低。然后片暖的话，现在我家那个因为太老了嘛，好像堵了几条，但是它那一整片大部分的还是热的，就是反正还是管点用的。然后像咱们这个暖气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或者说什么神奇的小妙招去自己对这个地暖管啊进行一个清洗，或者对这个阀门进行一个增压，一些这种神奇的处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然后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今天也是依然很冷啊，刚刚搜了一下这个暖气的相关的东西啊，然后本来之前听说他们有加那种什么加压泵呢或者怎么回事的，后来搜了一下啊，确实这个东西不太可行，因为这个东西只适合咱们就是自己家里烧锅炉或者那个有就是不走集体供暖的，像现在咱们现在这种就是楼房集体供暖的这个东西加装私自加装是违法的，它这个如果说被查到或者说这个影响严重影响到其他，就是因为它是相当于在你自己的这个回水或者入水的地方加了一个这个抽水的东西啊，然后它会导致就是整个楼的水就是往你这集中，虽然你家里可能会暖和个一两度，但是就是会导致就是周边邻居家或者说整栋楼都会出现一些这个水循环问题啊，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被抓到是要罚款的。然后再另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咱们这个主要是给水有时候给的也不够热，现在就是都说什么智能温控嘛，然后反正降温之就是升温之前他们就会调，就这个温度就会有所调低，但是降温的时候它这个调高不一定及时的能够送热能送到，所以说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在的。像这样的话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个暖气变得更好，因为毕竟冬天一旦特别冷的时候其实开空调效果并不好，一关的话就是一下子立马又冷回来了，然后空调相对的这个耗电量也是比较恐怖的。其实之前听这个网上说有人已经规划过那种，就比如说在这个把地暖的那个入水口直接改成自己家里的这个热水器啊，然后这个就是全屋这个地暖用电供，然后不再走这种大供热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每年直接就办停暖，甚至就不接大供热了。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其实也让人挺好奇的啊。现在这个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家里这个不太一样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3: 爸，瞧您夸张的。
4: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2: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5: 知道了，谢谢爸妈。
6: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2: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6: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2: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6: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7: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8: 别忘记问我弟啊。
1: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9: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9: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9: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9: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动感赫兹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动感再续，不见不散，再见。

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5: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

0: 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榆树林子镇酸枣仁变身金药材，特色中药材产业助民增收；清河镇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平泉二中青蓝更续传新火，教研协行启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金秋时节，榆树林子镇郑家帐子社区酸枣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漫山酸枣挂满枝头，农户穿梭林间采摘红彤彤的酸枣，到处是采收劳作的身影。

0: 来自北京唐山的中药材客商深入果园，在成片酸枣树间仔细查看果实长势，竹株比对果粒大小、酸枣核饱满度，认真遴选优良母本植株，选定优质种株后，客商现场挂上标识牌，做好标记，用于后续两种繁育育苗，筛选出品质达标的药材，直接供给药企入药，产地直采现场选种挂牌的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销路有保障。唐山客商李振超：
1: 每年都来榆树林子收酸枣核，这里山地生产的酸枣仁品质好，药效成分足，是制药厂的优先原料。同时现场挑选两种回去带到我们自己的基地种植，解决我们当地就业问题，同时带动地方群众增收。
0: 榆树林子镇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酸枣仁药用价值高，是市场紧缺的道地中药材。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利用荒山荒坡发展酸枣特色中药材产业，推动野生酸枣向标准化种植转型。发展酸枣产业，既绿化荒山、涵养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小小酸枣成为百姓致富的小金豆。郑家帐子社区党支部书记蓝福利：
2: 下一步将持续做强酸枣中药材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完善酸枣采收、脱核、初加工配套，持续对接北京、天津、唐山等外地药商资源，做强两种繁育基地，不断延伸酸枣中药材产业链，把酸枣仁这个中药材小金豆培育成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让荒山酸枣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药材。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召开感悟乡土变迁、锤炼青年担当、青年干部座谈交流会，引导青年干部回望乡土发展历程，筑牢扎根基层的思想根基。青年干部首先来到清河社区村史馆，认真聆听讲解，翻阅史料展品，感悟当地厚重红色历史，直观感受乡村在时代浪潮下发生的巨大变迁，在实地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养分。座谈会上，与会年轻干部结合日常基层工作经历，围绕所见所感畅所欲言，交流工作体会，分享思想感悟。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此次研学所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岗位，厚植乡土情怀，主动扛起青年责任，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投身工作之中。青年干部钱凤超：
3: 我们青年干部既是变迁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今后我会扎根一线，沉下身子听民情，办实事，在田间地头锤炼本领，以实干扛起青年担当，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夯实教师队伍建设根基，充分发挥学校骨干教师、优秀老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精进业务能力，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整体质量。近日，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至2027学年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仪式上，学校详细解读了青蓝工程实施方案、青年教师培养目标及师徒结对考核细则，清晰界定指导教师与青年教师的岗位职责，明确结对帮扶内容、成长提升任务及量化考核标准，为后续师徒结对帮扶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筑牢制度基础。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见证下，结对师徒郑重签署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协议书， 一纸协议

0: 承载着教育初心的接续传承，凝聚着携手共进的育人使命。既是对新老教师结对帮扶关系的正式确认，更是评全二中深耕师资培养、筑牢教学根基的生动实践。青年教师张丽静：
1: 感谢学校搭建的青蓝工程结对平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虚心向师傅请教，立足岗位，勤学多练，不辜负师傅的指导，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0: 指导教师王小慧：
2: 作为师傅，承担着带教帮扶的任务，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好示范引领，当然也会倾囊相助，真诚地帮扶年轻教师成长。年轻教师身上有许多亮点，他们理念心、方法心，所以我也会多多向他们学习，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0: 多年来，平权二中始终将青年教师培养摆在学校发展的核心位置，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工程。通过结对帮扶机制，学校不断锤炼师德师风，打磨教学本领，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梯队完善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媒体看平权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新闻中提到，平权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深度融合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平泉市黄土梁子法庭法官深入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与经营主体法制体检，针对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常见法律问题，以案释法，讲解合同订立、质量纠纷认定、违约责任等法律知识，现场接待群众咨询，面对面解决交易纠纷、菌棒质量维权等实际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

0: 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王石谷啊收了一个孩子叫刘尊，说收了之后爷儿俩先回到店，第二天呢给刘尊呢买了几身合适的衣裳，让他沐浴更衣，剃了头，打了打辫子，带着小孩啊可就回到了广东。到了家中，金京红龙应太和呢把他们爷儿俩接进来，老侠王石谷啊就把收徒弟这事儿啊这么一说，应太和也很高兴。老侠可就说了，这孩子姓刘，

小名叫俊哥，所以说我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刘尊。带你啊到你师娘那儿，让你师娘看看，我收了这么个小徒弟。应太和把刘尊带在后头，跟老师娘啊见了面。从打这一天起，老侠王师古就不让这孩子离开自己了。没听木语，老侠客要想喝水甭说话，拿眼睛一看这个茶盅啊，这孩子就能明白，十分的聪明。老侠一高兴给孩子盘腰窝腿，七岁正好练功，36大架72小架，王老侠越做越高兴，这孩子影悟的非凡呢。文一之时啊，这个架子站出来就打这个小拳，一趟拳两趟拳三趟拳，慢慢的二五经的真功夫可就搁上了。王师古可就说了话，太和呀，瞧你师弟了，将来比你强。应太和呀随即答道，这孩子不但腰腿好，而且还聪明，我推奔，哎，你知道这一点就成。咱说要简言，爷儿仨在一块儿，耳鬓厮磨，昼夜练功，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将近13年。这个刘尊都20岁了，文的也好，武的也罢，老侠客呀交给这孩子一对链子诀，上中下三盘72式，拳脚更好了。老侠客给这孩子起了个外号叫穿云白玉虎，但是呢，一则来说老侠年岁太大了，二来这个药铺太忙，刘尊这孩子功夫呢还不能搁下，正在往上涨之际，王师古就跟这个刘尊商量，说纵哥，师傅，我打算再给你介绍一位老师称。师傅，那您打算给我介绍谁呀？我在您这学的不是挺好？老侠微微的一乐，孩子，我想一则来说你应该回趟南京，到你父母的坟前祭奠祭，然后呢再买点东西，瞧瞧那位抚养你长大成人的老伯伯，看看这个街坊邻居。二一则来说，我这个药铺里头瞧病的病人太多呀，我照顾都照顾不过来，最近有朋友到我这儿来，听说啊江湖上新近出了一位新出世的朋友，要兴一家武术，很年轻，北高峰现役，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我虽然说不认识，但是他要兴一家武术就必须得广收弟子，徒弟多了枝繁叶茂，他这门户这才能兴得起来，你去给他当徒弟，他学的是八卦盘龙掌，与我教的你武术呢正好接近，你给他磕头呢正合适，好好学习，将来能够成名立万。刘尊一听啊真不乐意了，但是师傅既然说了也就没办法，老侠给这个佟林写了一封信，说怎么写的，不知名的朋友，我拜托你收下这孩子，是我教的，将来咱们有缘有机会能见面，我一定面谢。这个信呢写得很婉转。王老侠又给这个纵哥拿出100两银子作为这个盘缠路费。刘尊呢这才辞别了师父师母师兄，拿好了链子诀可就够奔南京了。咱书要简言，非止一日到了南京，走到了他的家乡如意桥，真是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已凋零，虽然说自己才20岁，可是离家已经13年，景物全非，他买了一把铁锨，先到了自己父母天伦的坟前，除去了这个荒草啊，填了填坟头，磕罢了头，再去打听这个张大白，头七八年呢，感情张大白就故去了，最后跟街坊邻居一问候，大家伙这才认出来，感情是当年的纵哥呀。这个刘俊呢，就把自己学艺的经过由头至尾的说完了。大家伙一听非常的赞叹，哎呀孩子你回来太好了，你们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啊，可都要散了架了。刘尊一听啊，我说大伯呀，您放心吧，这房子我也不要了，我呢也不准备在这住了，我还得继续学艺。就这么着，有人告诉刘尊说，咱们这个如意桥啊也出过把式匠，现在搬到了白马河甘家铺去住了。刘尊一听，谁呀？有人就告诉他，他就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成了名的人间的侠客呀，咱们这儿也出。

过人物。刘尊一听啊，可就想起来，临走的时候他师父说了，我给你写封信，但是我不认识佟林，人家佟林啊，要是不收你，你也甭难过，可以另投师门。只要是好人，功夫好，你就能跟着他呢，多增啊这个教义。不管是谁，都是师父。刘尊一想，如果说真找不到这位佟侠客爷，干脆我就拜白马和甘家堡的甘老侠为师。就这么着，他在自己家里头待了没几天，辞别了乡亲们，可就够奔啊这个杭州找佟林去了。一打听，两次杭州来，佟林佟海川掌打法三生，南北昆仑会，双月分双剑，北高峰现役贺号，这些个事情家喻户晓，传为了美谈呢。刘尊下定决心，非得拜这个佟林为师不成。后来跟人家一打听，这才知道佟林告奔了云南八卦山寻国宝捉二寇去了。就这么着，刘尊也赶奔云南这边来，他想找到这个佟林是不容易的，因为那年月这个通讯设备也没有啊，所以说呀，辗转走到了这个白马河甘家堡，投宿到了火神庙，听庙里和尚一说，这才知道这就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的府上。刘尊当时啊有两种想法，一则来说这个想法，第二天拍门找我给您磕头，又怕人家不收，相反这个甘老侠客到底有多的能为我也不知道。再者说了，我还惦记拜佟林，为这个刘尊这才啊搁了个把式场子，和人家庙里和尚说好了，我租赁您的几条板凳一张桌子，租赁你们的这个刀啊跟枪，我在这儿练练功挣几个钱儿。这和尚不知道，其实他搁这把式场子就是为了仿甘雨啊甘老侠，一说大话人家不出来，穆顺来了，一个进步戳腿呀，把这个穆顺这个腿就给踢折了。没想到这会儿又来了这么多人，连老带少，刘尊一瞧就知道这里头准有甘凤池，果然到现在一动手让海川给赢了，这才来到了甘老侠家中，跟这个群雄啊见了面了，自己拿出信来。海川一瞧有些不明白，刘尊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这么一说，海川一听，哎呀，我跟你的令老师也没见过，我佟林佟海川年纪太小，比你也就大个十来岁，怎么好为人师呢？我教不了你，看来王老侠还是哎怎么说呢，错见了。说这事儿，甘凤池一摆手，海川的你这话不对，有道是有教无类，这个孩子奉师命来，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师古又看得起你，受人之托，忠人之师，慕名的朋友更要紧。再者说你自兴一家武术，别人的功夫再好他不会你的功夫，谁给你磕头你都可以收下，你的摆法别人不会，你怎么能说不能当师傅呢？于老哥哥您说对吗？老侠于成一听一点头啊，海川你应该收啊，高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怎能说论这个年龄而不论这功夫呢？这么办吧，当着王爷甘大帝，他不是保师吗，我的代师，咱们立即写这个门生帖，让刘尊正式磕头拜师。海川呢，人丁多门户兴旺，一个徒弟都没有，你再好他一个人能成吗？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海川一听啊，只好答应。哎呀，哥哥们说的倒也是啊，王爷那您说我能收徒弟吗？王爷乐了，这太好了，几位老哥哥都捧你，刘尊这孩子也确实不错，很好很好。那侯老哥哥二哥您认为怎么样？说这是两位侯爷一听，海川的收吧，没徒弟不成，众位哥哥连王爷都向着你，你看王石谷老侠客给你教了十二三年了，他功夫这么好，你收下来多省事儿啊！海川这才点头应允。那好，甘老哥哥，您就替我准备吧。咱们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我插上一句话：您别看这个刘尊跟这个佟海川呢，岁数间隔的不大，海川这心里头不敢，但是人家刘尊是志志诚诚的打算拜海川的，不光是这武术界，包括这相声界。也有这样的先例，您像我的师太马三立先生，我的师父是范振。

恩玉。往上头说呢，是班德贵，那是我的师爷，我师爷跟我师父相差七岁。再往上头说，那就是我的师太马三立，我的大师爷，也就我的大爷爷是谁呀？严孝孺先生，还比

着一岁呢。后来呢，人家严孝孺严爷拜这马三立的时候就说了，我就是敬慕您老人家的这个艺术才拜的您。以后啊，马三立马老先生收的徒弟都是严孝孺严大爷给的字，都是孝字的，就是以严孝孺这儿往下排。这个例子在相声界京剧界可以说数不胜数。咱书要简言，现在佟麟自己写牌位，他一共写了三个牌位。第一个写的是鬼谷子，鬼谷先师。第二位老师写的是谁啊？无极真。谁啊？孙膑。第三位这个老师写的是大明朝洞玄真人张三丰，这属于武当内家师。然后写了两个牌位，就是自己的两位老师，上面写着谈笑清居无极子上道明恩师，下面写着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恩师。三个大牌位两个小牌位啊，写好了之后放在这个桌子上头，准备了五宫蜡签整鼓的高香。老侠于成啊，把这个门生帖写好了，放在盘子里头。海川抱拳：王爷，您替我烧香吧。王爷一听啊，海川，我对于咱们这个武林道的事情是外行，你收徒弟怎么让我给你烧香，还是应当你自己烧啊。咱书要检验整鼓的香啊，点着了放在香炉里。这个海川在祖师爷面前一跪，吝成了一番，那意思就是咱们的门户当中老师有誉，除去了五戒之外不能传于罪人。海川呢明白这一次有众位哥哥，有宝带二师，还有个举荐人，弟子啊是不能不收了。就这么着大拜了八拜，磕完了头之后，海川呢做好了，然后啊让这个刘尊跪在那儿先烧了整鼓的香，把这个铜牌托在头顶以上，门生帖写好了，由甘老侠客当这个保师，西方侠于野当这个代师，老侠于成代替刘尊把这个门生帖递给了海川。海川接过来看完了，放在桌子上，然后受这弟子大拜，磕了八个头。刘尊站起身形，海川让刘尊先给王爷磕这个洗头，这是应当的。紧接着又给自己的几位哥哥磕洗头，然后让刘尊挨着牌的给众位的师伯磕头。磕完了之后，这只海川呢把傻小子于恒叫过来，对着刘尊就说：这是你的亲师叔赤海金牛于恒于宝元。紧接着又对傻小子说：师弟啊，你呀得受咱们这个徒弟的头。傻小子一拨了脑袋，雌雄眼一瞪：我没受过，受头什么意思？大伙一听：嗨，这海川就说了：就是让他给你磕头。傻小子一听，一看刘尊，哎，记住了啊，我叫牛小子。大伙一听，整个一个混蛋的，怎么跟他吝这口气儿？刘尊趴在地上，给师叔啊，这是亲师叔啊，磕了三个头。他给这傻小子于恒、于宝元磕罢了头，眼看这礼都行完了，海川呢就把这司马良、夏九龄、孔秀他们三个人叫过来，说：这是我啊，告诉你们啊，这是我的掌门掌户的大徒弟刘尊，你们三个人给师哥磕头。孔秀没敢说什么，夏九龄可不乐意了：师傅，我们先进的吗？怎么他是师哥？废话，你们都是记名的徒弟，做我的弟子可以，不做我的弟子也可以，咱们算半师半友，离开我也可以。但是刘尊不一样，三炷香两只蜡红毡铺地银宝二代这都有，你们怎么跟你师哥刘尊比呀？承认这是师哥，就是我的徒弟；不承认，你们另拜师门。海川这时候也够绝的，也够狠的，说：这阵儿他们几个人一看，那我们承认，那我们俩还以为我们进了门了。得嘞，到这阵儿他有点不乐意，但是没办法，两个人啊给这个于野甘老侠磕头：二位师大爷，求求您给我们二人也做这个宝带二师吧，也给我们写份门生帖吧，借花献佛，我们呢也在您的府上给我们师父正式啊磕头拜师。说老哥俩一看也赶紧的同意，写了门生帖。就这么着，司马良、夏九龄也挨着牌的磕完了头，这才最后啊给这个刘尊磕头。
叫师哥。

0: 这阵孔秀过来了，我呀媳妇，我岁数最大，那进门也算最早了。海川呢一笑，你呀你是最后一个，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拜师。那好了，我也拜师。他趴在这地上也磕头，于是给这个于爷跟这个干爷磕头行礼。没有别的，你也做我的保带二师得了。于爷一拨脑袋，爷们儿，你先听我说，我对不住你。我怎么的了？你听我说，你不是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的徒弟？我可不知当初你师父佟林怎么收的你啊。老头啊心里不糊涂，心话说我怎么着，我给你保这个。好家伙，您那是茅房改饭店臭底子，您是做贼的啊底子呀。这是孔秀就说了，我呀老伯伯，当初我的师父咱是金雕铁簪李元那给我介绍的了。于爷一听，得了，这么一会儿他晚下一辈去。李元是我的徒弟，他是李元的徒弟，这是我的徒孙啊。我呀那我师父是乐意收我的。到这阵于爷一听，一拨了脑袋，爷们那也不成，你叫什么？好，探囊取物，回头你到处的探囊取物，你师父不管你，我这个代师怎么管你？那我早就不取物了，嘿嘿，感情现改呀。王爷一听乐了，得了，老侠客，这个徒弟我看也能收啊，你就给他做个代师。说冲着这个王爷，于老侠也给写好了门生帖，也照样是磕头拜师，然后把这个钱粮纸啊这么一焚，把祖师爷的牌位这么一烧，大家伙过来给这个海川道喜扩大门户啊，天人进口。看得出来这门户啊是越来越兴旺，书要检验。海川这阵对甘老侠就说，哥哥，我应当啊拿出钱来准备两桌席呀，请你们大家伙喝点喜酒，可是小弟我在您的府上，您说我怎么办？甘大侠乐了，兄弟，你要拿钱愚兄我也不接受，哥哥我给你代办的，在我家里咱们就简便一点。老侠客这阵传出话的，替佟林收徒弟置办酒席。一听说置办酒席，旁边傻小子于恒于宝元这心里想，妈刚才吃了半顿，现在又要开吃没关系，我这肚子地方小啊，我应该啊腾点地方，腾出块来，我怎么腾块？得了，我先拉去。哎呀，我说甘老头，我得先拉点，要不然一会儿没地方搁。海川一听，嘿，哎呀，我这傻兄弟多丢人呢。不过甘老侠很高兴，很喜欢这傻小子，因为他这个样子跟老头的儿子差不了多少。哎呀，好好好，来人呐，这阵有管家赶紧过来，老爷子有什么吩咐？甘老侠一乐，我说这是我傻兄弟，你带着他到那个东院小花园里头接手去，一会儿好吃饭。行，那您跟我来吧。猛英雄跟着就出去，顺着这个大厅啊往正东，到了角门这，顺着剑道啊再往北走过一排房子，往东啊这儿有个月亮门，这个东院呢是个花园。甘老侠这个府上很讲究，碎石子啊铺着这个笼路，周围都是花池子。我这位爷太，您瞧见没有，顺着这条道一直往东，到了东墙呢那就是茅厕，您接完了手顺着这条道再回来，我这挺忙的就不陪您了，您看行吗？这管家有点省事儿啊。那当然可以了，他这一省事就麻烦了。说傻小子一个人够奔这个厕所，结完了手往外走，没走几步啊，往北也有这么一条碎石子儿铺的这个笼路。傻小子于恒啊，这个于宝元是真傻呀，他瞧见这条道了，坏了，忘了刚才那条道了，他站在这儿他发愣，就这么功夫，笼路的北边好像有一种声音跟打雷似的。
1: 哎呦，这不是下雨吗？妈的，赏清薄日没雨，傻小子瞪着雌雄眼儿，扬着这个脸儿看天儿，这什么声响？可是这声音是越响越大，傻小子就顺着这个声音捋着这条路啊往北来，没走多远，一大片花园包围着五间房子。傻小子一瞧高兴，哎呀，这厕所多大呀！其实这哪是厕所，这是人家花厅啊，夏天乘凉的，这声音感情啊从这屋里头传出来的。房间呢正中啊两扇门关得很严实，大豆瓣的这个锁链子，大铃铛这个锁啊给锁着。傻小子在这门口

这一推呀，怎么也推不动，傻小子可就奔西来了。西边这儿有个大窗户，傻小子拿这指头照着这窗户，咚，就给捅了一个大窟窿。本来就一只眼儿，说怎么本来就一只啊？雌雄眼儿啊！雌雄眼往里一瞧，哎呦，他高了兴了，感情啊，这两间房啊，一通帘儿，这个屋子里头啊，靠西头有一把铁的太师椅，前头有个大铁桌子，这个铁桌子跟一般的桌子可不一样，这个桌子芯儿啊往里头凹下去，就跟那个药铺里压药的那大铁碾子一般的，在这里头感情啊有两个大铁球，都够一尺见圆，上的铁锈都磨亮了。不过那是让人用手啊给摸的，就在这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大个儿，说真格的比傻小子于恒于宝元呢好，这个儿都高，晃荡荡，平顶身高得够一丈开外，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黑黄的大辫子缠在这脑袋上，面似姜黄，头如麦斗，两道花卷的眉毛，三道旋儿斜飞入鬓，一双大眼睛，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大狮子鼻，大嘴叉，青胡子茬，一对大耳垂轮，身上穿着口袋布子裤子褂子，腰里头系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这个皮艇带这是牛皮的，上面镶着铜饰件，锃光瓦亮，脚底下穿着踢死牛的豆包撒鞋布袜子，憨憨厚厚，他一边揉着这俩铁球啊，一边乐呀，这手伸出来就跟那小蒲扇一般。傻小一瞧这个人，妈的，怎么跟我差不多呀？从这个头模样都像。哎呀，这是谁呀？我得呀，会一会他。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傻小子于恒于宝元呢，上厕所解手，没成想回来时走差了道了，在一间屋子里头，看见一个小伙子，哗，比这傻小子于恒个儿都高，晃荡荡平顶身高啊，得够一丈开外，前胸宽背膀厚，五体熊腰，黑黄的大辫子。缠在脑袋上，面似姜黄，头如麦刀啊，两道花角的眉毛，三道旋斜飞入鬓，一双大眼睛，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大狮子鼻，火盆口，轻轻的黑胡子茬，一对大耳垂轮，身上穿着口袋布的裤子褂子，腰上系着皮艇的，叫这皮艇的。这是牛皮的，一巴掌宽，上面镶这个铜饰件，锃光瓦亮，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布袜子，憨憨厚厚，他一边揉着这俩铁球一边乐，伸手伸出来，好，您再一看这手就跟小蒲扇似的。傻小一看这个人，哎呀，怎么跟我差不多，从这个头模都很相像。书中代言交代，其实这是干老瞎夫妻的两个孩子，从这个岁数上来说比这个于恒大，他将近30岁，这个名儿叫虎，老两口子教给他一身能耐，这个孩子比这个于恒啊可机灵多了。于恒是真傻，他不过是外表傻，于恒啊不会窜不会蹦啊，有个墙头他都过不去，可是人家干虎就不一样，照样能提腰上房，能窜能蹦，有轻功，力大无穷，生下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而且还有一身横练的功，善避刀枪。但是他脾气不好，母亲陈氏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霹雳狂风干虎，说现在为什么把他锁在这儿，就是因为这个刘尊卖艺总怕有人呢撺弄他这傻儿子出去跟人家打起来。说真的，干老侠还真有点管不住他，这孩子哎，就怕他妈。但是老头啊也有降制住他的绝招，比方说啊，你要是淘气了，这个干老侠呀、一瞪眼，你再淘气我就活埋你。这傻小子干虎啊害怕呀，或者说要不然我再架着劈柴我把你烧死，哎，他也害怕，他知道金钟罩铁布衫，
一活埋就得

死，或者一烧啊也得死，人不避这个火啊。他在这玩的还挺好，因为什么呢？到时候有人给他送这个大饼，外带的酱牛肉。说这阵傻小于恒一高兴没留神，噗啪嚓，哎，怎么意思？一脑袋撞到这个窗户铃子里头去，他拿这个脑袋啊愣把窗户给撞了个大窟窿。说这阵来了个大八斗的这个脑壳，冲着干虎这么一直摆过。哎呀，你好啊！干虎这儿正揉铁球呢，瞧见这于恒啊也笑呵呵的。哎呦哎呦，小子，嘿，我你怎么进来的？我进得去吗？好啊，那你是谁呀、啊？我姓哎哎。对了，你看啊，我没法说，我站不起来，我这脖子卡着呢。傻小子于恒一说，干虎一听，哦，那你再退回去。那退回去我不就进不来了吗？你问我姓什么，那我没法说呀。你真笨。干虎啊一瞪眼，你不会从门那进来吗？哎呀，这是傻小子于恒一听啊，看着干虎，你也混蛋，那不锁着了吗？干虎一听，那你也混蛋，锁你不会把它拧折了吗？哎呦，对了，我忘了这茬了。其实这个锁呀、啊，真锁不住他们。傻小子于恒、于宝元一使劲把这脑袋吞出来，到了门口，两只手一攥这个铃铛锁，哎，一用神力，嘎巴一下，把这大铜锁给拧折了。锁链倒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放，像这个你推门进来，哎，不过去。他一抬头，咚，把这门踹开，就在这阵儿。霹雳狂风呼啸着，也从这大椅子上起来了。他进到这个屋里头，干虎啊，这是迎到了这个屋门外。他迎到这个屋门口这儿了。俩傻小子，俩大个，在这儿这么一站，互有爱慕之意。干虎一想，嗯，这大个真好。小子，你姓什么？傻小子于恒、于宝元呢？赶紧一捂肚子，钉子步一站，雌胸眼这么一瞪。你是从这头里问呢，还是从后头问，还是从当间问？干虎一听，我当然是由头上问。那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打头上问吗？嗯，我家住在淮安府飘母河余家庄，我姓余，我叫余宝元。我师父给我起个外号，哎，叫赤海金牛。哎，我是单字叫余恒。搁在一起叫于宝元，有个小名，叫牛小子。哦，你就是牛小子。哎，你怎么知道？废话，你他妈不刚才说的吗？这阵啊，于恒看了看干虎，那我跟你也不错，才告诉你，你可别跟人提啊，小子，你叫什么来着？这是干虎一听啊，我姓干的，我叫干虎，我小名叫虎小子。哦，你是老虎，那我是老牛啊。我有犄角能顶你，我没犄角，可我嘴大，我牙快，我能咬你。哎，别，你别咬我，我也不顶你。说干虎这阵一看他，哎，这就对了。这个于恒接着问，哎，你怎么跑这儿来？哎呦，你不知道，前边那老头啊是咱爸爸。于恒一听啊，哎，别套近乎，那是你一个的，这不能瞎掺和啊。对，是他让我啊。在这儿了，不让我出去。嗯，他敢，我把那老小子宰了。憋去，那是我爸爸，你怎么给宰了呢？嗯，行，我冲着你，我不宰他。不过我也不能饶他，欺负咱们胡小子那还成？不，我得听他的，要不然他架着劈着，能把我烧死。这阵于恒一听，一拨脑袋，没那事儿，你跟我到头里去。前面好些人呢，走，我告诉你说，前面那些人呢都是好人。干虎一听啊，往后打坐坡，不行，我怕的。再说了，他跟我妈一商量，他们俩人就能把我给打了，我还在这忍着吧。哎，别忍着，不要紧，有什么娄子我顶着，老牛我不含糊，我管他叫哥哥。哦，干虎一听，你管我爸爸叫哥哥，那没错。哎呦，干虎上下一打量他，这么说你是大辈儿？哎，你到这阵儿什么辈儿不辈儿？我就牛小子，你就虎小子。

哎呀，这倒不错，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干虎一听，那好，可是这么着啊，你可不许打他，我不打。这俩傻小子一前一后，由打这个屋里就出来了。傻小子干虎带着路，牛小子在后头跟着。到了这个前大厅啊，屋里头人很多啊，大家伙一瞧，爷爷，少爷怎么出来了？一挑帘子，俩人一前一后奔了里头了。海川在这坐着，火就这两人，真是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个是钢铸的金刚，一个是铁打的罗汉，倍儿齐呀。老瞎干凤池这么一瞧，火，谁让你出来？这干虎，您猜怎么着？还真害怕，他往后啊吞，他退着这个步啊。哎，爸，你别管我呀、啊！我可跟你说了老半天的好话了，这老牛要打你，我还直央告他呢。干爷一听啊，绷着差一点没乐出来，假装的生了气了。傻小子于恒啊，这舌头舔着这嘴唇的过来，哎，我告诉你啊，哎，这胡小子，这是我朋友，你要敢欺负他，我不饶你。大伙一听啊，哈哈大乐呀，说这是干老瞎也乐了，兄弟，你放心，冲着你，我也不能欺负他呀。海川呢，越看越高兴，哥哥，这是谁呀？大家伙这是也瞧，呵，天真烂漫，确实是好，兄弟，我跟你老嫂子。没教给啊，这孩子什么能耐，他只学会了一条啊，八法神杵，浑身的横链骨硬如钢啊。这条杵叫八楞紫金香魔杵，32斤。你嫂子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霹雳狂风，因为这孩子脾气过暴。不过有一样，你别看他这样很聪明。海川一听高了兴，哎呀，跟我这傻师弟这是天生的一对，地就的一双啊，太好了。老侠甘凤池这阵也想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头时常的惹祸，他跟这老牛两个人如果说要对付到一块还真不错，不如啊让他给海川磕头拜海川为师，将来也许有点出息，老跟着我在家里那有什么用。这个老侠客想到这儿，对海川就说了，海川呢，我奉师命行一家武术，就应该桃李满天下，我这孩子资质天赋都不够，我呢想这么让他给你磕头，你替我们老两口子再教他几年，将来在这江湖上也能有碗饭吃，可以吗？哎呀，老哥哥，这我可不敢当，不过我是真喜欢这孩子。行了，那咱就一言为定。活，我给你新介绍一位师傅，看见了吗？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上前磕头。爸，打瘦小枯干的有多的能耐，给我当师傅。我说，老侠一听啊，把这脸一掉，磕头，说海川呢、啊、坐在这儿也不言语。干虎没法子，迫于这个颜面，干虎心里话说，我一磕头，我这么一说，师傅在上，徒儿有礼，你必然得用那双手，他不得搀我，哎，只要你搀我是。啊，叭的一攥你这个腕子，往身后这么一抖，你统共也就10来斤，我这一下子就把你扔到门外去，你还能当我师傅，我就不信了。说这干虎想到这儿，往前一赶步，到了铜林的跟前，师傅在上，弟子干虎拜见恩师。说着他趴在地上磕头，其实海川呢早就看出来，往下一猫腰啊，伸双手一拦，哎，别徒弟，免礼。干虎这个一反腕的砰，把海川的这个腕子可就攥在自己手里头。人家海川也不理他，微然一反腕子，也把这个干虎的腕子给攥住了。干虎这么一用力喊了一声，哎，你给我出去。海川呢、啊、微然的一坐进，重如泰山，3下没拽动。干虎心话说，哎呦，这人啊，瘦小枯干，怎么这么大劲儿。他一缓劲儿，海川这阵一抖腕子，生也没敢多使劲儿。这阵儿您看干虎怎么样，给干虎来了个大屁股墩儿，爷儿几个在旁边瞧着呢，说这阵儿干虎啊拔了拔了屁股，他起来了。不过傻小子打心里服了，八爷他够我师傅。干大侠这阵在这个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哼，你找没脸吧。海川兄弟，你可别往心里去。哎呀，哥哥，
不这样，以后

0: 不好教他。
1: 对对对，
0: 干虎这是重新趴在地上磕头，紧接着挨着牌的一介绍，该叫大的叫大，该叫小的叫小。最后海川把这个余恒余宝元给叫过来，师弟，我给你介绍介绍。甭介绍甭介绍，我认识，他是虎小子，我是牛小子，那不成，你是叔，他是侄，你们俩差着辈儿。不差不差不差，怎么不差呢？嗨，说不差就不差，让他长一辈儿不就完了？旁边海川啊，干爷一听，嘿，这叫什么话呢？我说干虎，给你傻叔行礼。干虎这是没办法。牛小子还直不让，结果还是行了礼。大家伙这人过来啊，给海川道喜，说天人进口，枝繁叶茂。王爷心里特别的痛快，看了看余恒，非常的喜欢，看看干虎也是非常的喜欢，问了问这个干虎啊学的这个本事。王爷可知道这个比余恒余宝元可强多了，说大家伙重新的落了座，功夫不大，酒宴摆下，吃着这个饭，老侠客侯振元可就琢磨，这回啊更麻烦了，本来一个余恒就不好办的，再加上这么一个干虎，两个浑浊梦浪，俩混蛋碰一块儿，走到哪儿都别扭，他们折腾了。老侠干凤池啊吃着这个饭就问了海川，你这一次铁扇寺的事情完了，一定就是到八卦山了。不错哥哥，我的意思，铁扇寺如果说仰仗着诸位兄长帮忙，能够化险为夷，平安无事，那我就跟八卦山的李坤较量较量，请回国宝，拿住两个罪不当赦的侵犯。如果说我同林到了铁扇寺治不了人家祭祀祭冤，我宁肯死在铁扇寺，也不能死在八卦山。干老侠一听，好兄弟，铁扇寺我想着没什么，主要是咱们还是把这个精力搁在八卦山。八卦山有这个南盘江水，四水团绕，说真的咱们会水的不多。海川一听啊点了点头啊，会水的就是我哥哥于成啊。对，不过呢我有个朋友，他家住在贵州省北门外的展家林，他姓展，名叫展大旺，有个外号叫过海乌龙，掌中一支无形剑，能为虽然不高，但是水性特大。海川呢，你要兴一家武术，并且要赶奔八卦山夺回国宝，拿住二小，我看多个朋友也不错，我呢给你写封信，好在你们是顺路，可以从这个桂巡县走，给他下个请帖，没有请帖有我这封信也成，让他呢九月九以前到达这个黔南客栈，将来咱们办八卦山的这个事情用得着会水的人，有他出面多好。说甘雨甘凤池这么一说，王爷一想，你别看海川这么的坎坷不平，但是他处处能遇见朋友。海川这阵赶忙说，甘老侠太好了，您写信吧，我们吃完饭就得走。是啊王爷，哎甘老侠您说，我准备在家里头把这个东西安置安置，随后呢就追你们，咱们是黔南客栈，不见不散。吃完饭你们爷儿几个研究研究，谁去请这个展大旺，我马上就写。大家伙吃完了这个饭，甘凤池啊把写好的信交给了佟林，佟林啊跟侯振远商量，哥哥您看怎么走。老侠想了想，这么着吧，余恒甘虎这两个傻孩子要是放在一块儿走啊，佟林一听一皱眉，让他们俩一块儿走恐怕要出事儿。哎，不要紧，你甭发愁，我有办法。说这阵侯老侠把这个张望孔秀两个人叫过来，你们俩带着这俩傻孩子一块儿走，但是半道上不准滋事生非。这个张望不敢说话，他怕侯振远，但是孔秀可不行，喂呀我的死大爷，那可不成嘞。怎么不成？哎呀，这两个人力大无穷又有本领嘞，我们俩人是管不住嘞。哼，你呀糊涂，过来我给你们俩出主意。这阵侯老侠呀趴在孔秀的耳朵上，小子你呀饿着他们俩点，他们俩就老实了。喂呀，我谢谢吃大嘞，好主意好主意。说他们在这说话，别人不知怎么回事，这阵大家伙给他们准备好了路费，干活也把自己的八愣紫金香磨杵拿出来背上，弄了个小包袱，母亲疼儿子多给带了点银两路费，一切收拾好了， 傻小子这阵背起来，两个坏小子带着两个傻小子，这为第。

一路。侯老侠跟这侯二爷就说，二弟，你带着阮和阮弼、徐元少普、严宝、报信、侯尊、侯玉，你们这些个人为第二路。海川把这个包袱打开了，拿出一部分钱交给了侯二爷，剩下的老侠侯振远、于成、于洞海、童海川、王爷、刘尊、司马良、夏九龄，这是老少一儿七个，拿着书信赶奔桂勋县去聘请这展大旺，人分三拨陆续出发了。甘老侠送到村口说，这阵海川一抱拳，哥哥，事情都很多，我们也很仓促，我这儿有50两银子交给你，你买点东西到这金刚腿穆顺的家里，代表我跟刘尊爷儿几个看看孩子，总而言之是刘尊的不对。哎呀兄弟，这一切我都会办，你到这个云南也非常需要钱，何必客气。那不不不，这是我一点心意。说干爷爷不好意思再推辞，于是把这个钱接过来，看着大家伙上了正道可就走了。咱书要检验，甘凤池回来之后按着童海川的吩咐看了看人家金刚腿穆顺，安慰了一番。咱们调过来再说这一儿几个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赶奔展家林呢。说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桂勋县正北10里地处，一打听正是展家林，人家告诉他们村西口路北就是展大旺的家。大家伙到了展大旺的门口一看，前后是两进的院子，清水挤的门楼，过街的这个影壁，在这个上墙门框上钉着个铜牌，上的写着两个字，展玉。玉啊，就是寓所的玉。门口一边啊一颗呀门槐，这个门口啊扫得很干净。老侠侯振远上前啪啪啪一叫门，功夫不大，打里头出来个伙计把这个门打开了，一看这老少七个，嚯，真好看呢，风采可爱呀。几位，您找谁？老侠一抱拳退后了半步，请问这是过海乌龙展大旺展老英雄的府上？这管家上下打量了几位一抱拳，不错，正是这。哎呀，奉好朋友的差遣，跟展老英雄送来一封书信，请您给递进去。侯老侠让这个海川把这信拿过来交给了伙计，说这阵管家拿着这封信撒腿往里跑，功夫不大就听见院子里头有人说话，嗯哼，哎呀，各位前辈恕过展某接待来迟。说爷儿几个抬头一看，展大旺身高在60以上，双肩暴龙，长方的一张脸，红扑扑的脸膛，花白剪子骨的小辫，花白的胡子，两只眼睛眼神发绿，凡是这种水性好啊，这个最好的都是这眼睛发绿。他身穿一身蓝，扎着绒绳，五分底夫子履，很干净。展大旺这阵出来了，大家伙都躬身施礼，口称展老英雄。哎呀，诸位有什么话咱们到里面去谈。请躬身往里请。大家伙来到了客厅啊，屋里的窗明几净，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但是人家收拾的很有条理。展大旺挨着盘的见礼，到王爷这儿给磕头，大家伙落了座，底下人泡了茶，大家伙啊在这儿喝着茶。三个小弟兄往旁边一站，大家伙这阵分宾组落座，都坐稳了。佟林一抱拳，这位老兄长，因亲至亲，因友至友，我们跟甘雨、甘凤池都是很好的弟兄，这一次冒昧到了您的府上，还望您千千万万多多原谅。展大王一听一抱拳，哎呀，您是佟侠客，太客气，我和我哥哥甘凤池莫逆之交，信上的意思我也看明白了。好啊，信里虽然说写得再清楚，那我佟林、佟海川也打算跟您再提提。紧接着就把这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这一次打算恭请您帮个忙，9月9以前必须赶到黑熊镇黔南客栈铁山寺的事情，一完咱们就赶奔八卦山，希望您是鼎力相助。说这连王爷也说，展老英雄，咱们见面就是有缘的，各位老侠这意思大概您也明白了。展大旺一听，王爷甭说，还有西方老侠侯老侠佟侠客，就是王爷您贵族踏见地，降服于我家，您叫我干什么？草民也是应当唯命是从，更何况还有几位侠客也到来，更显出啊这是赏我的脸。我多交了几个朋友，给

0: 诸位跑跑道，我是心甘乐意。再者说了，还有我哥哥甘凤池的书信，从哪方面来说我也得去，不过现在我确实有点事情，这个事情还是不太好办，我想啊，办完这个事情我再走。哦，大家伙一听啊，赶紧就问詹老英雄，您有什么事情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书接前文， 前文书啊，就给您说。

说道，说大家伙啊，请展得忘展老英雄，但是展老英雄这阵脸上啊，露出了面有这个难色，说我有点事情，打算办完事情啊再去。这阵海川一看，说展老英雄，你有什么事情？王爷这阵也问，这阵展得忘就说了，王爷，诸位侠客爷，在我们这个展家林呢，往西北40里地有这么一座大山，山势虽然说不高，但是很优雅清秀，这个山的名字叫麒麟山，山前不足2里呢有这么一个水池，鸭蛋圆的，方圆不到3里，但是您别看这水池啊不大，但它水呢特别深，也不是说有什么风浪，由于这个水深呢，它这个水啊就发黑发蓝，所以说呀，大家伙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洗砚池。这个洗砚池里有一条墨鱼，这可不是我现在才知道，往我这说吧，往上面倒好几代都知道有这么一条墨鱼，可能诸位侠客爷也有所耳闻，足有1000多年吧。如果说能把这条啊墨鱼给弄上来，咱们会水的人用这墨鱼皮做一个墨鱼铠甲，穿在这个身上能避这个水火，这鱼的两只眼睛如果镶在帽子上，这个夜晚之间下水，眼前头能出现20多的白光，使您的睁目视物，此物真乃价值连城啊。咱们说到这儿，我这一听这个书啊有点不合理，不过这个书是传统书，老先生嘛就这么留下来的，合着嘛这两只眼睛，这哪是眼睛，这是探照灯啊。说这阵展得忘啊继续说道，我跟您说，您别看这么价值连城，但是不好水人他不爱，我准备啊得了这条鱼，可是有一样，多年来这麒麟山上有一家寨主，他姓倪啊，叫倪衮，有个外号叫红毛太岁倪衮，他把持着这条墨鱼，所以呢我一去他就跟着捣乱。不瞒您说，最近3年这倪衮让人给赶跑了，这是从啊陕西延安府来了一位姓吴的英雄，叫吴霸，有个外号并类犀牛。什么叫并类？说个白话，咱们这个肋条骨不是一根一根的，他可不是，他是整排的。说这阵展德旺继续说，不瞒您说，最近呢这不是这吴霸这么一来吗，他这个水性啊也很好，他一个人到这儿来把这个泥滚给赶跑了，把这麒麟山给占了，他要想办法得到这条鱼，听说有我展德旺这个茬，他可不干了，我去一回他下山跟我打一回，但是他也没想出法子，我也没想出法子，我老怕离开这儿让这个吴霸把这东西弄走。说真的，他是不是懂行咱们不知道，千万别把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给糟蹋，我就是为了这么点事儿啊。王爷一听啊，哎呀呵，这玩意儿可新鲜，老英雄，这真是山川之大无奇不有，这个鱼到底是什么样子？展大王一听，王爷，这个墨鱼啊那就是黑金鱼啊，有点发蓝。哦，那这条鱼有多长啊？看起来它的身子将近5尺，连同这个尾巴合在一起起码得够了1丈左右。王爷一听啊更加的惊奇了，哦，1000多年的鱼怎么能长这么大呀？王爷，这种东西可不容易长，小时候养着长得很快，长到半尺多长以后可就不容易再长，您过10年看还是那样，再过20年还是那模样，真的这条鱼长5尺那就得1000几百年。王爷一听一点头啊，哎呀，这么着这条鱼在这个池子里头那什么时候能上来？展德旺一听，王爷，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昼夜不是12个时辰吗，只有2个时辰它浮上来，每天白天正午吃它浮上水面，上来之后围着这池子转一圈，然后再下去，再等到夜里头到了这此时它又上来一回，转一个圈再下去，也可能是寻找食物吧，出没没有什么规律。王爷一听很好奇，要是那咱们去瞧瞧想办法，回头啊把它弄上来那不更好了。展大王一看王爷跟众位侠客爷都愿意去看，于是就说，那好啊，咱们别错过这个午时，我马上准备让他们给咱们做饭，咱们吃罢了饭就去。其实啊老侠于成跟侯振远也知道这条墨鱼，但是他

他们想，可惜这条墨鱼这么多年了不容易，要是把它捉上来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好武好练的，你指着一件衣裳你能成名啊？你不得指着能为吗？但是人展大旺是个会水的人物，他既然这么想又打算这么办，于是这老哥俩也不好意思拦着，于是对王爷跟海川就说了，也愿意开开眼瞧瞧。于是这爷儿几个赶紧把饭吃完了，收拾好了，带着两名家人，一共是十位，顺着展家林可就出来了。西南贵州一带风景十分的清幽，山清水秀，大家伙溜溜达达几十里地赶到了这个麒麟山下，可就快到晌午了。阳光一照，这座山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灿烂生辉。麒麟山前呢，就是这座洗砚池，远远的一瞧没有一点波浪，如同镜子面一样，看着水是黑的，实际上到了眼前伸手啊往上一撩啊，这个水花仍然是白的。靠东北方向有这么一大片的树林，他们爷儿几个可就进了树林了。展大旺跟王爷就说，最好咱们不动声色，你们看啊，这山头上有人瞭望，他们要是发现了咱们那就麻烦了。于是爷儿几个就站在这个树林边上，离着洗砚池啊很近，耐心的等到午时，就看这个洗砚池正当中那水如同开锅一样翻起了一层的浪花，白浪花一层接着一层，越翻越高，翻起来得有啊一二尺的这个白花，这声音可就大了。突然之间从这个白花里头出来两条啊长蛇，在这个水浪里头来回的翻搅。王爷一瞧，这不是蛇呀，可能是啊金鱼的那个触须。两条大须子比这个鸡蛋都粗，这水是越来越高，慢慢这条鱼啊就捞出来了，巨口细鳞呢，说是黑的不如说是蓝的，蓝中发着青，光这脊梁背就有二尺左右。这条鱼的大脑袋好家伙的如同那麦斗一般的，微张着一点嘴，让这个阳光一照，唰，这个鱼身上往外反着光，最后是鱼尾巴，这个鱼啊可就全出来了。但只见这个水也是慢慢慢慢的晃了起来，搅动的水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足啊，墨鱼就越往这个池边上来。他顺着这个池边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水中。慢慢的慢慢的，这尾巴下去，身子下去，两条长须逐渐的就消失了，这水也就平静下来。看着王爷是手舞足蹈啊，十分的高兴啊，到哪看这个奇景去？哈，您说去那个海底世界海底公园，那时候他没有啊，哪见过这么大的金鱼啊，太好了。王爷心话说，为什么非得把它治死呢？墨鱼在这儿不显得更美吗？说在这儿，展大旺问这个王爷，您看见没有？王爷点了点头，老英雄，本爵看见，我要是把这条鱼弄上来，哎呀，我们会水的要是做一身墨鱼铠，那可就了不得，如虎添翼。是是是，老英雄您说的对。没想到这爷几个瞧瞧这墨鱼，合着坏了，让人家麒麟山上人看见了。就在这阵苍凉凉一阵的锣声，顺着山口出来了十名兵丁，其中有个小头目长得兔耳鹰腮，张头鼠目，短衣襟小打扮，卷帕罩着头，手里头拿着一条大马棒，脚下穿着鱼鳞大头鞋，提了这大马棒，随着这个锣声就到了树林前。呆，这声音透着尖，妈什么人？合着又是你姓展的带人前来偷我麒麟山的墨鱼吗？说这是他把小脑袋一晃啊，撇是辣嘴的这份凶相。爷儿几个这是都从这个树林里出来，说这阵你想隐瞒隐藏啊，你也藏不住。这阵海川迈步到了切近，朋友，谁跟你是朋友？我说切老杆，合着你刚放下锄把子，你跑这干嘛来了？说这阵海川呢，把这火气压了压。我说朋友，你说这鱼是你麒麟山的，这是天地自然之物，既不是你的，它也不是我的，你为什么要霸占？小头目一听啊，一瞪眼，也要霸占，我霸占定了。姓展的，这是他一点手啊，叫这展大旺

0: 詹德旺过来了，怎么着？
1: 姓詹的，把你这个打手请出来，我告诉你，没点来历也敢坐这麒麟山，哼，你把这打手请来了，我们也不怕。这小桃木啊，好，唾沫飞扬，十分的凶狠。这是海川上下一打量他，我你姓什么？我姓孙呢，我叫孙楚，奉我家大寨主之命到这赶你们来了。海川一听哈哈大笑，就凭你打算赶我们？来来来，过来。这是小头目一举这大麻棒子，弟兄们给我把他捆上。十名兵丁呼啦朝往上一撞，您别看没拿家伙，但是也挺凶啊，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别让这窃老赶跑喽。其中有个兵丁胆大，过来之后噌的一窜，他坐。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 我手一晃面门呢，照定海川胸口就是一拳呢。海川一揪他的腕子，一伸这个右手，啪，抡圆了，给了这兵丁一个大嘴巴，把他槽牙给扇下来一个。他一躺，哎呦啊，这么一吸气，哎，好。真不错，把这牙咽肚里去了，这倒没糟践。耗他这位打算揪这个海川的小辫，海川的鹞子翻身，伸手一叼他的腕子，一抬腿，当，这位脑袋瓜冲下就是一个跟头，把这脖子还给窝了。说傍边的这是呼啦超啊，全上了七手八脚，这十来个人怎么样？让这海川呢这么一撒活啊，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眼也青了，脖子也肿了，虽然说没有重伤，但是多多少少都带点痕迹。这孙楚一看，我说弟兄们都给我起来，你瞧瞧这你们这模样，哎呦，真废物，瞧我的，我对付这个窃老杆。这十来个人一听，哎，正好您来吧，有的拖着腮帮子，有的扶着这个腰，有的摸着这个屁股蛋子。说站着的，蹲着的，躺着的，呵，什么模样的都有。展德旺几次要过去，心说不能得罪他们，我离这山上挺近的，你们爷儿几个得罪完了是没事，我可怎么办？我搬不了这地方，我只能在这儿抱肩忍着。说我跟你们去解决完了事情，我不还得回来吗？说这阵老侠余成一摆手，展老英雄，你看个热闹吧。说这阵海川呢站在这儿，瞧着这姓孙的晃晃悠悠的过来。孙楚啊，看了看他，好你个窃老杆，你敢打我的弟兄，太岁头上动土啊，你是老虎口中拔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说着话他蹦起来给海川就是一马棒，海川一叼他的手腕，顺手牵羊往前一拉，伸左手一切他脖子，啪，就这么一下子。与此同时海川说了一句话，你给我趴下吧。这位孙楚啊真听话，啊，趴下就趴下，把这大马棒一扔啊，来了个狗吃屎。海川啊左脚一蹬他肩膀头，你还发横吗？哎呀，我压根儿就没敢发横，我瞧您啊窃老杆的样子有点不服气，您把我摁在这儿，打算怎么办？海川一听一想，我要是打算拍死你，我跟你无冤无仇，我饶了你，可是你不知我的厉害。你呀，啊，你这人嘴啊太不好了，得了呗。海川这阵往下一猫腰啊，拿这个左手的大拇指跟这个食指掐住他耳朵，往下这么一拽，刺儿一下把这耳朵给他撕下来一个，哎呦，这血唰就下来。哎呦，你好大胆子，你撕我耳朵，哎呦。这是海川的一抬腿，滚，哎，孙楚啊滚出去有十几步，他往起这么一站，伸手啊抓了一把土往自己啊伤口上这么一搓，嘴里骂骂咧咧的，但只见他嘴唇呢发青啊，脸也白了，汗也下来。孙楚刚要往下说，一看海川要追他，吓得他回头就跑，跑出20多步的他站住了。哎呀，大老杆呢，切老杆，你他妈等着。说着话带着兵丁啊撒腿就跑。说这阵老英雄展德旺过来了，同侠客，这么一来，哎呦，您给我惹了祸了。不瞒您说，他们都是山寨的主啊，那是山大夫。海川一笑，咱老英雄您只管放心，也就说啊几句话的这么功夫，再一听山上这铜锣呀，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顺着山寨二龙出水，是100名兵丁啊，足金号坎打锅腿，卷帕罩头，每个人怀抱着一

都非常的整齐，眨眼之间到了切金。这个孙楚啊也没顾得服药，我这儿他也跟着来了。居中一家山寨的寨主，大高个80左右，肩宽背后一身蓝，扎着这个绒绳，左肋下配着刀，半尖的洒鞋，白布的袜子，卷帕罩头，黑乎乎的一张脸，黑中透着亮，亮中透着黑，浓眉阔目，鼻子口方，大耳垂轮，青胡子茬，往这一站，一副的英雄气概，绝不像山寨主贼头贼脑。谁打了我的下人？说这是海川的过来，朋友是我。这人上下一打量佟林，哦，你知道他是我麒麟寨的头目，不错，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嘴很不好，待人没礼貌。哦，孙楚啊，这可就不怨人家打你，因为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没招你，没惹你。啊，没招我，那他打算要咱们的墨鱼。这个主看了看孙楚，他要墨鱼跟你说了吗？那不是，那不是展老英雄带来了吗？展老英雄去到了吗？人家到这儿看看也不行啊，墨鱼既不是人家的，那也不是我的，为什么不让人瞧啊？那这麒麟山，这不是麒麟山的管界吗？哎，我告诉你孙楚，你这还是红毛太岁泥滚管的那一套。谁有能耐谁得呀，我没让你管别人呢。海川一听这主这么一说，这山寨王很讲理呀。我说朋友您怎么称呼？并类犀牛，我叫吴霸。哦，那您府上是什么地方？陕西延安府人士。那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哦，我呀，我是布行手，自幼我是好练好武，再加上身强力壮，人家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并类犀牛，我的水性很好。据传说麒麟山洗砚池出了一条墨鱼，如果会水的人把这条墨鱼得到手，制成了宝铠，穿在这个身上刀枪不入，水火不伤啊。为这个我离开了家，买卖不干，我这才到这儿来。我把这个红毛太岁泥滚给揍跑了，我就在这山上占山为王。这条墨鱼我跟展老英雄都想得到，朋友你是展老英雄约请来的吧？不错，正是。说这位啊，看了看佟林佟海川，我说朋友别的我不说，你把我这个小头目孙楚给打了，我打算讨教讨教你的本领。这个海川一听，好啊，行啊，不过呢咱俩比试得挂点彩呀，你要赢了我怎么办？我要赢了你怎么办呢？这吴霸一听啊，朋友你要是把我并类犀牛，吴霸赢了，当着这么些位，我磕头拜你为师。哎呀，好啊，那咱就是一言为定。刘孙啊一听高了兴，得，我又来个师弟。说这是吴霸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闷心一掌，跟着就过来了，手疾眼快。海川一瞧吴霸的能为还真不错的，但是要跟自己比差得远的。说这阵海川呢，上左步一滑，一伸右手在胳膊底下一穿他，拿这个右手一搭他的右肩头，他这个右手掌往前去，海川这个右手在他这个右手底下往他腋下这么一穿，他从嘎着窝这儿穿过来，返回手拿四个指头一搭他这肩颈穴，合算呢海川的胳膊就把吴霸的胳膊给制到这儿，跟着左脚不动上右步，拿这个右脚反过来一踢吴霸右腿的腿肚子，右手一摁他躺下吧，就这么一下，这吴霸真听话，仰面朝天躺下了。海川这是往后一撤步，朋友起来。这吴霸还真听话，蹭又蹦起来，撒撒这两只手，他脸都变了。吴霸说这个，哎呀呵，我还真没瞧得起这切老杆，一不精貌不压重，30多岁，我没往心里去。心话说你有多大的能耐，哪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本领。我说朋友你服是不服啊？海川呢问完了这句再看着他，不服咱再来。我服了。哦，你服了，那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我记着，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嘿，您看看这个吴霸还真是好样的汉子，怎么说的怎么办？过来啊，趴在地上就叩头。海川。

那就喜欢这样的人，海川这只伸手把他缠起来。算了算了，刚才的事咱就不谈了。你呢也不可能管我叫师傅，我呢也不可能收你啊做徒弟。说这阵展德旺、于爷这些人都过来，展德旺一看，我说吴寨主，你知道我展德旺不？

是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北高峰现役贺号镇八方，此面昆仑峡同林同海川，你拜侠客爷为师，你琢磨琢磨，吴霸你值不值？哎呀师父，这么说来你一定得收下我。吴霸二次跪在地上磕头啊，展德旺说了，同侠客，您把吴寨主收了吧，我也喜欢这个人，他是个直肠汉子，快人快语，说这阵连王爷都过来了。吴霸你起来。吴霸心话说，这位也很年轻啊，但是怎么说话这么有分量。展德旺一看，吴寨主，我告诉你吧，这位是当今康熙老佛爷四皇子隆亲王爷。我的个妈呀，展德旺一听，我占山为王的，眼面前来个王爷，赶紧跪倒磕头，说这阵王爷用手相搀。吴霸，你师父的门户里头有一条戒律，那就是不准一传于匪，当然这是跟你初次见面就促你这人心直口快，说话算话，十分的正派，所以我劝你师父收下你。我说海川呢，收下吧，多一个弟子多一份力量，将来你师父呢创立自己的门户，在这武林当中能有立足之地，缺了弟子这是不行的。吴霸一听点头啊，王爷您说的对，跟爷家说吧，我吴霸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听说有这么一条墨鱼啊，而且我又会水啊，我想得到这个墨鱼，做这个墨鱼铠保护自己，别的心的我什么都没有。想当初麒麟山那寨主红毛太岁泥滚，那是个打家劫舍的坏人，我把他揍跑了，三年来我在山上开荒种地，您问这些个兵丁，我是一不打家劫舍，二不抢人为非作歹，我为的就是这条墨鱼。不过展老英雄每次来我都跟他争啊，我怕他得了去，别的事情没有啊，这个请师父，请各位师伯，请千岁爷放心，完了事我还回我的延安府做买卖去。王爷一听，好吧，不过你现在先别走，你师父有事怎么办？你这山里头还干净吗？我跟您说这山里还算干净，请爷家连同恩师众位师伯展老英雄还有师兄弟们，咱们都进山吧。王爷一听，那好，叫那个孙楚啊。吴霸一听，怎么叫孙楚啊？一掉帘再看孙楚啊，只吓得是脸色煞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同林通海川收了徒弟吴霸，说这是王爷告诉吴霸，你把那个孙楚那小头目叫过来。这是孙楚一听一哆嗦，心话说坏了，没成想王爷乐了，说这么着吧，给这孙楚一些钱，让他呀弄点药给敷上，自己养养伤。孙楚一听啊，捂着这伤口，哎，得了得了，既然王爷跟诸位侠客爷还有我们家寨主爷都成一家子，这点事儿算了，掉个耳朵，您看这身体还显得灵便呢，少个东西哎，这没关系，反正我也能听得见。说这阵海川呢直道歉呢，我说孙头目对不起您。吴霸也说算了吧。于是大家伙陪着王爷往山里走，这个麒麟山虽然说不大，但是收拾得非常干净利索，一进这个三道寨子门就看见一大片的这个梯田的，这一行行梯田一行行果木树，人家果然是不靠这个劫道吃饭的。大家伙一直到了大厅啊，有这个兵丁给准备了洗脸水，爷儿几个洗漱完毕，分宾主落落座喝着茶，展大旺跟王爷还有这几位就商了，您看啊，我也打算得到这条墨鱼，老贤侄吴霸也打算得这条墨鱼，可就是啊没法子把这条墨鱼啊治死，把它弄到手，当然这玩意儿弄上来还得炮制，而且还要请高人制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展大旺就是得了这张鱼皮，能不能把它制成鱼皮铠，这玩意很难说，更甭说老贤侄吴霸了。吴霸一听插言说道，王爷。王爷微微一乐，吴霸你说吧。爷您问问这爷儿几个，谁要是有能为把他呀逮上来，咱就把这条墨鱼呢归他，您看好不好？展老英雄一点头，我是没这个能为。我相信老贤侄啊，吴霸你也没这个能为。吴霸一听，不错，我没这个本事，但是我是喜欢的，
可是我也不

不知怎么得。其实凭着于老侠还有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这两个老江湖，能没法子逮这条墨鱼吗？但是人家不出这个主意，为什么？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你还杀一个生命啊？那一千多年的王爷这阵也说好啊，那你们爷儿几个想想谁有办法。哎，就在这阵刘尊走了。爷，诸位师大爷师傅，我有个办法能把这个墨鱼逮上来，不知行不行。王爷一听，那你说说看吧。刘尊一听绘声绘色的就说，这条鱼不是每天出来两次，白天一次夜晚一次吗？要在他等他出来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晚上啊正子时，他出来之后要在这个洗砚池边转一圈找食吃。这时候咱们预备上啊，哎，几十只啊鸡子，把这个鸡毛啊给吞了，把这个膛啊打开了，取出五脏，然后啊把每只鸡的这个肚子里搁上二两个红矾，再把这个肚皮啊给它缝上，装在这个筐子里，一只筐啊盛上三四只鸡子，隔着不远放一筐，隔着不远放一筐，把它们给分开了。等着墨鱼啊顺着这池边啊找食的时候，迎着墨鱼的嘴，把这个小鸡子往水里这么一扔，墨鱼也不一定把这个鸡子全吃了，但是它饿了，或许啊吃上一只或者两只，等红矾进了它肚子以后呢，略微的这么一发作，就可以把它呀毒死，自然也就飘上来。老侠于成于动远一听心话说，刘尊呢刘尊呢，你他妈够损的，这不是把鱼毒死吗？说这阵儿王爷一听赶忙就问于老侠，你们哥俩说说，你们老哥俩说说有什么法子没有。这阵斩得旺大茬，行，这办法很好。于老侠跟侯老侠一听也就同意了，心话说不同意你们也得这么干。这个刘尊啊就拿出钱交给了吴霸，师弟啊你派人买鸡子去。哎，吴霸接过钱交给底下人啊去买这个小鸡子。吃罢了中午饭，吴霸领着大家伙围着这个麒麟山转了转，果然呢这山上开垦了不少的这个山地，而且有大片的果木林，已经是绿叶成荫果满枝。王爷您这儿瞧，我们吃不了的喝不了的也不必下山啊胡作非为，违反国法。我们卖点果木，外带呢卖点土特产，这样呢我们就能自给自足了。王爷一看一点头，吴霸真不错，你原来做什么买？跟爷家回，我是卖布的，我在这个家里开了个小布铺，经常到北京去把这个精染布买下来，再回到家乡去卖。嗯，王爷一点头，等到这个墨鱼弄上来，你师父去这个铁山寺，你呢也跟着去铁山寺，他到八卦山，你也跟着到八卦山，等一切事情办完了，你愿意回陕西再回去，将来你上北京城如果用钱，你可以到我府上去找我，如果开买卖你可以找我。吴霸一听太高兴了，哎呀爷，以后我会麻烦您，我先谢谢爷家千岁千岁千千岁，多好，将来开买卖好有后托啊，这就是官买卖。说大家伙赚完了山寨回去休息了一会儿，到了晚上吃罢了晚饭，大家伙喝着茶聊着天等着，一直耗到了半夜，点上灯火，由这个兵丁拿着小鸡筐子准备好了竹竿钩子，王爷群雄随着这灯火下去，来到了洗砚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灯火全部熄灭了。真没想到这山寨的夜景啊更美了，满天的星斗微风阵阵的吹来了野草野花的这个幽香的气味，王爷觉得心旷神怡啊。王爷看着，哎呀，我在北京城一辈子也没出去看这样的夜景。说子夜时分呢，彼此一手示意把这个小筐啊分开了，只等这个池面的动静，果然呢池里仿佛开了锅似的发出了哗哗的响声，慢慢的这个墨鱼的整个身子浮出了水面，紧接着他又往池边上游，一到这个边上往北一拐，这只兵丁拿着小筐迎着这个墨鱼，可就迎这个鸡子，扔鸡子这玩意儿还得有个技术，这鸡子扔到水里头又不飘着，要把这个鸡啊正好扔到了这个墨鱼的前面，这个鱼一到啊正好把这个小鸡子给吞了，就这么着50多只啊鸡子

0: 被吞到了墨鱼肚子里，说有50多只啊，能吞下去吗？吞不了这么多，也就吞个4、5只、5、6只。结果这个墨鱼转了一圈，回到池中啊，沉下去，这水面又恢复了平静。说这阵把这个灯火全部点起来，灯火齐明啊，大家伙注目观瞧啊。好一会儿的功夫，也没见墨鱼有什么动静。王爷心里这个气，留尊留尊。合算着咱没事儿，吃饱了饭撑着，合着我们大家伙陪着你跑这喂鱼来了啊。哎呀嘿，早知这个睡觉就不好。老侠于成一摆手，爷您先甭着急，这鱼啊还没叫病呢。说咱们再说这个鱼，这个鱼你还要怎么说呀？这条鱼啊回到了窝里，头冲着里岸，这个尾巴冲在外面，肚子里的小鸡儿啊这是开始消化，但是啊这个毒气也就渐渐的发作起来了，吃的事是红烦呢。这只墨鱼就觉得肚子里又热又难受啊，它摇摇这个尾巴，这水面随即又发出了响声。说这阵鱼成鱼洞海，就对王爷说，王爷您看动，这个鱼尾搅水是越来越厉害，说这种毒啊到了这阵，你越折腾它发作的越快呀。鱼在窝里头后来待不住了，随着这个水声啊，墨鱼浮出了水面。5尺多长的墨鱼在这儿方圆2、3里的这个水池当中可就折腾开了，真像是翻江搅海，上下的翻腾。墨鱼撕心裂胆的这个疯狂的举动把别的鱼都吓到一边去了，心慌说怎么的了，大家伙看的也是心惊肉跳啊。时间一长啊，这个墨鱼可就翻了板了，慢慢慢慢的飘到了岸边。老虾鱼成鱼洞海叹了口气，哎，1000多年的墨鱼死于一旦。说这阵兵丁们拿着钩子把这个墨鱼勾上来，把它捆好了，抬到麒麟山上，这才看出这个墨鱼的体积显得非常大，大家伙是惊叹不已。第二天天刚亮，大家伙梳洗已毕，喝着茶，刘俊就把准备剥鱼皮的这个工作都做好了。老侠侯振远就问他，俊哥你知道怎么剥吗？刘俊一听啊，那个王爷说了让吴爸准备快刀子。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9: 书接上

回。全聚德呀，从创业至今，风风雨雨经历了150个年头，这时间可不算短呐。经过多少朝代，到了今天相当不易。大家都听过，要没有人民政府伸出援手，不是党的政策好，全聚德肯定没有今天。下面呢，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全聚德在建国以后的发展历程。1952年公私合营，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1993年初，北京市政府决定以和平门、前门、王府井三家全聚德烤鸭店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北京全聚德烤鸭集团公司。从此全聚德结束了100多年的分散经营、各自为战的局面，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经营道路。公司成立之后，从改革产权关系入手，逐步建立起产权明确、两权分离、分层管理的资产运营管理体制，从体制上规范了全聚德的发展。到了1994年，公司进一步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由全聚德集团等6家企业发起设立了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不仅使企业可支配存量资产迅速扩大，缓解了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而且推动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实现了企业获利、股东得益、国有资产增值的全面协调发展。到了2003年，全聚德集团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共同组建以餐饮经营为主业的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鸿宾楼、烤肉季、砂锅居、护国寺小吃等40多家华天老字号，将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制举措，走上壮观规模的连锁发展新路。而一直不满足、一只鸭子打天下的全聚德，也随着向华天注资联姻，建立起了以全聚德品牌为旗舰的餐饮联合舰队。到了2004年的4月，在北京市国资委的直接领导下，首旅集团与新燕莎集团、全聚德集团实现战略重组，在原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全聚德股份有限公司，仿膳饭庄、丰泽园饭店、四川饭店等老字号品牌的进入，使全聚德集团从单一的烤鸭品牌企业发展成为汇聚众多优秀老字号多品牌餐饮集团。中华餐饮联合舰队出现规模，多品牌资源的整合，不仅增强了全聚德集团整体竞争力，而且形成了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等老字号相互促进、共谋发展的良好格局。到了2007年的11月，全聚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为老字号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进行了有效探索，为传统餐饮产业注入了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新元素，已逐步建立起产权明确、两权分离、分层管理的资产运营管理体制。从传统国有企业、单一品牌餐饮企业发展成为多品牌融合的集团化上市公司，步入较为规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对全聚德今后的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为适应连锁规模发展的需

需要。全聚德集团还建立了全聚德仿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全聚德三元金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全面保障所属各企业原料供应及物流配送等同时，还开发了一批可以直接供应市场的特色食品，开发设立了食品专卖店和专卖柜，实现了前方发展连锁化经营，后方保障产业化生产，推动了全聚德集团的产业升级。全聚德集团成立以来，秉承周恩来总理对全聚德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的精辟诠释，发扬想事干事干成事、创业创新创一流的企业精神，扎扎实实地开展体制、机制、管理、营销、科技、连锁经营、企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八大创新活动，确立了充分发挥全聚德的品牌优势、走规模化、现代化和连锁化经营道路的发展战略，现已成为汇聚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等众多京城老字号品牌，涵盖烧、烤、涮、川、鲁、宫廷、京味等多口味，拥有百余家成员企业，年销售烤鸭600余万只，接待宾客750万多人次，品牌价值118.72亿元的餐饮集团呢。到了1999年1月，全聚德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业中国驰名商标。全聚德挂炉烤鸭的技艺和仿膳制作技艺分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全聚德烤鸭店门面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使全聚德同时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项成果，这在全国餐饮界是首屈一指的，体现了全聚德人对民族品牌的无比热爱，也表明社会各界对全聚德在文物保护和品牌建设方面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烤鸭真遗憾。在百余年里，全聚德菜品经过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以独具特色的全聚德烤鸭为龙头，即全鸭席和400多道特色菜品于一体的全聚德菜系，备受各国元首、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人士及国内外游客的喜爱，被誉为中华第一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把全聚德全鸭席选为国宴。周恩来总理的烤鸭外交曾经与乒乓球外交、茅台外交并列成为周总理的三大外交策略，这与全聚德的关系十分密切。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科尔、英国前首相希斯、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古巴国家主席卡斯特罗、罗马尼亚总统康斯坦丁内斯库等都曾经品尝过全聚德的烤鸭，希斯还高兴地在生鸭坯上写下了吉祥的祝福。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全聚德集团还先后被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商业联合会等单位授予全国文明行业示范点、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国际餐饮名店、国际质量金星奖、白金奖和钻石奖、国际美食质量金奖、
全国杀

行业质量管理奖、中国十大文化品牌、中国餐饮十家企业、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北京十大影响力企业和北京城市名片等等荣誉和奖励。作为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奉献社会，用责任和爱心铸就仁德至上的企业和谐发展之路，是全聚德人一贯的企业理念和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多年来，全聚德集团在不断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提升品牌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到了2004年底，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地震，全聚德集团在京直属企业积极开展了伸出我们的双手、奉献我们的爱心、向海啸受灾地区的人民捐款活动。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七个企业和集团公司总部、2070名员工共捐募捐款10万余元。尤其是2008年，面对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全聚德集团响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广大员工积极捐款26万7千余元，为抗灾救灾工作奉献出全聚德人的一片赤诚之心。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全聚德集团以职工捐款、党员缴纳特殊党费、在京直营企业义卖活动、直营连锁企业捐款等各种形式积极捐助活动，累计捐款达到了400多万元，还抽调了10名厨师代表随北京餐饮赈灾救援团赴灾区一线开展救助工作，选派5名同志由全聚德重庆店出发，驱车千里参加了重灾区北川县爱心车队活动，体现出了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英雄本色，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谱写了一曲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英雄凯歌。全聚德集团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聚德爱心基金，它是经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批准设立的一项长期互助帮扶机制，于2012年11月20日正式启动。它的设立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传承全聚德集团仁德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凝聚全聚德大家庭的爱心，帮助患重大的疾病、有特殊困难的员工解决实际困难。设立全聚德爱心基金，得到了全聚德集团所属企业和广大员工的一致拥护，广泛参与、积极响应，共募集善款57万多元，其中28家企业捐款41万元，4000多名员工捐款16万1千多元。这些善款全部汇入北京市温暖基金会专用账号，用于帮扶符合全聚德爱心基金救助范围的员工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到了2013年春节前夕，全聚德爱心基金首笔20000元救助款已经发放到全聚德三元金星食品公司职工何铁心、任雅丽夫妇手中，帮助他们走出因家中不幸遭遇意外、房屋受损而倒塌的困境。
多年来，全聚德集团大力。

弘扬和传播慈善公益理念，进一步增强了全聚德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良好形象和品牌知名度，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评。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及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开展的首都慈善公益奖项评选活动中，全聚德集团连续2年荣获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首都慈善奖、企业社会责任奖、首都慈善奖，是北京市慈善公益领域规格最高的奖项，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全聚德成功接待了26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申办城市评估代表团全体成员用餐，席后得到评估委员会主席威尔布鲁根先生的赞扬，称这是他见到过最好的菜品和服务，赞扬全聚德为北京申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8年8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全聚德集团高质量的、圆满的完成了北京市奥委会服务接待供应任务。全聚德共接待访华国家元首19位，奥运会重要官员20余批，在两村两中心每天供应精品烤鸭700余套，深受各国运动员、奥运官员和媒体记者的青睐。中外媒体赞誉北京烤鸭是中国夺金之外的又一夺金热门，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获得的第52枚奥运金牌。全聚德集团被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集体称号。话说到了2010年，全聚德作为北京市选派参与上海世博会服务供应工作的唯一餐饮团队，入驻上海世博会中华美食街呀，期间坚持发扬北京奥运精神，紧紧围绕服务世博、奉献世博、助力世博的宗旨，始终以全食北京味道、展现首都风采为己任。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首旅集团等上级单位的指导下，在北京市餐博进行团队的领导下，举全集团之力，奋力拼搏，攻坚克难，实现了供应不断档、质量严要求、安全无事故、服务零投诉、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上海世博会服务供应工作，为世博盛会的圆满成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全聚德集团还开展以全聚德之最为载体的劳动竞赛活动，现在呢成功地举办了17届。全聚德之最劳动竞赛涵盖了经营管理、科技、培训、服务、精神文明、改革创新、安全稳定等多个岗位46个方面的竞赛内容，每一项内容目标都明确，且只设一个之最最高奖，对获得之最的企业和个人年终大张旗鼓、披红戴花进行表彰。这种综合性的劳动竞赛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确保大局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争优创先、你追我赶的劳动氛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自从2011年起，全聚德集团连续开展了2次中华传统技艺技能

0: 大师时代图活动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强烈的反应。现在全聚德集团拥有一支以27名中国烹饪大师、22名中国烹饪名师、6名中国服务大师和3名餐饮服务名师领衔的专业技术队伍，一批优秀技术人才是脱颖而出。众位，在餐饮市场日益激烈竞争的今天，全聚德集团研究制定了5年发展规划，确立了新型综合餐饮产业集团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做强餐饮业、做大食品业、做实投资项目的3大任务。回顾中国全聚德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印证了发展是硬道理，每一次的战略部署就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每一次的迎接挑战就是一次跨越式的发展。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才能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有效的竞争力。如今的全聚德呀，大力弘扬北京精神，认真实践中国服务，在走国际化路、创民族品牌的征程中，着力实施发展项目的新突破、经营品质的新提升、管理机制的再创新，努力实现从中华老字号企业向现代商业品牌公司的转变。全聚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现代，它正在向着中国第一餐饮、世界一流美食、国际知名品牌宏伟愿景而奋勇前进。各位听众朋友，全聚德传奇到此结束了，衷心祝愿全聚德是越办越好，与时俱进。老百姓喜欢吃烤鸭，特别喜欢全聚德的烤鸭。说了这么半天，我有点流口水了，现在放下书不说，我赶紧赶奔全聚德去品尝烤鸭。
1: 请听长篇评书《说岳后传》，由单田芳播讲。
0: 这个书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的6月。您别忘了6月，这个天气啊，这个季节变化无常，说晴就晴，说阴就阴。一会儿亮瓦晴天，一会儿来块云彩，嘎啦一个雷，这雨就下起来没完，就跟那外国鸡差不多，老变化。单说这一天，大雨滂沱呀，雷鸣电闪，下了大道暴雨，这雨下的一个劲儿的，咕噜噜噜，咔啦哇。下的是路尽人稀呀，这时候都避雨去了，可是也有没避雨的。顺着临安京城的官道上来了4辆飙车，飙车呀，冒雨疾行，头前有2匹马，2位保镖的打滚，头上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里面是短衣襟小的半，都暗藏利刃，那家浇的跟水鸭子差不多。后边4辆飙车，4个老板，4个伙计，老板赶车，伙计步行，顶着风雨往前走啊。其实速度不慢啊，保镖的打滚心急，还嫌马慢，

往哪儿走？出了京城临安，顺着官道一拐弯，就到了黑虎岭。到了黑虎岭啊，嘿，雨不下了，哎，云彩也散了，露出太阳来。这人们呢，他长出了一口气，达官把马带住，马也高兴了，前蹄一扬，就地打了几个旋，抖了抖了身子，把那雨水往上掸一掸，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这会儿两个达官把斗笠摘了，背在后背。您才看清楚，这两个达官，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这白脸人方面大耳，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能有40岁左右，留着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勒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是肋配长剑，带着大宝剑。红脸的那位达官能有32、33岁，小黑胡，圆崩脸，个不算高，背着一把单鞭，小伙子长得挺结实。后边那4辆飙车呀，拿扇布蒙着，用绳子花着，也不知这飙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嘿，哪知道就在这么个时候，前边有一座古庙，这边一片树林，从古庙和树林当中，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出8个人来。8个人面罩青纱，手提长剑。这8个人是把道路拦住。别走了，站住！你看这玩意吓人不？离开京城还不远呢，而且天这一晴，按现在钟表说话，下午3点钟左右，哎，这阵就来土匪了。两名保镖的达官一看就是一愣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心说这贼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抢我们？你们也没打听打听我们是谁呀？当想到这儿，这个白脸跨长剑的达官一片腿儿从马上跳下来，噌！可能人这主啊，经历多，见得广，稍微一迟愣，马上平静下来，没在乎。站住，弟兄们先别走，乐呵呵来到这8个蒙面人近前。各位老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说各位都挺忙吧，在下我是临安东关里飞虎镖局的镖师，我姓高，我叫高陵，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飞天玉虎高陵。那红脸的是我磕头的兄弟，也是我的助手，叫螳螂手于明，我于的兄弟。我说各位大概也知道我的小号吧，没别的说的，要求8位大哥闪开一面，给兄弟放条生路，行个方便。这么一句话你们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如果让我们这飙车过去，过三过五我一定到宝寨拜谢，必有重谢。

说干嘛的？江湖人，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词儿。别看对面是土匪，说话得客气点，得罪不起，得罪了往后不好办事。再看这八位毫无表情，尽管蒙着脸呢，在前面一字排开是木然不动。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来到飞天玉虎高陵的对面，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一撩着面纱，唰，本来面貌露出来了。姓高的，你看看我是谁？

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闹了半天，对面站这些人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秦桧手下的杀手。撩开面纱跟他说话这个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叫风雷掌韩烈，叫韩烈呀，现在官拜相府三品带刀侍卫官人啊。那个说三品带刀侍卫什么官儿？其实官不大，就是相府的卫队。但是您可听清楚了，秦桧手下的卫队那不是一般的，别看官小权力可大，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专搞暗杀，就是六部九卿的官都惹不起他们。咱们打个比方，就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那阵苏联的科格勃，又好像国民党的蓝衣社和军统特务，你惹得起吗？高龄就住到京城临安，在那块开镖局的为生，跟这伙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呐，久打交道，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而且高龄心里头有鬼呀、啊，这车顶上藏着不可告人的人，今天看这帮人突然出现，脸就变了色了。高龄心里一翻个，哎呦，这谁给告的密呀、啊？谁那么缺德呀、啊？下这么大雨，我们认为保险呢，没想到在半路上还遇上他们了，坏了！但又一想，别着急，别着急呀、啊，我要稳住心血，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破绽。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高龄稍微一愣，仍然面现从容。哎呦呦，我当谁呢？我认错人了，怨了半天是韩大人。韩大人，您不在京城，怎么到了黑虎岭了？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来，少他妈来这套！哎，我说飞天玉虎，你们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啊，你们这个，我们能干什么呢？这是金华太守徐大老爷卸了任了，卸了任不回家养老吗？就这么的跟我们镖局订的合同，让我们把他府里的东西送回他的原籍。这车上拉的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是吗？哼，我高龄啊，咱们都是一块长大的，在京城久打交道，再者一说，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撅屁股，我知你拉的什么屎，你少跟我耍心眼儿，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获得情报了，你这车上夹带走私，里边有岳飞之子岳飞的余孽，叫岳平，有没有？啊，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还有高宠的媳妇冯氏，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在没在车上？说。高龄挺坏，说的一点不假呀，果然在我的车上。哎呀，他说的这么肯定，甭问，有人把我出卖告了密了。事到如今，哼哼，也只好以死相拼了。但这阵儿不能承认。高龄一乐，韩大人，您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啊？您说什么玩意儿？又岳飞的余孽，又高宠的，我不知道。我这上拉的都是货物箱子、柳条包什么的，根本没人，是吗？好，好，姓高的，既然你矢口否认，

0: 本大人就要检查。来人，哟哟，管家，走，好好搜搜，扎事儿。那七位，可拉长剑往上一闯，要搜镖车。在旁边，高陵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沉不住气了。于明也是心怀鬼胎，知道这件事。于明一看人家要搜，额角上冒了汗。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下来了。没有时间跟高陵商议，从背后一探旁臂，嘎嘣，长狼拽出十八节紫金鞭，把道路横住，站站！你们要干什么？
1: 哎呀，他妈小飞，你真找死啊！
0: 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怎么还不让啊？拘捕欧差，好大的胆子，你不要命了？哥哥弟兄把他废了。七个人往上一闯，把于明给包围了。于明一看，打了吧，不打不行了，大哥，我可伸手接鞭子。螳螂手于明就玩了命了，一个人力战七寇。飞天玉虎高陵一看打起来了，能不向着自己的人吗？知道事儿了，捂不住了，事到现在就得玩命了，拽出长剑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飞天玉虎高陵、螳螂手于明哥俩力逼八寇，比例悬殊。你想想，这人是能力有差别，武功有高低，那俩打八个那玩意儿也是劣势啊。强狼难胜重拳，好汉架不住人多，因此打来打去，哥俩这汗就湿透了。不行了，一招不如一招，一招不如一招。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螳螂手于明惨叫了一声，啊！飞天玉虎高陵转身一看，哎呀！再看兄弟于明倒在血泊之中，中着人家长剑，连后边扎进去，宝剑尖儿在前头露出来了。趴到地上那会儿，手抛脚蹬还能动呢。顷刻之间，这几个官人往上一闯，是一顿乱箭，人飞了。飞天玉虎于明眼珠子都红了，兄弟，兄弟哥哥给你报仇，拿命来！押宝剑往上冲，只身斗八寇，一个人架住八个人。哎呀，手忙脚乱的，心里头一慌，一个没留神啊，噗，腿上挨了一剑。哎，刚一躲的啊，噗，肩头挨了一剑。螳螂宝剑落地了，刚一捂肩头，刷，又来一剑。就这么三番五次，中了六七剑，飞天玉虎就倒在血泊之中。还没等爬起来，被韩烈在背后一宝剑刺透后心，死于非命。哎，哼，你们俩人不自找的吗？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弟兄们，搜搜刹车。那个时候不还有火器呢吗？火器、赶车。

的都吓跑了。玩命啊，说着玩呢，谁这命都是闲言换的。一瞅这八个凶神，谁惹得起？四散奔逃。故此这车扔的时候没人管了。这八个人来到近前，把那扇布全给挑掉了，一看头一辆飙车上没啥，桌子板凳箱子柜检查检查没有，二辆车上再搜查没有，搜查到第三辆车上，叭把扇布往下一拽，八个人仔细看，呀，一个夫人抱着俩孩子，嘿，周围围着被火，底下垫的挺喧腾，有一个夫人呢，能有四十多岁，长得微胖，白脸，头发拿布包着，怀里的抱俩孩子。一看这大孩子能有六七岁，这个小点孩子五岁左右，差不太多。这俩孩子吓得脸都绿了，紧紧依靠到夫人的身上，这夫人紧紧地搂着孩子，脸跟白纸差不多是。韩烈这么一看，哈哈哈哈，弟兄们，咱哥们没白费劲啊，这情报何其准确，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呢。哎，我这一妇人你叫什么名？哎，这俩小崽子跟你什么关系？都是谁的后代？说。那几个人也过来，说，不说他妈宰了你，说。再看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抱着俩孩子，拿眼瞪着韩烈。你这聋子，哑巴，你怎么不说话？哎，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高宠是不是你当家的？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 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岳飞的幼子也在这里头，是这大的是这小的？你说，你要说了实话，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不介，嘿嘿嘿嘿，你可算倒了霉了，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扒光了你的衣服，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拉碎了。说。夫人还不说话，旁边有个矬胖子，这小子忍不住了，韩大人跟他废话干嘛，管他是谁呢，把他们仨就都剁吧了就得了，把人头砍下交给丞相，咱不就交了差了吗？胡说，弄不清楚怎么交差，谁知道这俩孩子哪个是岳飞的幼子？说到这儿那个糊涂了，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听过岳飞传吗？这书虽然不是岳飞传，跟那有关系。咱们要一提到岳飞，作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吧。岳飞还了得吗？民族英雄啊，那是千古的功臣，抗金的英雄好汉，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英雄人物。那岳飞怎么死的？死在秦桧手下了，现在杭州还有这景致呢，有鄂王岳飞的坟墓，秦桧的铜像都在那儿跪着，看来老百姓那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好人是歹人那看得清清楚楚的。岳飞何罪之有？抗金有罪吗？统一中国有罪吗？受奸人陷害，死在风波亭啊！您看看那电视连续剧多惨啊，岳飞十二道。

0: 金牌调回临安，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啊，然后定成了绞罪，拿绳给勒死。岳飞就死在风波亭啊，被秦桧陷害，性命难逃。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4: 请听长篇评书《说岳后传》，由单田芳播讲。
0: 前文书咱说了，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风雷掌韩烈8个人，血洗黑虎岭。本来刚下完雨啊，那路面刷洗得很干净，又盖上了一层雪水。就这些小子，比那秃尾巴狗还横，比恶狼还狠呢、杀人跟玩笑差不多。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了呗，不，岳飞死了还有家小呢，岳飞的儿子岳云陪着都死了，还有个幼子叫岳亭，这岳亭没死。据他们调查，岳亭跑了，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老高家去了，跑到高宠他们家去了。高宠的媳妇冯氏，就是咱刚才说的这胖女人，归冯氏收养，偷着给养起来了。那秦桧他们不调查吗？这一调查了解到了啊，非要把老岳家的后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尤其小男孩，他的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恨，害怕，所以才这么做的。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拦截，果然给堵上了。但是这俩孩子哪个是岳亭，谁是岳飞的后人不知道。另外那高宠那也是历史名人呢，您看过京剧《挑花车》，高宠那大武生夺票，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下，为国家壮烈牺牲，何罪之有啊？受岳飞的株连，化为岳帅一党，连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也不能活呀，都属计通缉对象，逮着就砍脑袋。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 但是

俩孩子。所以这个韩烈这小子得查明白了，然后呢向秦桧禀报去立功去。这夫人呢有主心骨，就不说这小子急了。哎呀，我说你这女人你是活腻歪了。哦，不说好嘞，滚一伸手，他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那意思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女人好收拾。一打二瞎话，他就说实话了。想到这，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就在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住手！你们要干什么？还不给我住手！休得无礼！这地方这么静，大山环绕，这声音呢，借着山谷非常非常的清脆，听出多远去。这人嗓子也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把韩烈八个人吓了一蹦，多高啊！赶紧撤回手来啊！什么人？什么人？不管冯氏娘仨了，唰转回身一看，呀，面前出现个出家的道士，老道。宋朝的时候，这个道士非常受欢迎，道教非常发达，老百姓对道士非常崇敬啊。再看这老道，身高九尺挂铃，那大个儿，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面赛冠玉，肉皮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三绺黑胡，俩眼倍儿亮，长得慈眉善目，看年纪40岁挂铃。身上蓝布道袍，头上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背背宝剑，手晃拂尘，就那苍蝇栓，在面前一站，仙风道骨啊。这八扣先是一愣，后来一看，认得风雷掌韩烈这小弟，瞅啊，我当谁呢，道爷？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了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吗？不才，正是贫道。贫道斗胆问一句，您是相府三品带刀侍卫风雷掌韩烈韩的人？人，是我。道爷，您这上哪儿去？怎么也走到黑虎岭了？刚才您嗷嗷一嗓子把我吓一跳，您想干什么？韩的人，贫道云游四方，从此路过，所发生的一切我全都看见了。我说韩大人，您不在临安治功，跑到黑虎岭杀生害命，所谓何故？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未必有点太残忍了吧？方才我听说你要捉拿什么岳飞的余孽，还有高宠的儿子，有这话吧？啊，有又怎么样？贫道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明白？请问韩大人，岳飞的后人怎么叫余孽？岳飞身犯何律？法犯？

哪条？高宠为国尽忠，死于疆场，身犯合法，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株连，也犯死罪？我不明白，我打听打听行吗？他们，哎，我贺大爷，我说您没事逗咳嗽吧，嗯，这还用我解释吗？你说岳飞犯什么罪了？岳飞不抗金，在两军阵前跟那金人拉拉扯扯，哎，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哎，无故杀国家的大将，一条两条三条，犯了54条死罪，那他亲口承认的，在三法司哪条他都招供了，而且签字画押了，他死在风波亭，死有余辜，这还用问吗？按他所犯的罪行，株连九族，因此杀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乃至他的长辈，都该死。杀他的幼子有什么不对？高宠是岳飞一党啊，狼狈为奸呢、所以要通缉高宠的家眷。再说了，我说道爷，你是出家人，你没事回去念点佛得了呗，你管得着这档的事吗？道爷，咱们也见过面，虽然没什么深交，对不对呢？彼此也相识。道爷，行吧，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事儿少管，是吗？韩大人，那贫道要管，你看怎么样？什么？你要管这事儿，你怎么个管法？无量天尊，韩大人，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算了吧。你看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呢、就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什么事儿也不顶啊。你呢就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我可以做见证人，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是你给他们放的，他们也报答你的恩情，这有什么不好？呵，好啊，是贺道爷，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了。哼，我说句话不是夸大其词，你可能也是岳飞的一党，弟兄们，上，把他抓去！我这帮人真不讲理呀、旁边窜过一个人，这家人送外号叫钻天钥的，姓何，叫何坤。钻天钥的何坤压宝剑上来了，老道，你也找死！接剑，唰！一剑奔前心刺来了，贺长兴一闪身，宝剑走空，刷拉宝剑一扁个，拦腰锁玉带，道爷一哈腰，剑又走空了。第三剑他举起来，举火烧天，刚想往下砍，但剑也举起来了，没动地方。那七个人心说他怎么举着宝剑不落下来，仔细一看，吓坏了，吓坏了，怎么回事？贺长兴贺道爷身法太快，不知什么时候探膀背练双指，就这俩指头正好戳的这地方，这叫禁令锁喉指，叭就给他戳上了。这一戳上可要了命了，就见这何坤俩眼往上一翻，宝剑落地，紧跟着是七窍流血，扑通倒地上，死于非命。老道一看，往下撤了几步，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

除恶人即是善念，我也是迫不得已了。老道，你杀了国家的侍卫，你纯粹要造反，来杀！夹住他人多呀，死了一个，那还七个呢。呼啦朝那六个上来，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到当中。风雷掌韩烈在旁边给助着威，杀！沈铁剑，别发他走了，杀杀！这几个小子还真听话，刷刷刷，身形转动，光滑缭绕，仗着人多取胜。贺道爷有能耐没？有能耐，在京城临安，提起他来，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是清虚观的观主，每一年庙会的时候，老道都得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教了40多个徒弟。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说那打把式卖艺换钱花的，不是那么回事。武宗13派81门，有人家这一门户，练的都是真功夫真本领。可话又说回来了，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哎、老道一个人拿苍蝇拴背把宝剑，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呢？这六个小子都是亡命坡头上，往上一冲，把道爷给围住。韩烈提剑看着，行，差不多少，扭回头看见了冯氏抱着那俩孩子。冯氏脸都变了色了，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哆哆哆哆哆哆。风雷掌一琢磨，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这小子提着宝剑来到冯氏近前，哼，我说你是冯氏不？你到底说不，这俩小崽子谁是岳飞的幼子，谁是高宠的儿子，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摘你的牙，说说不说？说不说？把剑尖儿就顶到冯氏这地方，不说就往里刺。你说这叫什么能耐？欺负妇女跟孩子。老道贺长青正在那只身斗六强，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无良法，这怎么不会分身法？要西游记的孙悟空好办了，能会变，贺道爷他不会这能耐。哎呀，干着急呀、啊，过不来呀、啊！刚往外一冲，这六个小子哗啦就围上了，超身极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风雷掌韩烈就觉这个肩头上热乎乎的，有人拍了一下。哎呀，重如泰山一样，把韩烈砸地一摘、啊、谁呀、啊、回过身里一掌面，哟，身后站着个和尚，和尚呢就是剃秃脑的那出家人，身材高大，跟一架大山差不多少，比韩烈能高这一脑袋，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脑袋上受着戒，就拿那香头啊烧的那疤了。哎，您看那电视剧上那个出家人有3个的，有9个的，有6个的，那不是瞎烧的。脑袋上烧的那疤了，那是有等级的，那是这大和尚9个疤了，看年纪50岁左右，上窄下宽，大嘟噜脸蛋子，

身上那肉胖的都噔噔噔噔的，一身黑肉，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腰里系着丝绦，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千层底儿开口的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背后背着个口袋。但是这大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啊，韩烈认出来了。哎呀，韩烈心说今天高人大聚会，这黑虎岭要热闹，除了老道又来了和尚，莫非他们事先都联络好了吗？他认得这和尚是谁，这是京城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的笑如来，叫智明，智明长老，金刚寺的老当家的。他没事常到庙里去溜达，大和尚好功夫，教了100多个徒弟，没事练武，哎，他也看见过，老熟人了，没想个今儿他也来了。韩烈那脸呢就有点变色儿。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方丈智明长老。阿弥陀佛，呵呵，善哉善哉，不错，正是老衲。韩大人，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这么热闹？没想到非常肃静的黑虎岭还发生了这么件事儿，这谁跟谁打，怎么回事儿？我说大和尚，您不知道，您不知道啊，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正在追捕逃犯，您看着没，这女人这俩孩子就是我们通缉要捉拿的逃犯，这胖女人她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冯氏，这俩小孩一个是岳飞的幼子，一个是高宠的儿子，现在我还对不上号，不知道谁是谁的，就是抓他们。你正抓的时候，那个贺道爷来了，管闲事，我没有办法，不得不武力解决，所以那儿打着呢。我正想问个水落石出，大和尚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和尚，庙里香火盛不盛啊？怎么样？最近忙吗？要忙，有什么事儿您办您的事儿去，我可要治功了。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韩大人，其实你不说老衲也料小一二啊。韩大人，方才你说了，这俩小公子一个是高宠之子，一个是岳飞的幼子，怎么他们都是逃犯，都是秦丞相要捉拿的人啊？啊，怪了，他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老衲不知，当面领教。我说大和尚，有这必要吗？嗯，这不耽误时间吗？现在我公务在身，没工夫解释，如果大和尚想要问个清楚，最好你到相府去问，我这阵没必要做回答，是吗？要那样的事儿，有件事老僧想跟韩大人商议商议，不知可否？跟我商议，那说吧，什么事儿？我劝您高个手，把这女人和这俩孩子放了吧，这是何苦的呢？您不觉得这么做过于残忍一些，何必非要赶尽杀绝呢？哎，我说志明，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们想想，你说这话是犯法不？怎么？你敢反对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不成吗？我能徇私情把他们给放了吗？别吵着，别吵着。那么韩大人，你要不放，打算怎么办？我想怎么办怎么办，跟你没关系，是吗？你别忘了这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志明还有个毛病，你叫我管的事儿我还不管，你越是不叫我管的事儿，老僧是非管不可。那你怎么个管法？怎么个管法？韩烈，马上带着你这伙人给我滚，从哪儿来的给我滚回去，如若不听老衲的良言，哈哈哈哈，我叫你有死无活。这段书叫僧道俗三教大聚会，三个人围着老道，三个人围着和尚，这仨人过来围住志明。大和尚一看，哎呀，想要动武，哈哈哈哈，方才下了雨，老衲筋骨有些不适，正好对你们练练手，松松我的皮，松松我的骨头，哈哈哈哈，请。伸了手了，等一伸手，风雷掌韩烈在旁边一看，哎呦，这和尚的功夫超过老道啊，仨人抵不住他，不行，我呀干脆也加入战团吧。就这样四个人把老和尚给围上。哎，老和尚一点都不费劲儿，怎么叫笑如来呢？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跟那大肚子弥勒佛差不多少。哎，来得好啊，来得好，刷啊刷啊刷，嗖嗖嗖。相反倒把这四个人给围到当中了。风雷掌韩烈一看，好厉害的大和尚，别看他那么胖，可动转起来比猿猴还快呀，他就冒了汗了。要杀不了岳飞的后人，要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或者被别人给劫走，秦丞相非要我的命不可，我回去我怎么交差呀？哎呀，他心里着了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啪、啊啊、他一看手下两个伙伴脑袋上挨了大和尚志明的巴掌，是手啊，啪啪都拍脑门子上。您说那手多大劲儿？那叫铁砂掌，把砖头都能打碎，把鹅卵石都能击开，揍的人的脑袋上受得了。故此两名伙伴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韩烈一看，我的妈，这个大和尚太厉害，肉往的一跳。大和尚一瞅，怎么韩大人怎么走了？哎，留步，我挺想你，还想跟你唠唠嗑，你先站住，再后头就追。韩烈是走吗？不是，假装拉了个拜师，腰里有镖囊，带着12只火龙镖，他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败，眼睛往后看着，一瞅大和尚来了，这小子把剑交于单手，嘿，就瞪出3只火龙镖，一转身，枪。3只火龙镖是直奔出家人，那练暗器那不容易啊，全靠臂力和手腕子上的劲儿。这玩意儿打近不打远，离了多远说就扔过去了，那行吗？要近了，练到一定程度，这玩意儿可厉害呀，要不怎么叫暗器呢？3只火龙镖挂着风声，
将军一抬头，三道电光扑奔面门。大和尚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三只镖贴着面门嗖就过去。你看他躲开了，那镖还照样往前走。这事儿也不怎么那么巧。这冯氏呢，搂着俩孩子，吓得呆若木鸡，靠着棵树。等大和尚跟这几个人一伸手，冯氏也打算跑，心说我别赤裸裸在这站着等着挨雷，我带着俩孩子躲到山洼里去，找个藏身的地方。他是这么想的。搂着俩孩子刚这一走，这镖正好飞过来，和尚躲过去了，他不会躲呀。两只镖从俩孩子的头顶过去，其中一只火龙镖正盯到冯氏梗嗓上，就这地方，这大铁橛子一下给焊进去。冯氏就觉着眼前一发黑，一股剧烈的疼痛是仰面摔倒，扑通摔到地上。俩孩子扑过来，娘啊娘啊娘啊，俩小男孩趴到冯氏身上哭回来，连喊再叫。大和尚一闪身的功夫，一听后头一哭，飞身经跳出圈外，倒转身去一看，弥陀佛，哎呀，糟糕糟糕糟糕。和尚自责，我这哪是救人呢，我害了人了，早知如此我把这镖打落不就得了，我怎么能干这事。他一着急的功夫，大吼了一声，一个箭步跳到风雷掌韩烈的近前，左手一晃的面门，正手一掌啊，正打到风雷掌韩烈的前心，就这边，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韩烈打出去三丈多远，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宝剑落地了。这胸啊，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怎么冒热气？实在控制不住，把嘴一张，一腔热血全打出来了，跟喷头一样，喷出多少血来？500cc。你说有多少？当时摔的呢，不省人事，昏过去了。后头还有贼呢，后头那贼是韩烈的兄弟，叫韩威，人送绰号夜里藏花，提长剑一看呀，他哥重掌倒地，当兄弟的眼红了，再后就一宝剑，大和尚也没注意，打了韩烈了，想回身去救冯氏，看看冯氏这镖打的怎么样，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还能把他救活，他是这么想的，脑子一溜号。没想到后边上了一个小子，这家伙双手捧剑，大哥是你打我哥，你抓不见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腰拳这里一宝剑插扎进去了，扎有这么深、啊、那宝剑都这么宽，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那也扎上还好的了。大和尚志明就觉着眼前一发黑，哎呀，有气功没气功啊，这一宝剑给穿透了，就这样大和尚气往下沉，丹田一使劲儿，啪往外一崩，把宝剑给崩出去了。宝剑出去还不说，韩威这小子摔倒在地，一个屁股都是坐在地上了，还没等起来，大和尚跳到眼前，啪一巴掌，正摁到脑袋上，啪嚓给揍漏了。这小子梗一声也死了。

0: 尽管如此，志明和尚觉着眼前发黑，用手一捂这伤口，那血噗噗往外喷，捂不住了，觉着眼前发黑，扑通坐在地上，动不了地方，伤太重了。翻回头再说贺道爷，贺道爷还对付仨呢，用眼角余光看呀，大和尚出事了，冯氏受伤了，这可怎么办？心里一着急，无论如何要加快是解决三寇。打着打着一看，哎呀，大和尚受伤倒地，冯氏中了暗器，俩孩子嗷嗷直哭，这还打起来没完没散，老道急了。本来不想使唤宝剑，情急之下迫不得已，无量天尊贫道开杀戒，凉啪，浮尘一甩，插到后头探绑臂胳膊藏亮，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三寇。这三寇也不傻，打着打着偷眼一看，耶，都玩完了，就剩我们仨了，心里有点发虚。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一顿乱剑，三寇盯不住劲儿，哎呀，啊，一转身的功夫，三寇倒地全死了。道爷把宝剑一顺，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弹鞋底儿蹭蹭，把宝剑上的血蹭干净，宝剑还侠，皮肤过来了，来见和尚，咱必须交代清楚，一僧一道怎么那么巧走到这儿来，是在这路过吗？不是，他们跟飞天玉虎高凌啊都是好朋友，高凌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说僧兄道兄啊，我有点急事儿啊，我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免遭秦桧的毒手，我觉着人单势孤，恳请僧兄道兄能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见信之后速速赶奔黑虎岭见我，事先约会的，要不怎么那么巧呢？可惜天不作美，一个劲儿下大雨，他这误事啊，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僧道接着书信一看，哎呀不好，收拾东西带着兵刃起身，迟来了一步，才发生了这个悲剧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道贺长兴跟和尚笑如来志明亲师兄弟，那有交情，老道还得管和尚叫一声师兄，一看师兄受伤了，他能不心疼吗？赶紧过来了，师兄你觉着怎么样？
1: 弥陀佛，
0: 秀他，我受伤不轻，是是，您等等，我现在就给您用药。一撩衣服把这个道袍撩起，刺啦撕下两条子来，给他止血呀，堵着这个伤口的窟窿，赶紧从口袋里头掏出金疮铁扇散、止血丹、止疼的药，上的上，塞嘴里的塞嘴里头，大和尚吃下去了。这个药啊，什么药方配的咱不知道，真好使，吃下去血流的就不那么多了。 大和尚比方才强多了，可以摁着地慢慢的直起腰来，也可以动弹动弹了，刚才不能动了。大和尚这才站起来，兄弟，你受伤没有？我尚未受伤，快快看看夫人如何。哎，那还有伤号呢。医生一到，赶紧来到冯氏近前，告诉俩孩子别哭别哭别哭，往旁边躲躲，我们来抢救。一看冯氏耽误的时间长了，那血把前心都染红了，咕嘟咕嘟还冒血呢。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一个劲儿的躺，那能好得了吗？而且这镖就在这盯着，扎唧唧挺身呢。僧道就一皱眉，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脉搏微弱，但是人还没死，赶紧给吃药，把药给灌下去。您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起死回生丹，时间不大，走五关通七窍，十二重楼，咕噜噜噜这一响，冯氏居然把眼睛睁开了。夫人，你觉得怎么样？夫人晃了晃脑袋，奇迹出现了，居然把这手轻轻的抬起来，抓住这只镖，把镖拔下去了。镖拔下去了，这是一个大窟窿，咕嘟咕嘟冒血。老道赶紧又撕了一条道袍上的布，把这伤口给它包上了，虽然是不能完全堵住，倒是强得多呀。夫人，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这人不能救了，活也活不长，看得有什么遗嘱？夫人明白，眼泪淌下来，嘎巴嘎巴嘴说不出话来。僧道急的是汗都冒出来了，夫人别着急，慢慢说。夫人说了，说的那个声音比那个蚊子叫唤的声啊大不多少。老道和尚听不见，只好把这个耳朵贴到冯氏的嘴唇旁边听着。说吧，声音微弱呀。哎，老道贺长兴耳朵挺好使，一点病都没有，尽管声音再低也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如果咱们就学他怎么说的，你也听不见，白费劲儿了。咱就得把冯氏这个音量扩大100倍，您才能听清。冯氏怎么说的呢？说我这条命啊，活不长了，我肯定得死。我发现医生一到，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呐，帮了我的忙了，我死不足惜，我死就死了吧，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你们二位交代交代。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六七岁的这个孩子，是我儿子，叫高峰，就是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这小的就是5岁左右，这小孩是岳飞岳大帅的幼子，叫岳平。我怕被旁人知道，给这孩子改了名了，也姓高，叫高波。为什么叫高峰？为什么叫高波？纪念岳大帅岳飞，因为岳飞死在风波亭，故此用这俩字叫高峰高波，以示纪念。我原想把这俩孩子 带着远离虎口，找一不知道我们下落的地方，把俩孩子将养成人，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给他们的先人报仇。

0: 咱们把它压缩提高了声音了。贺道爷、志明和尚听着不住的点头，听着听着热泪是夺眶而出。弥陀佛，无量天尊，夫人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二人的身上了。夫人点了点头，还想说，太费劲了，这血咕嘟咕嘟冒着，得缓一缓呢。哎，正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又来个老道。这老道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众人的身后，在这听着。他这一乐，把志明和尚、贺长兴、贺道爷吓了一跳。谁？回头一看呢，身后这老道一身白，白绫子道冠，白缎子道袍，白色的丝绦，白布袜子，白缎的道鞋。哎，一身白，好像穿孝一样。往脸上一看，煞白煞白的一张脸，白胡须散满千心，白到一块儿去，二目如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不认得。两人赶紧站起来了。弥陀佛，无量天尊，这位道兄您是哪位？哈哈哈哈。哎呀，好，壮哉壮哉，方才贫道路过此处，你们的所作所为贫道亲眼目睹。二位，如果我没猜错，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笑如来智明吧？不猜，正是老衲。那么这位就是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了，无量天尊正是贫道。二位啊，暴打不平，拔刀相助，救忠良之后，这种壮举叫人可亲可敬。方才我虽然没听见这位夫人说的是什么，但是据我猜测，甭问，这俩孩子，一个是岳飞岳大帅之后，一个是高宠高将军之子。哎呀，贫道最敬慕这俩人，尤其是岳大帅呀，死得太惨了，我深表同情。无奈出家人乃化外之人，奈莫能助啊。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二位啊，这么办，把孩子归贫道收养。哎，等长大成人之后，闯荡武林报仇雪恨。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

0: 狂。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远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

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0: 北京时间的16:07，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总有一段旋律能打开记忆的阀门，总有一句歌词能恰好击中此刻的心情。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换星移。但好在还有老歌替我们保存着温度，一杯茶，一段往事，一首老歌，让我们在此刻静静聆听。
1: 若非太多亏欠，若不是不勇敢。
0: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北京时间的16:11，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发来短信了，他说点播一首《无奈的思绪》DJ 版，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无奈的思绪 DJ 版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小马同学。那微信好友静夜思呢点播了一首醉人的秋天送给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当风里开始裹着糖炒栗子的香甜，又到了这个醉人的秋天。那在这个醉人的秋天啊，祝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烦恼都被秋风吹散，所有的期待都能在这个金黄的季节慢慢开花结果。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也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北京时间的16:19，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那就可以点歌互动了哈。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6，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还想点播一首《晚秋》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一首晚秋，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有多少的故事都藏在这首歌里呢？那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9，这个时间呢，还是来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吧。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

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9: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昔日贫穷落后，如今已成都市化的乡村大稿村吗？您想知道它的带头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邢仲山吗？他是如何带领大稿人成为北京郊区农村巨富的呢？请听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作者刘翔、郑建山、刘康达，朗诵爱宝良。
10: 由于落实政策，金凤当上了工人。在这个喜讯到来之前，大队管知青的党支部副书记邢少友曾与金凤谈过话。上边有政策，插队知青可以返城，结了婚的也行，我们打算让你第一批走，你觉得怎么样啊？金凤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结了婚的知青也可以返城，而且第一批就有自己。当他努力睁大了眼睛，看清眼前管知青的副书记一副真诚的神态后，一下子愣住了。那还用说吗？副书记向他表示祝贺，并说这次机会难得，是他顶住了生产队一些人的压力才得以实现。

金凤眼里充满了感激的泪花。可是副书记后面的那一句不经意的话，却在金凤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你走了跟众山离得了吗？金凤万万没想到，按老邢家辈分，平时他该叫点什么的副书记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要哭了。为什么离呢？既然跟了他，就跟一辈子。他理解副书记的心情，他理解一个农民，一个有着乡亲乡情的农民代言人对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视。他清楚夫妻双方一方发生变故后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但他何谈与他离婚呢？他是我看上眼的，他是我铁了心要嫁的。副书记的担心化作了微笑。金凤经过这场谈话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和仲山是自由恋爱的，我那个时候六神不定，没着没落的，是仲山稳住了我的心，使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我爱仲山，我不能没有他。尽管现在家里不富裕，尽管我当了工人，我也绝不能违背初衷，做一个让他伤心的人。邢仲山也理解金凤，他相信她是一个好媳妇儿，一个不会变心的人。从那还账的钱上，从那伴随了他几年的小大衣上，从那一起进城掏炉灰拉车的日子里，从此他对金凤更加热心了。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他每天跑活要骑，金凤呢每天到县城倒车，去北京经济学院食堂上班也要骑。他就早晨起来骑车带着金凤，把他送到通县邮局前面的那棵电线杆子下，送他登上312路汽车。每天傍晚呢，他又早早的来到那棵电线杆子下面等着接他回家。那棵滚圆高大的水泥柱子呀，你目睹了多少情人的盈盈送送，你来我往，你见过这么天天如此风雨无阻相依相倚的年轻夫妻吗？那是一段城市姑娘乡村小伙温馨难忘的记忆，那是一首悠远绵长的爱的颂歌。可是邢仲山手下的木器厂可不那么乐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真难让人相信，这个创造了20000元利润正当兴旺之际的厂子忽然一落千丈，奄奄一息。他让工人们干活，大家都像刚睡醒似的伸不开懒腰，问他们为什么不卖力气啊，他们嘟嘟囔囔地说，你是这儿的头，你还不知道啊，咱们赚多少钱，可是一天咱们自己才得几个子儿啊，哄傻子去吧。邢振山明白了，大伙儿啊是对分配有意见，他也有同感。那个时候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政策还是老政策，干活打帮哄，分配搞平均主义，社员们下地由队长带头，大伙儿就多干点，队长不在呢就磨洋工，反正一天10分，干多干少都一样。这个木器厂也如此，大堆的活儿大伙儿干，干多了也是毛把分的工具钱，干少了也是毛把分的工具钱，谁冒啥气呀？这种现象他曾向大队反映过，他算一笔账，鱼鹰子逮鱼，大鱼一条一条的抬上来，你竟让他逮了不喂他一点鱼，他能干吗？如果把他的脖子系得松点，小鱼可以吞下去，不插鳞的再扔给他一条半条的，他就老有劲头。哎，哪个上算呢？他想

木器厂向大队争取个数目进行承包，队内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的进行惩罚。可是书记恐怕沾上资本主义的腥味儿，不敢放手。邢仲山说了也白说，邢仲山很着急呀，这怎么行啊？好容易创起的家底儿，这样下来坐吃山空，早晚还不拉秧啊？他又向上面反映，依然无效。邢仲山有点泄气了，他也稀松下来。大伙儿盼着外出做活，他也嚷嚷着出去，多少能挣俩丝钱，省得在这儿受罪呀。书记不吐话口，出去干什么？大队养得起你们，就在这儿干。木器厂成了娱乐场了，反正干是一碗饭，不干饭一碗，天天打扑克下象棋。那书记也够联系群众的，他也和大伙儿一块玩，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邢仲山气愤不过，又无回天之力，所以啊，以歪就歪，逍遥起来，整天大烟斗一叼，吞云吐雾。他本来不会玩扑克，学会了，他见别人下象棋，他也玩，象棋不够玩的，他就和弟兄们一起把那擀面杖粗的硬木杆锯成一个个的小轱辘，上面描上车马炮将相士当棋子儿。他的脑袋瓜还真灵，没有多长时间呢，就连早就会玩象棋的城府颇深的师兄曾春元也不是他的个儿了。场子一松下来，他干家务的时间也就多了，每天早晚接送媳妇儿，还能帮着家里做做饭，悠哉悠哉。十月里，那位书记调走了，换了一位代理书记邢松明。他一到木器厂，就发现这里太不像话了，就问邢仲山：“哎，大伙儿为什么不干活啊？一天一毛二的工具钱够干什么的？大伙儿有意见？”那你说怎么办呢？邢仲山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邢松明琢磨着滋味，几天以后，管副业的副书记邢少游传达大队的决定：你们好好干，现在不是打椅子吗？咱们估估数，这堆椅子打完了，一天一人补助一块钱。大伙乐坏了，心说嘿，可有了好日子了，不用人催，自己上赶着干上了。邢仲山干了16天，打了30把椅子，应得48块，也到了该发钱的日子了。邢仲山就去找书记，书记听了他的进度很是高兴，只是一问到补助的事儿，嘿，含糊了。48块钱，别介呀，多了点儿啊。邢仲山说：哎，你红口白牙说的不算数了。哎，你们呐，拿30得了行不？邢仲山想，30也不少了，不给你你又怎么样？别得了锅台就上炕，得了就坡下吧。邢仲山说：我倒好说，就是得就30块，不过有一点，咱们呢可得偷偷的，嚷鸣打鼓的可不好。行，书记，偷偷的。生产管理搞定额计酬，就像是搞地下工作，唯恐露了馅儿，让人抓住了把柄。1978年的年末，是邢仲山家人值得记住的日子。那块压在心头10多年的巨石搬开了，游荡在头顶上的锅底云消散了。当邢仲山得知这一消息后，极大的欣喜与激动差点使他晕倒。这是怎样的10几年呢？从四清到现在，经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运动，蒙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呢？

是党的解放思想的春风，驱散了迷雾，是全家人多年来的不平与抗争，才使成分问题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现在是贫农的儿子了，我现在能够挺直腰板说话了，今后我将做什么呢？邢中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我这些年苦苦追求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是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还是心系众人的宏图大业？其实不过是一个求生者的起码的需要，有饭吃，有衣穿，有俩零钱儿花。话说回来，一个连自己的命都顾不了的人，又怎么能奢谈什么为了这为了那，哪怕是为的一村一队的利益呢？今天好了，你甩掉了身上的重负，手脚放开了，该大胆地闯一闯，干一番大事业了。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多年来面貌依旧的乡村，一直被左的紧箍咒束缚的思想，又有多少混乱要澄清，多少工作要做呀？他思索，他苦恼，他亢奋，他叹息。曾有几次，大队的邢少友找过他，让他挑起管理全村副业的担子，他一直犹豫。虽然他也觉得他木匠手艺来之不易，舍不得扔下斧子把儿，他最适合管木器厂，可是那毕竟是一个小厂啊，他应该干的是十个副业厂，几十个副业厂。铺展在他面前的是更加广阔的大道，然而如果没有成分问题的落实，没有精神的解放，他还会犹豫下去。可是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支持，大稿村面貌急需改变的现实，促使着他站出来，他没有坚持不上的理由啊。邢中山走马上任了。他应这个差事的时候留有了充分的余地，他对邢少友说，你看我三个月，不行啊我就下来，不等着你们来刷我。这是他第一次走上大队的领导岗位，虽然管的只是工副业，可这是大稿村能否翻身的关键。他这些年只在不多的木匠里面讲过话，大队几十几百张熟悉而又殷切的面孔心里还在咚咚的打鼓，但他的心是热的，说出的话语也炽热烫人。既然干上了就豁出命干，没活干是我的耻辱，要让大稿村整部机器都转起来。他们成立了一个综合修配厂，把搜罗来的一些老掉牙的设备集中起来，甭管远处近处，大活小活什么都拦。他和大队的其他人又做了具体的分工，邢少友负责全面，副书记兼任厂长，邢中山呢管供销和财务，任副厂长，田岭管生产，也是副厂长。他们又成立了一个铸铜抛光厂，这是通过老家是本村的北京第三制锁厂的邢松森搞的，很快就上了马。铸铜抛光厂活不多，经常是几十口子扎他的手等活干，邢中山呢就打了一张月票满天飞，到处去找活。他去过北京玻璃器皿厂，为人家加工搞实验用的烧瓶夹子支架，也为北京某单位做过地灯、铸底座、套铜管，工艺并非高难。有一阵子他天天跑北京电子管厂，这个厂有适合他们厂干的加工活，他死死缠住了人家。他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厂里的一些中层干部，和看门的也熟，每天
他比人家上班还早，到各科室帮人扫地擦桌椅，还把各科室的暖瓶给打好开水，就跟原来和三爷学艺似的，真比雇个勤杂工还棒呢。各科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很满意，也赶上那时候他们厂没有什么零件加工活，其中的一位科长呢就替他想了主意。他一眼望见厂区路边的下水井，那位科长就说：哎，你们呢就打五。

贫困和压抑的农家子弟的心情呢？邢仲山呢，就耐心地做他的工作，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暖。那个时候，农村不少人家拆了大炕，换上木床，有了大衣柜、酒柜。他家呢，还是结婚时的老模样。仲山就下了班，连夜乒乒乓乓地敲打添置家具。对两个孩子呢，仲山尽量地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笨拙地给他们以父爱。干部们都说，邢仲山积极，任劳任怨，劳苦功高。乡亲们呢，也夸仲山是好样的，多亏有了他，大稿村才有了活气。金凤终于理解了，这是多么可敬的丈夫啊！他既要照顾家里，还要扑在集体的事业上，他是打着灯笼都没处找的好人呢。我应该支持他，我要帮他一把，绝不能拉后腿。从此，金凤呢就主动地承担家务，脸上总是笑呵呵的，使仲山更加无牵无挂的大闯大干了。1979年是大稿村艰苦创业的一年，这一年在大稿村的发展史上写有光辉的一页。尽管那一年的副业收入不及现在的1%，但它是大稿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起点，是现代农村豪迈宏伟的交响乐的第一章。邢仲山经常提起他，大稿村的干部们经常提起他，大稿村的父老乡亲们也把他挂在嘴边上。在大稿村荆州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一起草的大稿村的变迁情况介绍中，这位写材料的高手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破例在有限的文字中给予这一年以浓墨重彩的一笔。上面写着1979年9月成立铸造厂，经办人邢仲山、邢少友，技术指导邓玉长，代班师傅殷福水，班长田岭，模型工曾春元。厂房自建，设备是邢仲山带人到现挂车厂、公社铸造厂搓大堆，用手扶拖拉机拉来的。生产定额，每人每天小板30块，大板25块，自办砂造型、浇铸、出砂，每起一块小板5分，大板8分，每月工人补助分为11元5角、9元5角、6元5角，出勤28天给洗衣粉一袋、手套一副，不满15天的发手套一只、洗衣粉半袋。楼前作业人员发眼镜一副、2元1副，多数人戴上头晕，镜片一只远视一只近视。铁锨是采购员陈世如由东关文昌阁小五金买的8毛一把处理的，为的是节约资金发展企业。也是赶上了时机，这一年国家对工业企业全面整顿，北京市不少的国营及集体铸造业，有的因为地处市区2环路内污染环境，有的因为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上级限期关停并转。大稿村已经上马的铸铜厂使他们尝到了发展铸造业的甜头，他们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要发展机械化，而铸造呢，是机械制造的基础，必不可少。尽管目前这一行业不景气，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铸造业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他们认为，这次整顿对他们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大稿村有捡破烂的习惯，
恰恰很多下马企业将设备

原料当破烂卖掉了。邢仲山发动全村的群众集资，用自己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尽可能地购买更多的生产设备。他们先后到过通县挂车厂、梨园公社的铸造厂、宋庄团里综合厂及河北省三河县的工厂。为了尽快地投入生产，他们一方面加紧建设厂房，一方面派出人员去大厂学习技术。各路人马齐头并进，有条不紊，快捷神速。别人下马，我上马；别人舍根，我金贵。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气魄！他们不是商业家，但是有商业家人无我有的经营策略；他们不是军事家，但是有军事家棋看三步的大略雄才。厂房盖起来了，设备齐全了，原料也四处搜罗了一大堆。但是铸造业不光凭的是力气，它有很多工序，需要很高的技术。他们铸造过下水道的铁篦子、井盖之类，但复杂的活儿就不行了。毕竟他们是黄土地上走出的庄稼汉呢，接触铸造的时间不长，就是有去学习的也不过两个星期。他们还缺少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那就是生产技术。中国乡镇企业的起家大都有着相同的路数，初创时期似乎都有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在职的年富力强的技术人员当然难请了，于是都把眼光盯在了退休老工人的身上。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北京挂车厂铸造车间退休的老师傅邓玉长。邓师傅做了一辈子的黑脸包工，也就是翻砂工，家呢住河北三河县。他和木匠三爷的家境差不多，有闺女没儿子，脾气呢也相差无几。邓师傅在家休闲，多少人请也不去，邢仲山呢，愣把老人给请动了。一开始邓师傅也像对待众多的求贤者一样拒不出山，可是邢仲山呢并没有像别人那样用惊人的工资、优厚的待遇来打动老人的心，而是靠一颗震颤的心、感人的话语把老人呢给说活了。邢仲山痛楚地诉说着大稿村多年来的贫困，倾吐着乡亲们眼巴巴的渴望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老人觉得眼前这个黑小伙儿实在像个干事业的人，终于点了头。邓师傅来了，撅尾巴炉架起来了，废铁和焦炭填充好了，那庄严的壮观的一刻降临了。随着邓师傅浑厚厚的一声点火，通红热烈的日子开始了。看，出铁了，一条滚动的耀眼的火龙蒸腾着撕拉拉的烟雾，经过1400-1500度高温融化的铁水从前倾的炉边鸭嘴流出来了，映红了每一张惊喜的脸庞。翻砂工是城里人最不爱干的工种，向来有上辈子打爹骂妈，下辈子让你翻砂之说。冬天还好，暖和，夏天呢烤得你冒油，为了防止烫伤还要捂上厚厚的工作服，登上翻毛皮靴，端包更要命，几十斤重的把锅挺着胳膊走，常年里工人们小黑鬼似的，除去牙齿白的吐出

唾沫都是锅烟子事儿。但是这些农家子弟硬是忍得住不叫苦，即使这样还有好多人等着进厂呢。大稿村铸造厂毕竟家底子太薄，后劲儿不大，显出了饥荒。做了几次活后，燃料搞急了，炉子上不可缺少的焦炭等米下锅。邢中山抓了蝎子一般的撂着棒，开着130汽车到别的厂去借。人家焦炭也紧张啊，没借成。他们呢又找到通县企业局的李道云，李姐热情相助，让他们去找北京焦化厂管焦炭的郭师傅。郭师傅见过的年糕们多去了，说话噎死个人，谁见了都发怵。邢仲山他们心急如火，管人叫爹的心都有了。郭师傅毕竟禁不住这几位苦苦的哀求，软磨硬泡，终于答应：这路西边的焦炭你们都拉走吧。你以为十吨八吨呢？狮子大开口，1000吨。邢仲山他们乐的真想给人家磕头。当时他和田润安几个人呢，就用手足足装了一大汽车。后来回去找邢少友副书记要钱，钱在哪儿呢？东拼西凑才只拉了20吨。邢仲山明知道现在的37.8元一吨过年就要涨到60多元一吨，可没辙呀，急得真是嘬牙花子拍大腿。为了厂子的利益，为了今后的发展，邢仲山还特别注意培养人才。王一那时候也进了铸造厂，邢仲山让他钻研铸造技术。王一文武全才，向老同学通县农机局长李占全借了一部技术书，放下手里的活计就抱起了大砖头。除了培养生产上的技术力量，邢仲山还在其他方面肯花学费。他发现财务管理方面他们只有农业会计，而企业的财务管理与他们完全是两码事。邢仲山听说北京指甲刀厂有一位老姜师傅，是清华大学的老毕业生，工业会计呢门清，他就几次前往把老姜师傅请到大稿村来。他对老姜师傅放话：上班下班您呢自己掌握，给我们带出几个财会人员来。老姜师傅不负众望，毫不保留地传授技术。几年间呢，为大稿村的工业发展培养出好几个硬邦邦的角色。邓师傅一心扑在厂子里，兢兢业业，他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看到哪儿不对就说，甭管谁出错他都管。其实呢，老头每月挣多少钱？70多块，他说够抽烟就行了。手艺人都有脾气，年岁大了呢脾气就更大一些了。翻车炒包子的事儿啊也没少出过。那次与曾春元因为木模造型的事儿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乱子。曾春元是10几年前学的木匠，拜的是李老公庄的师傅，也是老木匠了。这次成立铸造厂之初，又到北京冷冻机械厂学了半个月的木模造型技术。农村盖房打家具那套，曾春元手拿把钻不在话下，可干工业木工的活啊，还是青不愣的桃子生生的呢。曾春元内秀，很有个琢磨劲，没少为大队木器厂铸造厂卖过力气。他到造型车间恨不得呀几天就学会全活儿。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本事是一点一滴积累的，谁有吃饭不掉饭粒儿的时候呢？老虎也得打个盹儿吧。偏偏曾春元管木模做出的玩意儿啊，邓师傅看不上眼。邓师傅也是好心，常常是说出话来劈头盖脸，砸得你个跟头流星。曾春元不善言语，小心地解释着，可是邓师傅火气更大，盛怒之下抄起斧子把曾春元做的造型给砸了。曾春元这下炸了，手艺人最珍爱的就是自己的作品，即使再不好也是心血的产物啊，当着众人糟改他的手艺，真比骂他一顿还戳心窝子。曾春元和邓师傅顶撞起来了，邓师傅头一回遇见这种场面，也是觉得脸上无光，一时怒起，小包袱一卷回家了。邢仲山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又来不及说，他赶紧开着三轮摩托车到三河去请老头。他一进屋，邓师傅正躺在炕上呼哧哧的生气呢，邢仲山怎么劝也不起来。仲山说，邓师傅，您呐光明正大的来的，就要光明正大的走，这算什么呀？邓师傅顾不得那些，他觉得自己憋气。邓师傅，您呐是师傅，如同父母，我们呢是孩子，就是有错还不允许我们改吗？邓师傅有所触动，但是也舍不下脸。邢仲山看看有门，让老头先平静平静，明天再来。邓师傅，您要是不走啊，明儿个我还来。第二天蒙蒙亮，邢仲山又去了，打开帘子放放闷气，扫扫屋子。邓师傅，走吧，咱们呢白庙桥喝豆浆去。老头经过一夜的折腾，气也消了，架不住邢仲山远道再请，上车了。曾春元这头呢，邢仲山的工作也做好了，别看老曾口闷，真有邪的。俩人一见面，他咕咚一声给老头跪下了，来了个负荆请罪，直劲儿道歉，恳请邓师傅您尽情出气。邓师傅没想到有这一手，心情一激动，也咕咚一声给曾春元跪下了。师徒对跪，那场面真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一个硬夯夯五尺高的乡村汉子，一个直撅撅瘦伶伶的老工人，相互谢罪，简直是一座工农同心、古朴雄浑的青铜雕塑。老人还有一次甩手回家，这一次显然是老人的不对，谁也没办什么错事儿，谁也没得罪老人，他却一股无名火起，不辞而别了。邢仲山莫名其妙，再次去请。他是和田润安一块儿去的。田润安人高马大，血气方刚，干起工作来霹雳带火，无遮无拦，是邢仲山手下的一员猛将。这次没有上次的废话，蛮不讲理，到了老人家，老人还没出被窝呢，话不过三句，俩人一使劲儿，把老头蹭楞从被窝里给拽出来了。邓师傅光着身子呢，俩人赶紧给穿衣服，穿完衣服一使劲儿抱到了车上。您走呗，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呀、啊？

0: 老头哭笑不得，你们呐，这是砸明火啊。其实啊，老头有心事，邢仲山不是弄铸造厂很好吗？可是他胃口太大，又与北京人民机械厂联营搞机加工厂，那边的一个车间都挪过来了，人家还派了7个人驻厂，专管生产技术，那都是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老头看着人家出出进进彬彬有礼的，心里很不舒服。老师傅嘛，有真本事，可没什么文化，最重的是感情。见大队的头头脑脑的，整天忙活新的建设，对人机的人相敬如宾，对这边照顾的少了，不免生出了冷落之情。邢仲山深刻理解老一辈手艺人，这是一代有技术、心地善良、质朴的老人。直言不讳，过来的人脑筋有些陈旧，对一些新事物一时难以接受，但他们是大稿村的创业功臣，劳苦功高。邢仲山从未有过过河拆桥的忘恩负义的念头，他也是手艺人出身，那种义气至上的古训一直起着作用。无论是木匠三爷老姜师傅，还是邓玉长师傅，他都倾注了一个晚辈儿女般的深情。邓师傅是1990年去世的，享年83岁。干铸造厂那几年，邓师傅没少操心费力，也难为了当时70多岁的老人。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大队把最初设在马路东边的翻砂厂与西边的人机铸造车间合并，人员全部调出。邓师傅觉得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没什么用处了，悲观得很。他还是想回老家，又是邢仲山从车站把老人给架回来了。
1: 哎，仲山，你别拽我，你们这儿也搞起来了，我也插不上手了，我得回家，赛事儿算怎么一档子事儿啊。
0: 仲山说，你有儿子吗？师娘也老了，回家谁伺候您呢？
1: 哪儿好也不如家，总算有个伴儿啊。
0: 您呐，您回来吧，您就在这儿扎下了，什么也别干，您呐就给我当顾问。邓师傅看了他一眼，心想，我就这么白吃饭？他说着气话。顾问？
1: 哼，你们有办公室，我有吗？
0: 有，
1: 待会儿啊您就搬过去，保您满意。
0: 邓师傅被留下了，这一留啊直到去世。邢仲山真的给老人腾出了一间办公室，沙发办公桌一应俱全。老人不落人呐，我那是气话，怎么当真呢？邓师傅后来实际是被村里养了起来，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邢仲山把老人的女儿女婿的户口从顺义转到了大稿村，邓师傅的老伴儿也过来了，先给的是平房，后来居民楼建成，开了一个大三居室。邓师傅去世之前住了4个月医院，大队派人陪伴。弥留之际，老人紧紧拽住邢仲山的手，死死不放啊，他舍不得走，舍不得离开大稿村呢。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0: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4: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扩大学习会议；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请您收听台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4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

0: 同志参加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相关同志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本人思想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处级领导提交书面交流研讨材料。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全市上下要把学习条例同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悟，吃透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这一本质要求，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首要任务，抓实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式政策宣讲、法治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重点内容，不断提升把握思想动态，做好群众引导的能力，筑牢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坚持学用结合，以扎实思政工作赋能平权高质量发展，把条例要求融入中心工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上持续用力，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精准发力，在维护和谐稳定上形成合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健全责任链条，建强队伍，完善机制。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建强专业化思政队伍，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构建齐抓共管格局。本台消息，10月14号，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立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通报全市经济形势，退休老干部代表进行发言。李健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平权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改革思维引领新常态，创造新机遇，释放新红利，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民生和社会事业取得较大进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各项工作实现增比进位。李健强调，要担当作为，再接再厉，平权的发展需要持续发挥老干部作用，希望大家继续做发展的智囊团，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上多献良策，做政策的宣传员，在解读部署、凝聚共识上多尽心尽力，做作风的监督员，在指出问题、推动改进上多提批评，做和谐的连心桥，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上多发挥作用，在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与我们一道携手奋进。李健要求，要完善保障，加强服务，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政治上尊重、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老干部服务管理机制，努力为各位老同志创造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更加舒心的精神家园。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台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
1: 韩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航向。回望过去5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台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笃行，请您为我们介绍全镇交出了一份怎样厚重的发展答卷。

0: 卷。
1: 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为全市擘画了蓝图。过去的五年，开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奋进，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答卷。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300兆瓦光伏加风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投产，结束了我镇无规上无工业的历史。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近五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亿元，现代农业持续增强，粮食生产保持稳定，食用菌特色种植不断壮大，香菇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美丽庭院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同步推进，民生保障持续加强，健全防反贫监测机制，落实救助与产业奖补政策，饮水安全惠及数千群众。这些成绩是全镇2.2万干群拼搏的成果，也是为“十五五”发展筑牢根基。
0: 五年积淀，抬头山镇产业基础生态禀赋，干群基础持续夯实，多重政策机遇交汇叠加，立足现有发展优势，抬头山镇如何把握时代契机，把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1: 当前多重政策机遇叠加，正是我镇攻坚突破的关键期。我们产业根基扎实，东山头红山文化遗存为农文旅融合赋能，作为零和源头，生态禀赋优越，基层阵地提质升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劲头十足。我们坚持跳出抬头山看抬头山，树立市政一流的导向，把资源生态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镇域发展的实效。
0: 紧扣平泉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十五五时期抬头山镇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请您介绍未来五年全镇锚定哪些量化目标，谋划了怎样的发展布局？
1: 面向十五五，我们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文旅活镇、富民兴镇、治理安镇、党建固镇，全力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到2家，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占比突破10%，打造6个市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省级文明示范镇。我们将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光伏加种养立体农业，补齐冷链电商短板，深挖红山文化，做优研学体验，守好生态底色，以打路沟村为样板打造和美乡村，同时守牢防反贫底线，完善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深化网格化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蓝图落地贵在实干，我们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的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发展，奋力谱写抬头山镇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

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

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

0: 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9: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 科研攻关。

0: 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一

0: 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

0: 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7: 上回书说到，房叔安带领老少军侠去请莫奇剑客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房栓请老爷子百般不去，房栓急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莫奇金火往上一撞，嘣就站起来了，面沉似水。房大人，我不去你能奈我如何？
8: 老爷子，你不去就不去。
7: 大伙一看房栓，你说话真是没劲呢、啊怎么了？不去又不去，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老爷子，咱这么说啊，你不去也行，咱们往下降点条件，你能不能把破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个拧子剑你借给开封府用？我们破完了五行八卦转心塔了，把这把剑呢再给您送回来，您看怎么样？方大人，我如果借你剑去破塔，那就不如我跟你去破塔去了，这俩是一回事儿，这剑也不能借。哎呀，老剑客爷，你把我房栓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这个事儿就办不成了啊。可是有一节，你知道我房栓什么出身？知道你是绿林的小贼儿，这就得了，猫到来狗到去，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啊，偷富济贫啊，我净干这事儿呢。要讲偷是我专门的行家，可现在我改邪归正多少年了，我不准备啊再走老本行。我要偷你的拧子剑，你信不信？

0: 哦，莫欺金不枉没有脑，范儿笑了，哈哈哈。方大人，你要偷我的拧子剑，这个好，你偷去就算女的。你要偷去了，你把拧子剑给我看一看，我随你去破五星八卦转心堂。老镜爷，咱们说话可是就一句呀、啊，吐出吐嘛，那就是钉，咱不能说了不算，那我就偷你的拧子剑。好，咱们俩打赌记账。莫七金伸出掌，俩人啪啪啪三击掌。好，此事就算定，我给你十天之功。
1: 什么？莫七金老将爷，给我十天？就凭我防栓偷你的剑用十天？
0: 那给你五天。
1: 哎呀，那五天太长，我等不了。包大人赶往两省前去放阵，五天那天亮了，我给你三天。
0: 这个还差不离儿啊，咱话说准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得说明白。
1: 你有什么条件？
0: 这不偷东西，偷东西，你这院里全都是阴阳八法的消息埋伏，走一步呢都得犯消息。拧子剑放到哪儿你得告诉我，你看怎么样？
1: 哎呀，方栓呐，要把剑放到哪儿找你去偷去，那还叫偷吗？
0: 那我就白给你得了呗。
1: 不，你这院里阴阳八法消息埋伏甚多，那啊，你告诉我有个地方咱们去偷，就看我们的运气，你看怎么样？这是我最底线的条件。
0: 好嘞，就按照你的说法。各位稍后，我去把拧子剑拿来。
1: 老爷子到了密室，把拧子剑拿出来往手中一托，老少群雄再看，绿鲨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姓黄的灯笼穗，这把剑可确实不错，不过剑鞘比一般的剑鞘要粗很多。各位，这就是拧子剑。
0: 福啊，老爷，给我拿个黄绒包袱皮来。
1: 一会儿把黄包袱皮拿来，铺到桌案之上，把拧子剑放上，裹好喽，系上。各位，跟我到我的后花园。
0: 大伙儿不知道莫七金带大伙儿上后花园干什么，大伙儿全都跟着。
1: 来到了后花园了，看假山、养鱼池，样样齐全。这老爷子家有钱，确实会降服。在花园旁边有一所六秘凉亭。凉亭旁边戳着一根白尺高杆，
0: 嘿耶，这个杆干什么的可不清楚。
1: 莫七金一抱拳，各位，今天呢，我把我这把拧子剑包好了，送到这个白尺高杆的顶上，我把它挂上。你们如果说谁有能力，谁有绝顶的轻功，你上去把拧子剑摘下来，那我打赌机长就算输了，就算你们偷下来的，你看怎么样？
0: 哎呀，老剑客爷，你有点太狂了吧。你搁门缝看呐，把我房栓跟老少群侠敲扁了。你从筛子底儿看呐，把我们老少群侠敲零碎了。你就这么根破旗杆，你把它放上，我们就摘不起来。请老剑客显示，你把你的黄绒包裹拧子剑你挂在旗杆顶上。
1: 好，各位，我献丑了。说着莫七金一个电步拧腰，飞身窜到了夹杆石上。这杆啊有两个石条在这夹着，当件穿的穿钉，左手拿着包裹，双腿一拍杆，右手一抓杆，

时间不大，窜到了杆顶，这杆在空中乱晃，晃晃悠悠，使人看着害怕。把包裹挂到了白石高杆之上，顺杆而下下来了，面不改色，气不拥出。各位，包裹挂上了，房大人已经说了，三天之内到处拧子见，从现在开始就算。好嘞，你现在挂上了，话你也说明白了。开封府各位老少爷们儿、老少群侠，咱们都是高来高去、飞来飞去武林当中的高手。今天呢，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哪位能上？这玩意儿我也不好硬派。不过我心里最有底的是谁呢？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您的徒弟是山西县多倍人熊徐良，徐良的武功就够高的，你老人家武功更高人一等，轻功卓越，要不怎么能叫鹤呢？老爷子，你上白石高杆，你去把黄蓉包裹摘下来。无良夫，说完呢，你瞧得起贫道，贫道呢就上去试一试，莫欺剑客，在下贫道当面献丑。不过我对消息埋伏还是一窍不通，望莫欺老剑客高抬贵手。哎，魏真魏道爷，您客气了，请您上吧。好嘞。云中鹤魏真把长大的道袍往两边撕掏一掖，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丹田一跳气，舌头尖舔上牙膛，把这口气用到双腿之上，用到了全身，扎沙被绑，没有勾挂之处，一个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垫不宁腰，飞身往白石高杆这两个夹柱石上落脚，唰！等窜到了夹柱石上了，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唰！所有人吓了一跳啊！魏真魏道爷再想垫不宁腰飞身窜下夹柱石，已经是千难万难，毫没准备。夹住是跟白石高杆整个往地下沉，沉下去有两丈左右深，在夹住石旁边闪现出大坑，老少群侠家方栓来到坑边往里头一看，方栓吓了一跳，一看夹住石跟杆已经落到底了，四面有四张床榻，云中和魏真魏道爷正躺在一张床榻之上，床榻上有个女人，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红，双背膀把云中鹤魏真魏道爷抱了个紧紧登登。方说双眉紧皱，我说莫欺剑客爷，不知道魏道爷有没有性命之忧？方大人，你放心好了。我没有把凶险的消息埋伏给魏道爷使上，他在里是平安无事的，也渴不着也饿不着，就是被困在里面。你夺子把拧子剑取下来，我会把魏道爷毫发无损的送出来，我们也是要交个朋友。好了，那我就放心了。魏道爷呀，你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老道，没娶过媳妇儿，也没有孩子，这回你落到美人床上了，您的艳福不浅呐！啊，您就在这享福吧。无良福，方栓，你真不是东西。嘿嘿嘿，道爷，我这跟您开玩笑呢啊，咱们回头见。各位群侠走，咱们先回公馆，走走走走走。莫欺金给送到门口，方栓也是一筹莫展，带着这些群侠往外走，傻小子气不打一处来，一抬脚搂着方栓的屁股蛋儿，哗

0: 这一脚把房栓踹出80开外，差点来个狗啃屎。房栓一转身，我说花啊，你干什么踹我？我说大脑袋，过期街给10天，你不要；给5天，你还嫌长；给3天，你说正好。可这个魏道爷那个武功何须了得，那轻功卓越，一上这个旗杆就掉下去了，招美人给抱住了。你说你多要点时间多好，咱们有回旋的余地，这可好，这今天恐怕就过去了。没有事儿啊，我自有办法。我说花儿啊，我这屁股啊比核桃大不多少，干巴巴瘦啊，去了骨头没有肉，你这一踢我真受不了，往下还请你别动手动脚的好不好。我就是生气。大伙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跟北侠客一说，北侠客一筹莫展。弥陀佛，我说栓呐，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北侠客，据我知道啊，开封府所有这些原来的群侠剑客，会阴阳八法、消心埋伏的，能懂个一知半解的，也就是北侠客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呢，大驾其身，明天去，跟着到了去，看看能不能把拧子间倒下来。帅，这个我可没有把握。不用把握，老人家，您能倒您就倒下来，倒不来房栓我自有办法。好嘞。大伙吃完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北侠客跟着老少群雄起身，南侠客留在了公馆守候，说简短来到了莫七金的家乡。莫七老剑客，今天我请来了世外的高人，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上您的百尺高杆去到拧子界。莫七金深施一礼，抱腕当胸：北侠客，您今天来到小老儿府下，蓬荜生辉，久闻大名，未得一见，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我的待客厅房尽完地主之谊，然后咱们再道见。人的名树的影啊，那北侠客的名声得多大呀，就连莫七剑客对北侠客也是毕恭毕敬。弥陀佛，莫七施主，你高抬欧阳春，我今天来呢是急茬来的，马上要把拧子间盗走，好到两省放阵，斩救黎民老百姓，我就不去了，酒宴后我定登门拜访，谢谢你。好吧，各位跟我到后花园。所有老少群侠跟着来到了后花园，北侠客手打莲蓬，拢住目光往百尺高杆上看，拧子界抱在黄绒包裹里，在上面随风在这转着呢。栓，北侠客，各位老朋友，我要当人献丑了，取下来大伙儿别高兴，取不起来大伙儿也别愁。北侠客把长大的僧袍啪闪了，拧成麻花劲儿，往旁边一放，电不宁腰，准备往百尺高杆上窜。就在这个时候，莫七府管家撒土如飞跑来了：老爷，我有事禀报。北侠客停住身躯，莫七金瞧着管家莫七府非常慌张：福啊，有什么话说？老爷，咱们进一步说话。哎，咱们家有什么事儿被人呢？当面说出来， 是老爷，老爷，在门口啊，刚才来了一个黄衣女子。
1: 嗯，来个黄衣女子，
0: 哪来的？老爷也不知道，在咱门口啊，走过一趟，又回了一趟，又走过一趟，在怀里抱着个黄绒包裹。他口内呢是叫卖，说谁买拧子剑，有没有识货的买他拧子剑，他是来卖剑的。
1: 福啊，
0: 这个女人有多大岁数？
1: 老爷，冷不丁看呢，30左右岁，
0: 近看可能是年近50天命之年了，可虽说这么大岁数了，风韵犹存，飘飘若仙，他卖拧子剑呢。
1: 福啊，走，跟我到门口去看。
0: 房栓听到这儿啊，笑了，哈哈哈哈！哎呀，我说莫欺剑客爷呀，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有福之人不用忙，你这拧子剑呢我不到了，我有的是钱，我去买去，把剑买来照样去破五星八卦转星塔。各位马上跟我到门口前去看，咱们买剑去。大伙等来到门口，房栓站到台阶之上，再看门口走过一个黄衣女人，哎呀，长得非常清秀，飘飘若仙，浑身上下穿一身黄，在怀里抱着黄绒包裹，黄绒包裹里头硬邦邦的包着家伙，全都愣了。冯栓撒腿如飞跑下台阶儿，深施一礼，这位夫人您暂留贵步。不，这位太太也不对呀、啊，看见没开脸那是大姑娘啊。这位姑娘您先站下，我戏不大头鬼房栓小子，我要买您这把剑。黄衣女人站到对面，你是大名鼎鼎的戏波大头鬼吗？正是小子我。方帅，你最近名声可太大了，所有练武术的没有不知道戏不大头鬼方栓的。老前辈您夸奖。
1: 方帅，我卖这把剑呢是有条件的。
0: 前辈什么条件您讲。
1: 如果说我看这个人不顺眼，给我1,000,000黄金我全不卖。房栓一想，糟了，我的外号叫戏波大头鬼呀、啊、没有一点招人稀罕的地方啊。
0: 嘿嘿，就这个女人她能看上我房栓吗？这个事儿我得多加小心。前辈，不知道我房栓您看着顺眼不？
1: 方栓，你这鼻子，
0: 哎呀，我说老前辈呀、啊、要说起我鼻子，这可不怨我，怨我妈呀，我不够月份我生下来的，我生下来就没有鼻子，你说这能怪我吗？这玩意儿我也觉得难看，谁看着我全都别扭，这个您千万别怪，这不怨我。
1: 方栓说，有福的人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0: 你没有这个鼻子，脸是大平面，洗脸省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看挺好。
1: 哎呀，您看挺好就行。
0: 我脸上的麻子也不能怪我，我打胎里头就出天花呢，就长麻子了，生下来这天生的麻面。
1: 哈哈哈哈，方栓呐、啊、
0: 你脸上的麻子是金钱麻子，一辈子都不缺钱花，你这麻子长得正道了。 方栓。

0: 你就别说了，就你这嘴巴，薄片嘴儿，大嘴片儿。相书上说过，嘴大吃八方。你说你满脸都是福气，你怎么说你长得不好呢？就拿你这锥把子扇风耳朵，你跑起来不兜风，这不身法更快吗？你处处都是优点，我看着你非常顺眼。哎呀，老前辈呀，这辈子是您夸奖我最好的人，你老人家如果说不嫌色，我认您干妈得了。
1: 嗯，
0: 本姑娘我一辈子没出阁，怎么能够当你干妈？你要不当我干妈，您当我姑姑怎么样？咱娘俩套套近便。舒安呐，我还真爱收你这么个侄儿。我老了，一辈子没结婚，有你这么一个干侄儿，百年之后给我送终，有何不可呢？这个剑呐，我不卖了，给多钱不卖了，我送给你，你看怎么样？姑姑，那太好了，这就是咱娘俩见面的见面礼儿。姑姑，这个见面礼可太重了。栓呐，我看你顺序给你拧子剑，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你是江湖绿林道的贼出身，你能够改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变成了官人，而且又行侠作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现在你是当代的名侠。帅，你这样的人物我不帮忙，我还给何人帮忙？
2: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0: 上回书说到，房栓带着老少群侠剑客来找莫七金老剑客爷，来到拧子界。可北侠客还没等上旗杆，门口来了个黄衣女人卖拧子界。房栓到门口认了干姑姑之后，黄衣女人把这把拧子界捧在怀内，往前一递，栓，你把剑接过去。
3: 谢谢姑姑，真得谢谢你老人家，您对我有大恩大德呀。可是有爷老人家，我得打开看一看，这玩意儿咱娘俩讲的明处，别不是拧子剑我白跑一趟啊。嘿嘿，栓，你不相信姑姑吗？好吧，咱们这就打开。黄衣女子把扣解开，刚要打，莫七金老剑客爷看到这儿生气呀，什么人把我莫七金一撅到底？这个黄衣女人看着样她是世外的高人，她也懂得阴阳八法，消心埋伏，不然她到了我白石高干之上，肯定中消心埋伏。我看看是不是你真的把我拧子剑给倒出来了。包刚打的一半，莫七金往下一窜身，窜到了房栓身背后，刚要伸手，黄衣女子八百包合上了。栓，别咱们煮熟的鸭子再飞了，咱们借一步说话，到那面看，有人要抢。房栓一回头，呲牙一笑，嘿嘿，哎呀，老剑客爷，您怎么也当老抢了？这个暂时不能给你看啊，我看完了你再看。黄衣女子领到房栓来到几丈开外，把黄绒包裹打开一看，绿纱鱼皮桥，金护手，金吞口，金石件，二郎的灯笼穗。栓，姑姑给你插在背后，这黄绒包裹咱就不拎着了，插到了方栓的背后，短打丝绦的后面。

黄衣女子一摆手说，有时间咱们娘俩再见，今日到此为止。转身脚底尘土不沾，飘然若仙，奔村外去了。房栓乐的

跟我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现在我姑姑呢把剑送给我了，您看这个事儿，您说话算数吗？莫七金看了看方栓，方大人，我怕是这个女人拿着赝品蒙哄于我，我自己是有自信的，我的消息埋伏一般人他是拿不走的，我得验证一下他是不是赝品，我的拧子剑是不是在百尺高杆之上。好吧，要这么说咱们马上去验证，各位走，咱们跟莫奇老将爷到后院去看看。等大伙来到了后花园，再看百尺高杆之上，黄龙包裹被风一刮在那突突乱转。各位先稍后，我就上去取拧子剑。莫七金运好气，用自己绝顶的轻功电不灵腰飞身窜到夹柱石上，蹭蹭蹭直接来到了杆顶，一个数倍摘星，把这个包裹摘下来，所有人看着莫七金，莫七金就是双眉一皱。为嘛他要皱眉大伙不清楚，等莫七金老剑客一下来把包裹打开，大伙再看，所有人全都笑了。莫七金脸沉得像水一样，这里头是什么呢？是一根木棍，证明那把宝剑是被这个黄衣女子给盗下来了，给他狄龙换凤换成了木棍，这一假象迷惑莫七金。莫七剑客爷，现在拧子剑已经到了我手了，您说话得算话，大丈夫一言九鼎，您夺得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呀。另外云珠和魏深魏道爷还在里头压着呢，是不是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呀？方大人说话算数，话在一句，一诺千金，焉有不算的道理。我先跟您说一下子，我把家里安排安排。为嘛安排呢？我小女是高龄孕妇，最近要临盆了，我怕她有危险，我把这些接生婆全都预备好了，做到万无一失，因为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老爷子，这个事儿理所当然的。方老爷，你先背着剑，这有把哨兵在你手攥着呢，你回到关林镇到公馆当中，你在那等着我，我尽快的把事情安排完，马上就到公馆。好嘞，魏道爷爷他在哪儿？随我到前厅。领着大伙来到前厅，把一个大挑山字画八往旁边一推，一摁按钮，看墙壁上闪出一道门。魏道爷，有屈您的大驾，在暗时您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您请出来吧。听暗时里头口念道号，无量佛。莫七金老朋友，我在你这待了一夜，受益匪浅，你陪我谈论武术9981门，说贫道也非常佩服你，好吃好喝在这招待着我，咱俩呢成了朋友了。好好好，什么叫屈尊？贫道出来了，老道出来之后，所有人在看魏道爷不是被困的模样，干干净净，满面红光，说啊，拧子剑你办成功了。哎呀老人家，这点事儿算什么呀？要说我房栓没有多大能耐，可是就办这点事儿，手到擒来。我的真正能耐呀，我还没显示呢，您往后

0: 不看，房栓要在人前显贵，奥里多尊将来成为武林当中独一无二的大英雄，当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号令九九八十一门，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名留千古，青史记载。房栓，我傻小子听着越听你越悬，你就吹吧。是啊，吹牛不上税，我吹完牛我觉得心里痛快。走吧，咱们回关林，到关林公馆等候莫奇老剑客大驾光临，咱们破五行八卦转星塔。告辞了莫奇金，老少群侠喜出望外，往回走。走到了村头了，傻小子看旁边有一所饭馆，英雄居。
1: 哎，我说大脑袋呀，先别走了啊，从早晨起来吃点早点垫补了垫补，然后来到莫奇庄这套折腾，我有点饿了，咱们是不是先把肚子喂饱喽，然后再回去，要回到公馆再坐，那时间可就长了，那就要把我饿死了。
0: 哎呀，这傻小子，执行人，各位，今天呢，我房栓认了姑姑，又得了拧子剑，房栓的脸露足了。今天下饭馆，房栓我请客，我跟各位说好了，平常单日子不请起，双日子我吃人家，今天我破例大方，来请进里头，什么好菜您点什么，我不怕花钱。好说，俺说说完了，俺这第一回吃你的饭，俺谢谢了，山东人，来请进。等来到饭馆里头，小伙计招待大伙团团围坐一个圆桌之前，伙计把菜谱拿来。这位老爷，您说我们这乡村的小饭店，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些乡下饭。这乡下饭都有什么呀？乡下饭首先咱说菜，炒豆腐、熬豆腐、炖豆腐、鸡刨豆腐、炸豆泡、干豆腐、稀豆腐、腐乳、臭豆腐。哎呀，这不是豆腐宴吗？无怪说农村小菜儿，要吃主食呢，主食啊，有烙大饼，有饺子，有面条。行了，把所有的豆腐啊都给我摆上来啊，大饼、饺子、面条你自我端，我一块付钱。今天方说我走字儿，不该破财，各位，你们想吃好的也没有，全都是豆腐，这玩意儿省钱。
1: 哎呀，方栓呐，这回你可算出点血，可是一样碰见这个饭馆名头写的不错，英雄居啊，咱们就来到这了，全是豆腐，这也花不了三文五文的。行啊，将就吃，伙计给我来道大饼啊，我吃大饼几个，都摆齐了。老少群侠也真饿了，
0: 这正可北侠的口，云珠和魏珍也可口，为嘛全都是素菜。吃饱之后算完了账，大伙转身出来，再往前走数十丈远，在一棵大树之下，树林之旁有一个茶棚，这个茶棚是后面搭的芦席，上面呢搁芦席扇着，四根杆子在那戳着，摆的长条的桌椅板凳有五六张桌，这就算大茶棚。因为夏天口渴的人行路的人多，这里头坐着两个人，在左边桌坐着一位文生公子，年纪在20左右岁，两道弯眉，一双秀目，鼻直口正，头戴纹身。

0: 公子巾，顶梁门安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一件纹身公子花袍，上绣干枝梅。在右面这张桌坐着一位凶神恶煞的人，黑真真的脸面，满脸的横肉，一双大眼，怒出眶外，扎里扎山的胡须，两个大耳朵，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在肋下带着一把朴刀。在桌上可不是茶壶茶碗，放了十碗的大碗茶搁那晾着呢。方栓老少群侠看着这个，来到正中间这张大桌上，哎呀，我说掌柜的，赶紧沏茶。各位，今天沏茶呀，这个水千也是方栓我请客。傻小子听到这儿眼睛一翻，我说大脑袋呀，喝水用多钱？来，掌柜的，把上好的茶叶给我沏过来，咽咽的啊，我消消暑。掌柜的和伙计把茶给沏过来，把碗拿过来，大伙儿倒上茶，在这喝着茶。天气热，这个水呢又烫嘴。等喝过三碗之后，这渴劲儿已经过了。再看，在右面这个恶面人，这时候端起来第一碗凉茶，吨吨吨吨吨喝了，第二碗、第三碗，一直到第十碗全喝了。哎，我说各位，房栓的声音非常小，这位真是海量啊，这玩意儿能喝十碗的大碗茶。嘿嘿嘿，房栓呐，世间之大无奇不有，能喝水的人家是真能喝，这掉到河里呀，一半会儿都淹不死啊。两人说着话，可大伙谁没注意呀、啊？这恶面人站起来了，是骑马蹲裆式站在了桌后。再看他一叫丹田，把嘴一拢，这嘴呀、啊、成了个喇叭形，要往外吐什么？房栓看着，哎呀，这喝多了是不是要往外吐？这里头有高人呢、啊，山东大侠，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久跑江湖的老人物，知道糟了，对面这位喝十碗大碗茶，现在用足了内功，要用碧水剑打人。打谁？这个嘴直接对的就是房栓。北侠客在情急当中刚想伸手去拉房栓，已经不赶趟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左边坐着这个纹身公子，两个手指头一捻，打出一块墨雨飞黄石，手法准呐、啊，可不是打哪再指哪，是指哪就打哪。这恶面人嘴张得像小喇叭一样，刚张开嘴，这口水剑还没等出来呢，这块墨雨飞黄石正好打到了恶面人的嘴内，啪，噗，恶面人门牙被打掉了两颗。这口碧水剑没出来，吐到了地上，随着牙齿也在气内，满嘴是血。哎呀，碧水剑没吐出来，憋得难受，牙打掉了，疼得难受，知道自己行刺房栓今天没成功啊。这帮老少群侠个个都是武林高手，被拿住焉有我的命在。转身一跺双脚，唰，飞身穿出了茶棚，金命水命桃花命浪花鸭子跑，飞身窜进树林， 老少群侠见客，撒腿如飞撵。等撵到树林边上了，大伙儿再瞧，这个文山公子也到了树林之前。方栓一摆手，各位慢要往里头追，为什么？现在我才缓醒过来呀，刚才这小子是用碧水剑要打我呀，想当初在擂台上我可看着碧水剑打红灯，那是绝顶的气功，不是一般人能练成的，今天我躲过一劫啊，北下哥要拉我不赶趟呢，也多亏这位文生公子哥，小朋友你把我方栓的命救了。方栓一转身来到文生公子哥的跟前，一个90度的大寒腰，恩人，在下气不大头鬼方栓，给恩人您施礼了。你好像是从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这话不过说深了一点，你小兄弟您岁数小，请您多担待，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给您施礼了。方栓一个大怒，90度往下一哈腰，可文生公子并没客气，也没搀也没架，一伸手抓住房栓背后背的拧子剑，撞直接给拽过来了。房栓一愣啊，知道不好，往上一起身，再看拧子剑已经到了文生公子的手内，嫣然一笑，哼哼，方老爷你上当了。唰，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飘身进了树林当中，身法之快，巧妙之极，得说受过高人传授，名人的指教，所有群侠就在一瞬间全都愣到当场。方栓有点傻了，各位刚想进树林，方栓一摆手，各位慢来，我说大脑袋，拧子剑都遭人家拿走了啊，狗叼的肉遭狼给叼走了，这玩意儿等于拿走咱们的命啊，不年等待何时。各位，这个文生公子能够破碧水剑能救我方栓，我给他施礼，他要是如果杀方栓呢，他伸手就可以取我的脑袋，您看着他武术没，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出于名家，他拿走我的拧子剑没有伤我，证明这当中有莫大的事情，咱们撵，咱们对此处人生地不熟，恐怕呢人家藏到暗处了咱也找不着，就不如不撵。据我想，如果房栓我说的不错，他会自动把剑送还给我房栓，我这敢押宝。各位知道房栓足智多谋，全都不言语了。各位别愣着，咱们还得到发生事情的地方去打听打听，那个茶摊啊是在莫奇庄，咱们去打听掌柜的跟伙计，那个恶面人是谁，这个文生公子是谁，查得查圆呢，咱们回去吧。老少群雄跟着房栓来到了茶棚，全坐下了，房栓稳稳当当，掌柜的，哎呦，这位老爷您回来是有事，你怎么知道？您来可是为那个文生公子
1: 啊？你跟他是同伙吗？
0: 不不不不，这个文生公子啊在您来之前给了我一封书信，照我交给房栓房老爷您就是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这个公子说了，这个房老爷没有鼻子，
1: 是啊，
0: 不用写贴就认识我。这封书信给你。说着把书信递给了房栓。房栓把信接过来，看看这封信，是牛皮纸糊的信封，上面有娟秀的小字，上写房栓，房大人亲戚。
1: 哎呀，
0: 既然这个文生公子给我写这封信，又称我为房大人，对我非常客气，拔走这把剑又是他，这当中有什么玄虚呢？我得一看究竟。这时候傻小子小花过来了，我说大脑袋，这是写的什么呀？傻小子，你大字不识，你就在旁边听喝就得了，就写的什么，我打开这封书信，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有什么用？栓话，房栓要打书信，关桥。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喂，儿子。
5: 妈，
4: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5: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4: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5: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4: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5: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6: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9: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 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

0: 五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扩大学习会议；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请您收听抬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4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相关同志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本人思想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处级领导提交书面交流研讨材料。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全市上下要把学习条例同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悟，吃透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

0: 的工作这一本质要求，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首要任务，抓实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刑事政策宣讲、法治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重点内容，不断提升把握思想动态，做好群众引导的能力，筑牢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坚持学用结合，以扎实思政工作赋能平权高质量发展，把条例要求融入中心工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上持续用力，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精准发力，在维护和谐稳定上形成合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健全责任链条，建强队伍，完善机制。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建强专业化思政队伍，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构建齐抓共管格局。本台消息，10月14号，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通报全市经济形势，退休老干部代表进行发言。李健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平权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改革思维引领新常态，创造新机遇，释放新红利，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民生和社会事业取得较大进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各项工作实现增比进位。李健强调，要担当作为，再接再厉，平权的发展需要持续发挥老干部作用，希望大家继续做发展的智囊团，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上多献良策，做政策的宣传员，在解读部署、凝聚共识上多尽心尽力，做作风的监督员，在指出问题、推动改进上多提批评，做和谐的连心桥，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上多发挥作用，在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与我们一道携手奋进。李健要求，要完善保障，加强服务，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政治上尊重、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老干部服务管理机制，努力为各位老同志创造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更加舒心的精神家园。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台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
1: 韩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第3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航向。回望过去5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台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笃行，请您为我们介绍全镇交出了一份怎样厚重的发展答卷。
2: 平泉市第3次党代会提出7个聚焦战略部署，为全市擘画了蓝图。过去的5年，台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奋进，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答卷。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300兆瓦光伏加风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投产，结束了我镇无规上无工业的历史。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近5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亿元，现代农业持续增强，粮食生产保持稳定，食用菌特色种植不断壮大，香菇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美丽庭院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同步推进，民生保障持续加强，健全防反贫

0: 监测机制，落实救助与产业奖补政策，饮水安全惠及数千群众，这些成绩是全镇2.2万干群拼搏的成果，也是为“十五五”发展筑牢根基。
1: 五年积淀，抬头山镇产业基础、生态禀赋、干群基础持续夯实，多重政策机遇交汇叠加，立足现有发展优势，抬头山镇如何把握时代契机，把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0: 当前多重政策机遇叠加，正是我镇攻坚突破的关键期。我们产业根基扎实，东山头红山文化遗存为农文旅融合赋能，作为零和源头，生态禀赋优越，基层阵地提质升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劲头十足。我们坚持跳出抬头山看抬头山，树立市政一流的导向，把资源、生态、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镇域发展的实效。
1: 紧扣平泉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十五五时期抬头山镇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请您介绍未来五年全镇锚定哪些量化目标，谋划了怎样的发展布局？
0: 面向十五五，我们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文旅活镇、富民兴镇、治理安镇、党建固镇，全力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到2家，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占比突破10%，打造6个市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省级文明示范镇。我们将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光伏加种养立体农业，补齐冷链电商短板，深挖红山文化，做优研学体验，守好生态底色，以打路沟村为样板打造和美乡村，同时守牢防返贫底线，完善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深化网格化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蓝图落地贵在实干。我们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的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发展，奋力谱写抬头山镇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我市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北五十家子7到14度，黄土梁子7到14度，毛兰沟7到14度，平北7到14度，柳溪7到14度，王土房7到14度，西家带7到14度，辽河源头3到10度，榆树林子9到16度，大庆水库9到15度，卧龙镇8到15度，抬头山镇8到15度，杨树岭8到15度，清河镇8到15度，南五十家子9到16度，小四沟9到16度，道虎沟9到16度，七沟9到16度，党坝9到16度，波罗树9到1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

0: 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6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

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1: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0: 明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1: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

0: 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1: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

0: 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1: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线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2: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1: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3: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1: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3: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4: 10月14日，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

0: 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2: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塑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3: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2: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4: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2: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绎、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5: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2: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2: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6: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2: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7: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

0: 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1: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0: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2: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昨天，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5: 为缓解迎峰度夏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6: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3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5: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7: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5: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8: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5: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

0: 二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八条班列线路。驻会济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九条。
1: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0: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1: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0: 日前，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即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1: 唐山以中式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式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式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式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0: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郭中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2: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3: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4: 哦，小郭你好，你好，
3: 先带上话筒。
4: 你好，
3: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4: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3: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4: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时候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3: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4: 这
3: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4: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林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3: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4: 对，我
3: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4: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2: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 修缮采用圆形。

0: 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味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1: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固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大部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一至九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纵向看，前3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今年1月至9月，我国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2: 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2: 经中朝双方协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一直没有
1: 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10次飞行。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氢能领域国家标准，覆盖氢能产业全链条，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标准体系，为氢能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当地时间14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载重5万吨的集装箱船在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不

名投射物击中，船只受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船只继续航行。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2-1击败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巡回赛正赛两连胜，也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何能稳步增长，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遭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女子角膜受损，高浓度洗涤剂意外入眼应该怎么办，以及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例如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五年来，各地累计接待群众超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那么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什么能够稳步增长呢？栖息地修复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来一起聊一聊。何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提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应该说珍稀动物的数量变多是我们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哈，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成就。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那东北虎豹数量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就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我们关注这个东北的虎、东北的豹一样，那我们其他的地区呢，野生动物的种群增长其实都是依赖于它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野生动物啊，我们通常对它的了解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可能觉得是在动物园看到这就算野生动物。其实并不是，我们说这个野生动物它要能够实现它的生态价值是要在野外，所以呢，它在野外它的栖息的环境，也就是它的栖息地就十分重要。

0: 要想使野生动物的种群能够稳定或者恢复或者增长，那么就一定要让它的基地得到保护。那对于我们现在刚才这个话题里面所涉及的东北虎豹而言，那完整的东北地区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了保护，那这些虎豹能够去捕捉的那些食草动物，也就是它的猎物啊，这个种群逐渐恢复之后，才是东北虎豹种群增长的一个前提。那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5年前设立国家公园之后，在整个东北虎豹这个国家公园所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它实施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工程和工作，也就是说呢，极大的去降低了人为的干扰，然后包括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比如说管理，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森林的管护啊包括这个放牧的这个清退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毗邻是我们的邻国俄罗斯，所以呢很多物种是跨境分布的。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在它这个国境线这一些区域呢，其实是有建立比较多的合理的我们叫跨境的叫生态走廊，也就是说野生动物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的进行穿行，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些动物呢能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那当然呢不能忽视的还有我们说呢曾经啊在东北地区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狩猎行为还是比较多的。那从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89年这个颁布之后，那其实我们国家呢就已经严格管控啊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捕猎情况的，当然是严格禁止盗猎的。然后在5年之前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呢，当然对于这方面的管控就更为的细致。那包括呢现在啊或者说5年前可能都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盗猎现象，但是在山地里面可能还存留有不少的曾经猎人们放下的比如说一些网套。那这些工作呢也就是清网清套这些工作其实也一直持续进行。所以呢总体而言，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努力，最终才使得我们说东北地区啊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这个啊不论是东北虎还是东北豹种群数量得到增长。甚至呢我们大家时常关注这个新闻，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些这个东北虎东北豹已经出现在这个国家公园之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进入到这个村庄啊或者说这个道路附近。那当然这个呢也可能跟人之间会发生进一步的这种也许是冲突啊也许是联系，但是总体而言那也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种群增长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下的。
1: 嗯，是，我今天就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哈，标题就叫不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那说不打扰很容易哈，但其实这背后就像您说的是一系列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做到不打扰。那这几天呢媒体也是发了不少啊关于东北虎的影像，比如说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完整罕见画面，这是2025年11月拍到的，也刷新了国内野生虎单次监测家族种群的最高纪录。那东北虎的所谓的这个家庭规模哈，一般是多大？我们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五个小老虎长大之后他们怎么去分配领地呢？
0: 嗯，对，其实呢这个东北虎啊作为虎的这个亚种，它其实跟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都是属于独居动物。我们能够说到的这个猫科动物之中的群居动物呢只有这个狮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狮子，它分布在这个非洲以及这个亚洲的这个印度的某些区域。那对于东北虎而言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雌虎啊一胎呢基本上是下这个2到3只或者到最多到4只。那我们这次这个画面拍到了六虎同行啊，那它其实意味着这个雌虎它生了5只小崽，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能够在画面中看到这5只幼崽呢其实状态也都不错，那也就说明这只雌虎呢其实也花费了很多的一个心血能够捕捉合适的足够的食物。那当然呢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在这只东北虎所生活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食物其实是十分充足的。那在自然状态下呢，其实这个东北虎的这个幼崽啊，一般而言的话，它会跟这个母亲，生存1年半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会独立进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一山不容二虎，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我们说这个雄虎和雌虎在非繁殖期的时候啊，其实都是相互隔离的。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小朋友状态的这个雄虎长大了，他离开母亲之后，他其实也会远离母亲的生活区域，他会变成一个跟母亲的生活区域相互独立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空间。那当然呢他也需要去跟其他的雄虎去竞争啊这个自己的一个领地。

0: 而对于这个雌虎而言的话，就是雌性的这个幼崽啊，它虽然跟母亲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领地的划分，但是相互之间呢并没有严格的排斥，也就是说它可能还是在母亲的领地附近，它画一片更小的一片区域，相互之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见面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所谓见面只是说他们可能相互碰到啊，但是也不会比如说共同去狩猎，那所以这是虎的生活习性。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呢，只有当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雄虎在求偶的时候，它才会去这个寻觅在自己领地范围以及领地范围外能够找到的雌虎的这个痕迹，然后呢尽快在雌虎的这个发情期内去跟雌虎进行这个交配。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很多动物的这个发情期其实是十分短暂的，那所以呢它们需要通过气味进行相互的这个沟通。那同时呢这个气味呢也是标记自己领地的一个手段，那不同个体之间也主要是靠气味来区分相互之间的这个领地的界限，同时呢也是能够去印证比如说不同的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等级地位。那当然呢比如说相对来说这个最强壮的最厉害的这个雄虎，它一定占据的是更多的空间那这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老虎在它的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领地划分的习性。
1: 是。还有一段影像是近日捕捉到的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被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貌特征独特的短尾虎，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老虎的数量上去了，个体差异就会变得大了起来呢？
0: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正确，因为呢大家讲如果是这个老虎那我们知道呢它自然状态下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尾巴，而这个长的尾巴呢是在过去的这个百万年千万年这个时间尺度，这个猫动物演化的过程之中驱使这个老虎在自然选择里面演化出了比较长的尾巴，那这个尾巴一定是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呢可能在它捕猎的时候，在它奔跑的时候呢用于保持平衡，那相对而言的话呢你如果尾巴在合适的长度区间之内，它可能呢能够使得老虎呢在运动过程之中能够得到的收益最多。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我们现在能够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这么一个短尾的老虎的个体，那你可以想象那这只个体在捕猎上面呢肯定没有这个尾巴是正常状态的老虎那么强或者是那么顺利，但是它也存活得不错。那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它肯定食物是比较充足的，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老虎虽然它的尾巴可能短一点虽然可能影响了它的一些捕猎的敏捷性平衡性，但是并没有影响它的生存，它也能够足够的找到合适的食物。所以呢这也就综合说明了那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个区域内这个虎它的种群数量在提升，它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去支撑更多的个体，即使是有些个体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身体上呢一些不太正常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特征，但是呢它也足够存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对，那最近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画面还捕捉到了一个挺有趣的野生动物行为就是一只狐狸它尾随着老虎偷偷蹭上老虎的气味，然后借这个猛兽的强大气场来保护自己，说是上演了真实版的狐假虎威这个成语。那东北虎豹数量增长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各种动物它们都会发展出哪些生存之道呢？
0: 是，那其实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翻过来看就是并不是说东北虎豹数量增长了才使得其他动物增长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食物链的基础上面的其他动物，比如说食草动物，比如说这个小型食草动物增长了，使得中型的食肉动物增加了，大型的食草动物增长了，使得更大型的像老虎这样的食肉动物增加，所以它是其实是按照一层一层的关系，你只有先保护好了这个栖息地，那吃食物的动物增加了，吃肉的动物才会增加，所以是这样的道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画面之中所看到的像这个狐狸它是一个赤狐，它跟着这个东北虎来觅食，其实这种现象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类型大小的食肉类动物之间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在非洲草原上我们主要说的是非洲狮那这个狮子它的附近可能也生活着像猎狗，也生活着像这个不同种类的像这个黑背狐狼、金背狐狼等等，这些是个稍微小一点的食肉动物，所以它们之间呢是有一定的食物的区分，但是呢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呢

0: 在我们东北现在能够拍到这个狐狸啊，既然有足够的这个勇气啊，就跟着这个老虎不远进行活动，那一定也说明狐狸的种群数量，就是我们说赤狐的种群数量也上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所以呢它使得这个有充足食物能够使它们能够扩大自己的种群，同时呢也使得有些个体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跟着这个老虎，那借着这个老虎捕猎啊，这个可能吃不完的一些食物来让自己得到生存。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如果这个地区的食物资源比较少，那老虎肯定会尽量驱赶其他的竞争对手，即使是可能像狐狸这样的只想来分一杯羹的这个小型的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可能老虎也不会喜欢它在附近。但是呢现在这个状态就至少说明这个老虎我也反正也吃得饱，那我剩下的这些东西其他动物你跟着我，或者说你跟着我偷偷摸摸来吃，我也就没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反感。
1: 对，
0: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其实是一直在往正向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1: 嗯，是，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东北虎豹哈，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五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那对于藏羚羊的繁衍来说，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什么呢？我们都做对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藏羚羊呢大家知道它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标志性的保护物种，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它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动物学的这个名称其实是叫藏羚，我们平常不在后面加这个羊，但是呢我们说通俗来说呢叫藏羚羊倒也朗朗上口。那藏羚羊呢最重要的这个保护的先决条件呢，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它曾经遭受过比较严重的这个盗猎行为，那当然呢也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我们国家控制住了，那包括呢也遏制住了。那如今呢我们说藏羚羊它的种群数量不断上升，一方面呢是我们在几十年前啊这个盗猎现象已经被遏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老虎一样，它的栖息地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恢复。那尤其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藏羚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性，是它有一个雌性的个体长途迁徙的习性，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个准备产崽之前啊的一两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雌性藏羚羊呢会离开原本生活的区域，会聚集到一起，然后去长途去奔赴我们到青藏高原的一些湖泊来进行产崽，那就主要在湖泊周围的一些相对来说水草丰茂的一些这种区域吧。那当然最著名的这个湖呢叫卓乃湖，那所以呢我们在藏羚羊的保护过程之中，你要能够让它顺利的繁殖增长种群的个体，那就一定要保证它的迁徙是通畅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青藏高原其实也一直在发展，无论是青海还是这个西藏自治区，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程是主要是帮助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比如说我们修了公路修了铁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道路呢它可能会对藏羚羊的迁徙呢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呢最早在进行这些工程施工或者说最后期的这个维护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也设置了不少这种我们叫做这种廊道，使得这个动物呢藏羚羊呢它可以从比如说铁路下面穿过，从公路的旁边走过啊，从那个上面穿过，从下面穿过等等都有。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藏羚羊你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它一定要非要从这个地方穿过这个道路，它可能从别的区域穿过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去管控这个车辆，那这就其实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呢当地的林业的保护部门包括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包括这个相关的很多的政府部门以及像一些这个交通管理部门，你其实都要有相互的配合。也就是说当这个藏羚羊比如说它可能会在产崽前的迁徙路过以及产崽后返回自己的这个越冬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过程之中，你其实是要控制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比如说藏羚羊从附近过的时候，那可能需要有一定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然后呢给藏羚羊留出合适的这个通过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考验我们现在智慧化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说明我们现在从这个结果上说明，就是藏羚羊现在种群数量已经达到70,000多只了，那这个结果就说明其实我们之前这些年的保护呢所有成效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段呢可能都产生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另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藏羚因为生活在这个青藏高原啊，那藏羚所依赖的就是

0: 青藏高原上面这些高寒区域的一些这个植被，所以呢我们也要严格控制，比如说如果是有人放牧的这个区域，你要控制这个牲畜的放牧的这个量，以及放牧的这个区域分配，要不要跟野生动物之间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那如果是在真正的无人区啊，没有人放牧的这些区域，那也同时呢也需要去监测和关注这里的植被的状况，包括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那从而去反映以这个藏羚羊为标志，或者说以藏羚羊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三江源地区啊，青藏高原地区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情况。所以综合来讲的话，第一，各种措施的共同执行，最终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说这个藏羚羊它其实得到了种群得到了特别好的这样的恢复。
1: 嗯，是，7万多只不少啊。还有一个物种呢，看起来数量不多，但是成就不小，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这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那各种长臂猿它们为什么生存现状比较艰难呢？海南都做了什么呢？
0: 对这个长臂猿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可能学过这个古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李白就写过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其实说的是长江流域在唐代都有长臂猿。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这个改变，那包括呢也一定有人为活动的这个干扰，在过去的数千年这样时间段里面，这个长臂猿的生存空间呢是不断向南去退缩。所以呢对于我国而言的话，我国已经是长臂猿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类群的动物的分布的这个北界了。所以呢我国的很多长臂猿呢是集中在比如说像云南像这个海南这样的一个很南方的这样的一些森林之中。所以呢对于长臂猿而言的话，本身它就面临着在过去千年这个大尺度里面气候变化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回到这个小的尺度，也就是长臂猿在过去的数百年数十年之中，他们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森林不断的依然在被人类开发，而且进入人类的现代社会之后呢，这种森林的开发力度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使得原本长臂猿生存的一些这个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我们说这种原生的这种森林，它可能在减少，然后使得它能够获取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空间，就是比较高的这种树木灌层这种活动空间在减少。那当然呢它的食物也在减少。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如果这些森林一旦被人类的活动空间，比如说道路房屋建筑隔离开，那这个长臂猿其实是因为它不太愿意到地面活动，所以它以树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没有办法再跨越这些障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个科学上面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叫栖息地的破碎化片段化，也就是它相互之间都隔开了。所以呢如果一旦这种情况你放任它发生，那跟世界各地尤其是像我们东南亚很多区域的一个长臂猿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这个虽然两个区域可能都有长臂猿，但是相互之间隔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种群交流。那长此以往，那这个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就会下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长臂猿这个类群啊，它还在自己的生活习性上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它的繁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母的这个长臂猿啊，雌性个体它大概2到3年才繁殖一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跟有些灵长类一样，就包括我们人类，我们照顾幼崽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它这个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范围内去只照顾一只幼崽，那这只幼崽如果比如说夭折了，那其实这几年就白费了，然后你又得等2到3年然后我再繁育出一胎。所以总体来讲它们的种群增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呢综合来讲的话，这就是长臂猿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其实是位于海南岛的这个中部地区，是我国的这个海南岛上的这个仅存的我们保护下来的这个热带雨林。所以呢在这片热带雨林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是保护区了，包括像这个比较著名的像霸王岭尖峰岭这样的一些区域，那其实就已经保存着相对比较完整的原始一点的热带雨林，而它的栖息地呢也没有继续的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继续破碎化和片段化。所以呢当我们已经意识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已经十分危险，只剩下这个没有多少只个体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保护工作者们其实就展开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尤其是 当建立保护区以及到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监测人员、巡护人员，他十分辛苦的。我们说，应该是长时间的，可能会有这个全天候的这种跟踪监测，然后呢，实时掌握这些长臂猿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当长臂猿啊，海南长臂猿，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哪片区域生活之后，那如果假设附近也有一些合适的栖息空间，但是由于比如说被人类的一些东西所割挡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也做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建立一些能够让长臂猿通过的一些生态的廊道啊，尤其是像我们说在树木之间去搭建一些像这个人工的，我们叫做这个天梯啊，那当然也需要长臂猿去适应和习惯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跨越这些区域来进行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由于这个海南岛很多区域其实人为开发也很久，那你如何去协调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及或者是离它很近的这些当地的村民啊、社区啊，到底如何去在不改变这边原始的森林的这个前提条件下，不影响居民的这个收入情况下，使得人和长臂猿能够共存，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大家也在尝试把这件问题呢其实也逐一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它这个特别标志性的，我们说这个只在海南岛有生存的世界上的这个单独这样一个物种海南长臂猿，我们可喜的能够看到它的种群数量是逐渐有所上升的。
1: 是。另外一个明星物种就是大熊猫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呢，这是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而且打通了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栖息地连通性也大幅提升了。那这些通道对于大熊猫的生存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它们活动范围也很大吗？怎么样让它们知道这儿有一个通道存在呢？
0: 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边界，对吧？它这个想去哪儿本来就应该去哪儿。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管理模式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在大熊的保护上是特别重视的，已经在这个很早之前就建立了很多个的保护区。但是呢，又因为保护区啊，它在保护的过程之中，不同的保护区之间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权属的这个分配，那保护区之间呢可能都有这个边界，而这些边界呢往往都可能使用一些这个围栏啊，还相互隔离。那所以使得呢这个大熊猫呢虽然很早就得到了保护，那野生大熊猫种群呢没有再被人类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害啊，它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呢也得到恢复，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相互沟通。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保护区也保护的挺好，那边的保护区也不错，两边的大熊猫种群都在增加，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办法交流。那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这样的一个保护区之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种壁垒，也就使得这个大熊猫呢能够把不同的大熊猫的生活的区域呢能够连通成一片，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就像我们跟他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样，我们也建设了一些大熊猫能够通过的廊道，包括改造一些道路在道路的这个上方下方建立这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通道，从而呢使得这个大熊猫可以在原本相互隔离的一些区域呢能够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说大熊猫它本身这个小种群，它的原本相互更分割的更小的种群之间能够再汇集起来，从而使得它的基因多样性呢能够有所增加。那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大熊猫的未来呢它一定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更整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能够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得到进一步的这样的增长。
1: 对，国家公园除了保护这些旗舰物种呢，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物种也是让人眼前一亮。5年间，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本底。那这些物种会不会一被发现，它其实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我们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保护措施吗？
0: 主持人这一点说的也很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这个发现的物种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物种被人类科学进行认知那其实是自这个 这个林奈时代啊，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创建了这个生物分类的双明法之后，我们开始以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方式进行认知。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00年前、100年前，西方的博物学者呢，其实发现并命名了世界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包括比较显著的大型的一些动植物，可能都被命名过了。那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发现新物种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集中在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尤其是像昆虫，像一些这个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它呢相对而言的话，可能研究的空白还很多。但是呢，正像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我们发现的新物种，那好几个新物种呢，它其实并不是这。

0: 天呢，其实还是有这个不变的这个进入性，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的话，即使曾经有科研人员在这儿进行过采集，它可能采集的只是一片区域，另一片区域可能没有去过，但是由于山林之间、山谷之间相互有一定的隔离作用，对于那些行动能力不是很强的动物，比如说像两栖动物、像爬行动物啊、像一些昆虫、像一些其他的无脊椎动物，那它们可能就会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的生活区域里进行独立的演化。所以在这种层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新物种啊，并不是说它这个好像是刚刚演化出来，其实它也早就演化出来了，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人类的研究人员在这儿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那由于呢，它在这种山地的相互隔绝的条件下，它本身分布区就比较小、比较狭窄，或者说呢很局限在某一个这个山头，那种群数量呢当然规模可能也就不会特别庞大。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好几个新的这个武夷山的这个物种，确实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这个小种群啊。那其实呢，一经发现，就是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尤其是我们说它这个生存的这个山头啊，这个栖息地呢是比较独特的，或者说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展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当然，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像人工繁育啊、扩繁啊，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慎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野外，使得这些他们本来的生活区域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1: 是我们刚才呢是说了一些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以来取得的一些丰硕成果的代表性的例子哈。那五年来呢，国家公园还累计接待了群众超过1400万人次啊，大家都想去看看。那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跟一般的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对，像这个博物馆哈，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类的博物馆，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对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标本，或者说呢以动物原型啊为这个基础来制作的，像模型啊，或者说一些声光电的一些这种展示的手段。那在动物园里面，大家可能虽然能够看到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体，但是呢，正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自然环境，是在人工可控的饲养员精心照顾条件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境。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在国家公园的这种野外环境，你能够去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话，其实你才是看到了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这儿也许有老虎的痕迹，那边可能就有一只梅花鹿，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动物和植物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在国家公园进行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观察，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能保证你真的去某个区域就一定能看到什么，但是呢也可能还有很多的惊喜，因为你其实来到这儿也许有你可能不期而遇的其他的发现。所以这其实是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一个最引人这个相当于引人入胜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它其实蕴含着无穷的这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能够在国家公园开展相应的这个自然教育，或者说生态旅游，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的观察在合理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然后呢能够实施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国家公园它带来的生态效应。而且这个如果大家参加这些活动，那相应的这些消费，那其实也能够促进于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发展，从而实现这种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包括像国外的很多的国家公园一样，那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是，您刚才提到了行为规范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普通游客是可以去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的，那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像现在是一个秋天哈，我们捡点叶子，捡点种子带回去行不行？我们遇到珍稀野生动物的几率大吗？
0: 其实呢，首先是我们说这个捡拾这个叶子种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地这个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啊，包括这个林场啊，它的相应一个规定。那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是不允许大家这样去捡拾的，因为呢这个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啊。那我们虽然在自己 家里周围的这个公园绿地啊，大家觉得捡几片叶子捡几个果子没事儿，那因为这是人工可控的环境，而在真正的野外环境里面，它可能一片叶子一个果子都。

0: 能够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也能够成为这边生态系统的一个食物链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或者说是严格遵守相应的这个管理规则，在有些区域呢可能是严格禁止这样的行为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可开放游览的这些区域，那一般而言的话，以国外的经验呢，其实很多地方呢它也都会设置专门的步道。那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呢，你不应该跨越这个界限，不要随意的去进入那些不能够去踩踏的区域。包括呢，甚至在国外有些国家公园我自己去过的，可能还有一些更细的规定，比如说呢，你这个行进方向只能朝一个方向走，你不能我觉得后面挺好玩的，我还想回去，那这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一些管理的规则。然后包括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能不能遇到野生动物，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所讲到的，是有一定的几率的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运气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事先做好一定的功课啊，能够遵守合适的这个这个自然观察的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可能了解动物的习性，那就有概率或者说有更大的概率能够遇到这些野生动物。那当然呢，如果真的遇到野生动物，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要保持镇定，对吧？不要这个靠近野生动物，相互远离才是正确的一个相处之道。就是我们这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我们这个好好的看看他们，拍拍照片不要打扰他们，干扰他们，就是正确的选择。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何鑫为我们盘点了国家公园五年来取得的相关的生态成就，感谢您。好，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这小小的洗衣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进了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十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标注了凝珠粘连之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的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风险操作的有效提示。那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进入眼睛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呢？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7: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6: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7: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6: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 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8: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6: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8: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6: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
9: 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
6: 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0: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6: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1: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6: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2: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6: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 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2: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6: 卢云指出，如今

0: 奇异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1: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2: 高浓度洗衣液真的溅进眼睛里冲洗其实很有讲究，一些下意识的做法反而会让损伤加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又该避免哪些误区？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3: 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左眼的受伤，我们尽量是从鼻侧然后去冲洗，就不要让那个冲洗液呢受污染呢流到另外一个眼睛上去。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样的话呢，你冲洗可能到冲洗不到了。还有呢，冲洗完之后要尽快去医院眼科的急诊去看一看，看看呢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残留，然后呢也需要用相关的这种药物。抗炎的呀，或者做这种组织损伤修复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了。确实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因为已经坏了，你再揉的话呢，它可能会破坏的更严重，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呢，如果说进去的，尽量不要揉，还是快速的去冲洗。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洗衣液呢，它有可能呢是这种酸碱性的这种。你说我拿其他的一些去中和吧，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因为这种的话呢，有可能它损伤并没有那么重的，它可能后期会有持续性的这种，所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然后去看一看。
2: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七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三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二人没有食用红尾鲤。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

0: 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2: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0: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0: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卡茨说，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表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10月份将有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10月15号将开展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渔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今天正式投入运作。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超出市场预期。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不断转移的战线、被封锁的道路以及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塔伊兹市及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在也门全国范围内，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道路结冰、寒潮3项预警。

0: 预计今天夜间到16号夜间，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上述部分区域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本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首先我们会聚焦一下 NBA 季前赛，姚汉森的表现，新赛季能够进入轮换吗？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二轮冷门与戏剧性呢并存，那半人呢是红牌自毁好局，被弱旅逼平，曼联呢是输球输人0-2不敌马竞。我们稍后呢是请进朱明老师共同讨论。我们希望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篮球评论员寇宇豪，聊聊姚汉森。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哈森呢，这个三场比赛首战呢是勇士出战12分钟6分。2篮板4助攻，1抢断，正负值正5。那打伦敦雄狮这样打得不错哈，8投6中，砍下13分4篮板4助攻，正负值正19。第三战呢比较拉胯，打国王这场呢12分钟5投2中，得到了4分6篮板1助攻1盖帽，正负值呢负15。一豪，咱们先简单说说这三场比赛吧哈。
1: 嗯，你给他打几分？综合来看的话，
2: 这三场球综合来看的话，我可能会给艾森打6分。
1: 嗯。
2: 就是我觉得从场上的观感来看，姚汉森在移动上以及在防守端呢确实是有一些进步，包括可能在体型上，姚汉森我觉得可能都变得更精壮了。
1: 嗯，
2: 但是你从比赛的实际数据和这个比赛的出场时间来看，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理想。因为季前赛的比赛啊，各个球队呢他虽然是以练兵磨合阵容为目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前两节比赛上半场会采用正常的轮转阵容去打，就是我正常的首发去跟对面的首发打，然后呢这个至少会打2到3节的时间，是相当于正常阵容在磨练。那姚汉森呢，除了在第二场面对伦敦雄狮这场比赛呢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打了21分钟以外，那另外两场球基本上都是在比赛的第四节或者说是胜负无关紧要的时刻，然后才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表现机会。打伦敦雄狮这场球啊，就是它虽然是季前赛，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性质呢类似于一个商业赛或者说是表演赛。
1: 嗯，
2: 因为对手的实力呢确实不强，姚汉森这场球呢拿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啊，8中6，效率呢看上去也不错，但是确实对手的这个实力啊跟他能对位的球员呢也不强。但是另外的两场球呢，就是我觉得他表现不够亮眼啊。这个第一场季前赛打勇士是6分，然后呢，第二场今天打这个国王这场是4分6个篮板，而且今天呢，这个比赛的正负值数据很难看，就是第四节，卡特罗在场上是单节输了

0: 14-15分啊，所以杨亚森在场上呢，我觉得，没有给教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杨亚森来说啊，就是他需要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呢，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比如说，啊，你在短时间之内连续的得分，或者说你在短时间之内把篮板球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从杨亚森的整体表现来看呢，就是他好像各方面呢看上去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哪一方面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就是让教练破格给他更多的轮转时间，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轮转的位置上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杨亚森季前赛的表现整体来看呢确实有进步，但是呢并不足以说改变他在球队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我给他季前赛打6分的原因。
2: 开拓者新赛季啊，人员上很大的变化。首先，球队老大利拉德回来了，然后引进了穆兰特啊，这相当于这个联盟顶级的后场球员。
1: 嗯、
2: 再加上上个赛季阿夫迪亚、卡马拉、克林根都在队，霍勒迪以及威廉姆斯啊，杨亚森现在的直接的竞争上场的对手，从上个赛季的两个人克林根和替补的威廉姆斯，现在又加一个卡尔森。这卡尔森当年刚进联盟的时候打得还可以，就我记得当时在。雷霆啊，就是打的还凑合，这他会给杨汉森带来一些困扰吗？就杨汉森现在会有可能变成第四中锋吗？
1: 我觉得这事儿两方面啊，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开拓者队现在有利拉德、有穆兰特这样的持球手，他整体打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直接的，刚才也好迪也说了，就是中锋线上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这是不是让他下赛季登场看起来从球队体系来讲更困难了？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杨亚森还是球队的第三中锋。
2: 第三中锋，
0: 开拓者签这个米卡波特也好，签这个布兰登卡尔森也好、
1: 嗯，
0: 就是这两个人呢，都属于是偏投射型的这种大个子，都是属于比较边缘的球员。我觉得开拓者啊，这两年他比较迷恋签这个中锋球员，包括。他去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他在拥有克林根的情况之下呢，还这么高的顺位选了杨汉森，所以可能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开拓者的管理层包括他选秀专家，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所以现在从中锋位置的储备上来看呢，确实是人员比较饱满啊，达到5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米卡伯特也好，还是本能卡尔森也好，他们实际的培养价值。确实是远远的不如杨汉森，
1: 嗯，
0: 但是客观上来讲呢，就是克林根的这个成长与发挥，再加上健康状况下的罗伯特威廉姆斯，他给球队带来的这个小阵容的机动性，他去打一个5号位，这样呢，球队的提速的这种阵容的模式，确实这两个人的，中锋的这个组合，任谁看都得排在杨汉森之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杨汉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在球队目前第三中锋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
2: 能不能进轮换？
0: 你要进轮转，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点小的运气。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克林根是否会受到犯规的困扰，因为本身呢，克林根作为一个大体型的中锋，他有的时候移动会偏慢，会有一些比赛陷入到犯规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啊，在罗威出现体能或者说需要轮转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杨汉森的机会？
2: 嗯，
0: 那另一方面就是罗特威廉姆斯作为一个有着比较严重伤病史的中锋，那他的健康状况啊，是否说会影响到他的出场时间？我觉得这是杨汉森另外一个潜在的机会吧。但是我感觉呢，就是你指望这个其他的球员出现伤病哈，这个事儿不太好，
2: 罗威上个赛季就挺坚挺的，没怎么大伤啊。
0: 上个赛季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呢，我感觉杨汉森理应是获得更多的机会。
2: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开拓者上个赛季战绩那么好。
2: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新秀球员他来到一个球队啊，你球队战绩好与坏，球队的这个战绩的需求，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秀的成长跟发展。
2: 嗯，
0: 咱比如说像上个赛季可能在第二轮才被选中的这个卡克布伦纳也是中锋，正常之前的各种选秀预测他跟杨汉森的选秀顺位是很接近的。
2: 嗯，
0: 但是他在第二轮的前段被黄蜂队选中，但是黄蜂上个赛季就没有中锋了，队里边就中锋位置上缺人，卡克布伦纳 上来就打先发，打了很长的时间。那落实到杨亚森身上，虽然他的选秀顺位很高，但是开拓者队里面有已经急需培养而且并且在稳步成长的克林根，然后呢有以相对健康状态回归的罗威，然后再加上球队上个赛季在豪强林立的西部他们打到了附加赛区域啊，一直这个战绩是有往前冲的这个态势，所以留给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不会那么多。那同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会发生在这个赛季，就是当利拉德回来，然后球队呢又交易来了莫兰特之后，那这个赛季的开拓者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们是要往上去冲的一个态势，他们是要去拿更好的西部排名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啊，无论是说对杨汉森也好，还是说你选其他的新秀，可能在开拓者队都不会肆意的给你大量的上场时间让你去创造，不会有这么大的空间。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像今年的奇才选中的这个状元迪班萨确实很厉害，这个各方面没有短板，今年我们说叫选秀大年嘛，
1: 嗯，
0: 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奇才他今年有特雷杨，然后呢安东尼戴维斯也在球队，这个赛季的奇才他要战绩往上冲，所以迪班萨即便是状元他在这队里边也很难获得那么多的球权和出手机会。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赛季新秀得分王一定不是迪班萨，因为他队里边没有这么多的条件不允许他去支配这么多的出手机会。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啊，这个时也运也，选秀顺位是一方面，你球队的构架战绩然后以及球队整体的目标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新秀球员们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和走向。对杨亚森来说呢，尽管球队这两年战绩是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也阻碍了小杨的这个上场时间和在场上的发展，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诺里最近也夸过杨汉森，说传球不错，可以作为进攻支点，但是确实也有记者问过杨汉森的出场时间，他的回答非常诚实了，而且说得很细。他一开始说我也不确定，但接着说啊，说他训练表现不错，如果全员健康，轮换的安排呢会有很多选择，他的出场时间呢可能就是零星的机会，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像罗威受伤的时候，克林根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或者是根据对手对位的情况才会派他上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已经和刚才寇一豪跟我们所解释的这一大堆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造成他下个赛季可能依然是非常边缘的轮换的阵容。
2: 关键这一个赛季的成长，他主要刚刚我们说到了比赛打太少，奔波于这个季联赛和这个联赛的这个替补席之间，这一年呢你说长球没长球，回到亚洲层面啊，包括我们说投进那个关键一柱球，在我们看来说长了，但你说长那个级别，在 NBA 里面拿放大镜看，就拿放大镜找这个这增长点在哪儿，就它不明显。
1: 嗯，
2: 所以说他就是某种程度说没有在选秀年落入到一个摆烂球队，这是一大遗憾。如果比如说那个球队还想要赚钱，这个赛季我就要最差的一个战绩在甭管东部西部，那他有可能杨汉森那年就能练出来。但现在目之所及，开拓者这个赛季的目标那可不是说像上个赛季那样子了，因为利拉德也回来了，莫兰特也在，夏普是送走了是吧，霍洛迪也在，然后克林跟卡马拉阿夫迪亚，这要冲西部前，夏普还在队里，那就这队的，那你说现在这队不冲西部前八吗？
0: 西部前八我觉得可能都不算完成任务，
2: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队啊，就是
2: 争冠球队，
0: 因为今年呢，
2: 顿时让我想起了孙悦，
0: 东部是整体要更强了。
2: 嗯，
0: 我觉得开拓者在西部呢，他肯定是要尝试往前冲。
2: 嗯，
0: 即便说利拉德和这个莫兰特两个人有其中一个出现伤病问题，或者说其他的隐患，这个队依然有阿夫迪亚、有卡马拉、有这个罗威这样啊，包括这个克林根这样的组合在。所以我觉得开拓者他下限也是在附加赛的边缘。
2: 嗯。
0: 而且呢，就是刚才张文提到这个开拓者队的主教练这个米卡诺里啊，
2: 嗯，
0: 我先说这个米卡诺里刚才对杨亚森的评价啊，就是因为每一场赛后都不断的有记者在
2: 问
0: 对杨亚森提出各种，
2: 再问就烦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米卡诺里呢，关于杨亚森的这个评价或者说是一些赞美，我觉得要另当别论来看，因为这个总有记者在问嘛，
2: 嗯，
0: 再一个就是米卡洛里，他跟

0: 跟开拓者签的合同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是一加二，就是球队我根据你这一年的战绩表现来决定你后边两年的合同你是不能拿到。
1: 嗯，
0: 他签的是一加二，
1: 那不跟斯普利特差不多吗？就这今年是需要考验的一年。
0: 斯普利特还不一样，斯普利特是属于临时救火嘛，当时这个比卢普斯出问题之后，然后斯普利特临时接管球队，他当时拿的这薪水很低啊。
1: 嗯，
0: 就是长时间斯普利特的这个名号都叫临时主帅，
2: 嗯，
0: 都叫临时主帅。啊，米卡诺里呢，他这一年合同一加二，相当于他这一年就决定了他未来能不能留在队里，能不能他说了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更不可能会给杨海森大量的时间，
1: 就是他的这个我们说跟斯普利特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赛季必须要出成绩嘛，那个想转正，那个想转正，这个就是今年打得不好，明年的二的合同就没了，因为 NBA 太现实了，就是应该就这两天消息，河村永辉被裁了，
2: 对，
1: 两场比赛，一场一分两失误，一场十分四助攻两抢断一失误，按理说第二场打得不错，你知道吗？
2: 嗯，
1: 那快船这边说裁就裁掉了，这就是某种程度来说 NBA 的现实。
2: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杨海森如果下个赛季还是继续主要在职业赛打，对于他来讲锻炼价值怎么样？
0: 就是我觉得在这联赛可能是你不可避免的，
2: 嗯，
0: 就是你因为你要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啊，如果你在常规赛的上场时间就是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你就是需要去打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历练。那
2: 我觉得这个已经比足球强多了，足球那上不了场就是上不了场，连这联赛都没有啊。
1: 他现在是去这联赛呢，他练不出体系的东西，因为跟这个开拓者队这个打法呢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那都是就跟打野球差不多，就各打各的，因为你是从上面下来的，大伙儿多给你点球权，
2: 嗯，
1: 你多点开火权，只能到这儿啊。
2: 嗯，
1: 当然对抗肯定比 CBA 强啊。
2: 嗯，你怎么看？
0: 我是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啊，就是你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啊，这联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轮转位置、轮转顺序也好，就是在你努力进步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次训练、你的每一次汗水、每一步路都算数，你的每一次努力都算数。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啊训练水平做扎实，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机会，无论是常规赛轮转时间，还是在这个啊，这联赛、发展联盟，你都要把握住这些机会，去尽可能的展现，你才有可能啊，当机会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你能有更好的表现，去赢得球队的信任，去赢得这个更多的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还没有到说去谈论太遥远事情的时候，他目前还是脚踏实地，就是把眼前你所有能得到的机会，尽管可能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可能看上去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已经是你目前在发展道路上你必经之路上你必须要承受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就是着眼于眼前，不要想的那么多。
1: 嗯，
0: 发展联盟跟这个常规赛之间奔波，我觉得在新赛季在小杨身上还是会有，但可能没有上个赛季
1: 那么
0: 多了，那
1: 么勤了呢，有可能就是以那边为主场了就啊。
0: 对，上赛季有点，那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是会再打打看。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赛季中期呢发生一些交易，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球队
1: 交换小杨。
0: 因为有一些球队呢，他这几年可能在操作经营上不是特别好，他没有选秀权，他或者他被罚掉了，或者说呢他是这个因为一些交易，他把自己的选秀权已经提前的交易掉，或者说叫牺牲掉了。
2: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支球队在战绩上无欲无求的话，我觉得是蛮适合杨海森发展的。
1: 嗯，
0: 我确实是想过一些这样的可能性，
1: 比如说
0: 快船
1: 啊，快船，
0: 比如说鹈鹕，
1: 嗯，快船好一些，鹈鹕那地儿差点。
0: 但现在就先别挑了。但是这个只存在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遐想，但是我后来一琢磨，这个。嗯，概率不大，因为明年的 NBA 中国赛啊，开拓者要来。
2: 嗯，
0: 明年的 NBA 中国赛开不了来，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至少在下个赛季，可能这个交易、
1: 那你给他交易好了，你来我们照样看，没事，都当一家人。你现在的问题在于哪儿啊？以开拓者今年这个阵容和他的想法来说，小梁是2+2的第二年合同。
2: 嗯，
1: 如果这个赛季以这联赛为主场这么打下去，那下个赛季的那个三就没了。就第三年的是对于球队的选项权，那就不可能再回选了，因为你两年没打出来嘛，相当于，对吧？所以就是一豪刚刚说的是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交易。嗯，
0: 这个说实话，我感觉即便说小杨今年发挥的进步不是那么明显，
1: 还有一个可能性继续加，是吧？
0: 对，就是因为你这个作为首轮秀，这个2+2这个后边合同不履行的概率非常低，就是、比较少，
1: 关键是还好，就是赞助商现在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华裔的吃快餐，是吧？具体名就不提了。
0: 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去讨论，篮球市场也好，或者说赞助商也好，有的时候咱们有一点狭隘或者阴谋论，
1: 嗯，
0: 就是因为开拓者他本身也没有给到杨艾森那么大的一个上场时间和成长空间，没有让杨艾森去自由的发挥。那我觉得在杨艾森的成长道路上，无论是他的数据也好，还是他的实际的成长也好，开拓者本身管理层也要负有一定责任的。那所以他肯定是去综合评估你的训练表现、球队的整体的发展需求，以及你这个未来是否能够再融入到球队。我觉得这些都决定就是开拓者是否后边去履行那个2+2后边那两年。
1: 第三年是跟前两年差不多，400多万美金，第四年稍多点，700多万。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杨艾森来说，现在一切的一切还是把球打好，就是 NBA 是太现实的一个地儿。
2: 嗯，
1: 就是赞助商哪怕是中资，你打不好他也没法继续用你，因为不能天天上去你是打一场必输的比赛嘛，这是可以肯定是这么确认的一件事情。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开拓者新赛季的打法有变化吗？就是来了这么多，有两个持球大核啊，我们也说说球队吧，就光聊杨艾森，不是球队不管了。
0: 先说好的方面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利拉德还是莫兰特，都很愿意给杨艾森传球。
1: 哦，
0: 通过这个季前赛来看啊，就是无论是交流也好，因为上个赛季利拉德已经在球队了嘛，他是受伤没有打。但是其实利拉德上个赛季跟杨艾森的交流不少，
1: 对，都坐在底下嘛。
0: 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那在哪儿也是一种学习嘛。那你跟利拉德在场边学，对吧？那还是不一样嘛，能学到东西。然后呢，就是从季前赛来看呢，利拉德和莫兰特呀，我觉得他们的传球意愿都是比较强烈的，而且这两个明星后卫啊，都很吃挡拆，就是他们呢，就是很愿意要大中锋去挂掩护，然后去创造机会。克林根当然是他们的首选，杨汉森的挡拆下顺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第二选择，甚至比罗威要更喜欢。
1: 嗯，
0: 因为这两个人呢，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因为莫兰特当年在灰熊，他跟他打挡拆最多的是亚当斯嘛，也是大中锋，
1: 对，
0: 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利拉德之前在雄鹿大陆布鲁克洛佩兹，就是他们是喜欢那种巨灵神一样体型的，
1: 得有大的面积的一个覆盖啊，就是罗威差一些，
0: 纯武正印的中锋，去跟他们打这个挡拆配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他们的传球意愿和这个挡拆的这个发起，对杨艾森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从整个球队发展来看啊，不好的点在哪儿？就是球队的后场啊，积压的人太多了。你这赛季利拉德跟莫兰特一来，那你队里边还有一个这个谁呀、啊？还有霍勒迪、啊。
1: 霍勒迪呢？
0: 对，霍勒迪那只能打替补了。
1: 对、啊。
0: 就你霍勒迪、这个莫兰特和利拉德这三个人得有一个人打替补。那你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那哥俩利拉德是属于功勋老将，荣归故里，不可能吧？
1: 对魂。
0: 跟莫兰特这几年场内场外劣迹斑斑，你交易来对吧？你为了稳定军心，也不可能让莫兰特去打替补。所以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再加上一亨德森，前几年是不是你也是球队高顺位选来的，23年的第三顺位，曾经跟文班亚马一时一亮，现在两个人天差地别了，那对亨德森来说，这两年可能，尤其是在比卢普斯下课之后，亨德森也没有真正获得足够的机会，那现在这个球队就是后场囤积的人太多了，
1: 是，
0: 就是确实
1: 他拿什么换的莫兰特？我在考虑。你刚说夏普也在队，
0: 他拿那个杰里米格兰特外加那个克里斯莫里，
1: 哦，拿这俩就换莫兰特了是吧？哎呦，
0: 对，因为当时莫兰特呢，在灰熊跟教练也是爆发了矛盾，
1: 嗯，
0: 而且再加上他之前不断的因为场内场外的一些负面新闻遭遇到了不止一次的禁赛，所以灰熊也是属于
1: 坏小子
0: 低价处理掉了，
1: 坏小子被处理掉，那就是捡一个大便宜相当于。

0: 哎，然后开拓者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交易走格兰特，流失了克里斯莫里之后，他在锋线的厚度不够，而且这个现在只有卡马拉了，塞布尔也走了，因为之前塞布尔还能给卡马拉打替补，现在开拓者的锋线明显是变得厚度很薄了。对，所以就是他现在呢，就有点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中锋和后卫这两个位置积压的很多，
1: 腰无力，腰无力，把人分成三段的话，腰无力啊，
0: 有点这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开拓者来说呢，就是新赛季啊，他是有很大程度的未知数的，
1: 包括交易啊。其实现在霍勒迪可以去交易一个三号位啊。
0: 我同意，但是这个呢，可能要随着赛季进行看，因为有可能是霍勒迪，也有可能是莫兰特呀，这个不好说的。
1: 对，莫兰特能换更好的三号位。为什么不签勒布朗詹姆斯过来？当时都没人要的人。
0: 有可能是用这个优秀的后场，或者说搭一些内线，去补充球队的侧翼，去补充球队的锋线，
1: 是，
0: 然后去冲更好的战绩，是存在这样可能。
1: 哎，以东部今就是一好，以东部今年这么强，然后呢，七六人那边那么乱。詹姆斯当年没有考虑过这支球队吗？
0: 还是得在一个争冠球队里选。这个西部其实真正
1: 他来了不就争冠吗？咱们
0: 西部真正能争冠的球队还是就雷霆和马刺。剩下的球队呢，其实大差不差。这个谁都有机会往前冲一冲。我觉得开拓者今年就是打好了前六，就是避免附加赛；打得不好，就是在附加赛边缘，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一号聊这么多，我们也希望杨汉森能够继续哈、在新赛季成长啊，最起码呢能够不断的成长，这对中国篮球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非常感谢一号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目光转向欧冠。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透过咸昌，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China Vaccine，
10: 你好 China，
11: 你好 China。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踢长，
20: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1: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2: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0: 大胜加拉塔萨雷，国际米兰主场3-4输给比利时球队布鲁日，维京啊3-3主场战平拜仁慕尼黑，朗斯0-2输葡萄牙体育啊，沙巴巴库呢是2-0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朱明老师，和他共同探讨。周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来吧，先曼联。
2: 曼联和马竞这场球真的是很有戏剧性，而且红魔开局堪称灾难，之后约罗又铸成大错，被罚下去了，0-2输给马竞。我今天看到一个今日趣图，说曼联1-1，11-11赢不了，11-10赢不了，今天10-11依旧赢不了。
0: 我还看了一个评论说，曼联不停的换水换鱼，结果发现鱼缸漏电啊。
2: 咱先说说吧，您觉得这0-2输给马竞，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意外啊，场上，但是也有人认为确实实力就是打不过，您怎么看？
1: 没有意外，我赛前就预测到曼联赢不了，啊，这个大概率要输球，因为现在这支曼联呢，我说了，
0: 别说了，
1: 对，这是，当然了，我们跟皇马更没法比了，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霍根还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操作。现在的曼联呢不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溢价，盲目的追求这种高身价球员，在转会市场呢宁肯停手也不会去盲目跟风，那导致了错失了很多出色的球员。那在引进的球员方面，其实卡塞米罗这个位置，你说无论是迪勒曼斯、桑多斯、巴莱巴，这都现在看没法去做任何的替代。中锋的位置呢，谢师科有伤，希尔戈泽没卖出去，左边锋这边呢，拉什福德占着30万镑的周薪，但是到现在为止8场比赛0进球0助攻。
2: 对，我已经看到很多说法说就赖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说我身边在巴萨时候是什么队友，对吧？然后在曼联是什么队友？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0: 巴萨是49场14球12助啊，回到
1: 对，
0: 回到这个老特拉福德8场0球0助，周薪30万啊。
1: 然后呢，整个夏天一直在说你多线作战，你要补左后卫，卢克肖不可能撑一个赛季。多古受伤，卢克肖受伤了，然后这位置发现完了，又没人打了。所以对于曼联来说，我觉得这个糟糕的转会窗呢，可能让主教练也很为难，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人员组合。中锋的位置，谢师科又一直在有伤。所以导致你不断的要去让库尼亚、姆贝乌莫去打这种围剿式的中锋，所以这种状况呢，上赛季偶尔能吃到一定的红利，但是这赛季呢多线作战，对手对你上赛季打法有所了解，另外一个你现在的战术体系和人员打法都处在一个夹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对曼联这赛季其实不仅是这个客场，本身对于整个这赛季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赛后立马接受采访，怒喷曼联的技术总监维尔考克斯，我觉得他所喷的内容就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夏天的不作为，所以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换卡里克，什么孔蒂呀，什么各种谣言，你现在不是换教练的问题，还是你这个队里的人，
0: 对，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就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天天换鱼换水，鱼缸漏电，你知道吗？鱼缸漏电，先找俱乐部自己的问题，
1: 把教练也给电到了是吧？把养鱼的也给电到了，
0: 不是换教练就是换水吗？换水换鱼刚有问题。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大一点就是，还有朋友评论说，这个曼联历史上第一这个教练员是弗格森，第二呢是代理教练，就不要转正，你知道吗？就只要代理着
1: 是吧？
0: 只要代不范迪斯特鲁伊的时候也不错，我跟你讲，卡里克代理的时候很好，这一转正以后就回归到正常。
2: 太狠了，这些球迷
0: 太狠了，
1: 我觉得
0: 太有才华了。
1: 这是你要真的，我觉得有点难为卡里克了。卡里克可能夏天想要的人，可能甚至一个都没来。那真的就
0: 卡里克想要谁啊？你说一说，我听听。
1: 卡里克可能想要一个，比方接替像胖虎这样的顶尖级中场。我觉得
0: 那没有，
1: 他要
0: 皇马也满的节奏。
1: 不是，他在米德尔斯堡使得有一个还不错的，后来去埃弗顿了吧？好像
0: 降级，低配版啊。
1: 对，就是还有包括中锋，我觉得中锋可能也有别的想法吧。但是拉什福德是硬塞给你的，就是这个曼联俱乐部的管理层的意见是，我不接受球员贬值。包括拉特克里夫爵士也是这样。你说你贱卖给巴萨，你又甩了高薪包袱，然后你这个位置可能还能迎来一个更新的血液，
0: 换一个，
1: 结果你非要觉得这个队员吧，我们不能贱卖，然后我现在又觉得呢，可能

0: 交给卡里克，是不是能把他整活，能给救活了？
1: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问题太大了。就是比如说拉什福德去巴萨活了，他认为是拉什福德好，而不是巴萨好，你知道吗？
0: 对，
1: 那是换鱼缸了，你知道吗？那是换了鱼缸。
0: 对，然后你切尔科泽，对吧？一直说意甲的球队有愿意有这个
1: 要
0: 租借也好，
1: 对啊，
0: 对
1: 这个中锋到了意甲不是
2: 平摊吗？
1: 平摊的。
0: 对，在曼联不接受，就觉得要贱卖，资产贬值，所以呢，你又影响了后续一个替补中锋。
1: 反正我在冠军足球经理上曼联以后，第一件事是全队都卖掉，全队都卖掉。
2: 不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曼联这个阵容，你觉得他赢马竞确实是挺困难的，
1: 不可能的事情。马竞前两天跟皇马打一场，皇马那球都抢不着。
0: 对，马竞我觉得人家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疯狗式的逼抢压迫，然后保留了西班牙球员的一些控球能力，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
1: 就某种程度是加强版凶悍版的西班牙国家队。
0: 对，或者说他没有达到西班牙国家队那种
1: 传控能力，
0: 60%吧，70%吧，对吧？你曼联，你看你一个四不像，你现在这个队伍，你说你打到你在打任何的队伍，你现在说他有稳赢呢，也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想说的是，昨天其实曼联也有机会进球，对吧？姆贝乌莫的单刀，然后毕费的那一下远射打在横梁上，就是你有时候在某个细节上，如果说这个队员这球要进了呢，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卡里克来说是种解脱？你要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被对手摁住狂揍，那我觉得那是这支队伍的平庸。但这支队伍他偶有亮点，可是这种亮点啊，在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他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今天这个队员兴奋，他状态好，哎，结果他进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应好一点的结果，但是结果今天大家都发挥很差，脚风不顺，没带射门靴，这球他就拿不下来，哪怕你多打一人你都拿不下来。
1: 你看看曼联这个首发阵容，门将拉门斯，后面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约罗、达洛特、海文，中场桑托斯、巴雷巴里，然后呢迪勒曼斯，然后呢毕费、拉什福德、姆伯莫，就哪个能拿得出手？
2: 只有毕费。
1: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拿得出手的，然后呢硬拿出手的是姆贝乌莫，没了。
0: 你中场你说你现在你配谁？巴莱巴配梅努，之前是迪勒曼斯配梅努，就这样的中场组合，你说能对抗哪个顶尖级球队啊？然后毕费呢，这场比赛呢是放到了右路，
2: 对，
0: 然后中间呢他放了一个前腰迪勒曼斯，迪勒曼斯打不了后腰，他在维拉的时候也踢不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放了一个双后腰啊，这个桑托斯再加上巴莱巴，你事实证明你上来你就没，就是这套临时拼凑的后防线就漏这个
1: 马竞都懵了，说弄一个英超保级的主场打我。
0: 对，既没有对后防线的保护，然后还让人一下给打穿了就丢球了。哎呀，
1: 这个反正这个所谓的强强对话只是两个队徽放那块是两个强强对话，这个从比赛内容到过程谈不到是强强对话啊。
0: 大家都说你这个立马现在你怒喷技术总监，当时喷技术总监的滕哈格、阿莫林都走了，那你如果要是处罚立马把他停赛，下一场玫瑰德比打利兹联，利兹联的前场的高位压迫，我告诉你能把曼联抢的球都出过不了半场，你看着吧。那咱们
1: 但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朱老师哈，会迁就于卡里克吗？卡里克说这不能赖我吧。
0: 当球队如果成绩一直出现下滑的时候，教练员是唯一背锅的，就没办法，哪怕大家都觉得可能你有点冤枉，
1: 又要换人，
0: 对，也得换人，可能这时候没有合适的换人，对不起，助理教练上来。
1: 现在助理教练谁、
0: 对吧？这是现在助理教练没有卡里克的助理教练，我想想啊，我想埃文斯是技术总监，弗莱彻是梯队的，不是特出名，不是特出名的啊，助理教练。
1: 天哪，不是埃文斯上就是弗莱彻上，想想都头疼。
0: 弗莱彻救火呀，弗莱彻还救过，
1: 上赛季救过。当时大家救的时候打都不错，就反正扶正了以后的这个帅位都不行。来说说维京这场，维京是天冷吗？
2: 不是，这场比赛太戏剧性了，拜仁开场38分钟以内落后两球，然后呢凯恩、梅开二度、迪亚斯进球，连扳三球，这眼见着要赢了。第73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在战术犯规染黄之后，又把这个球砸向了对手的队长，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了。少一人的情况下补时呢，维京又

0: 绝平了。咱们聊聊奥林匹赛吧。
1: 我想问问，天冷吗？
0: 嗨，
1: 假草吗？
2: 冷，假草啊，是假草
1: 啊，假草，
2: 人工草皮。冷的话，没有今天博德闪耀的主场冷。
1: 哦，不太
2: 冷。昨天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13-14度。
1: 那挺好啊，可以啊。
2: 对，人工草皮肯定有点影响，但昨天。我觉得拜仁输球你不能赖天气啊，可能
1: 到了挪威我们一般豪门输球我们先找天气的问题。
0: 我想先说这个奥利赛的事儿，我确实是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说看起来奥利赛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然后他在比赛当中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好多人就说，哎，说都说他是齐达内的接班人，在这方面也接上班了，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没什么情绪，但实际上他一发脾气，
1: 接不了，私生活也不是一个档次，
0: 就是红牌罚下了。您怎么看奥利赛的这种情绪控制？
2: 气儿不顺，踢得不顺。周末打奥格斯堡的时候没什么作为，
1: 对对对，而且周末是个问题。
2: 标签式的横向那些射门呢，上赛季真是神来之笔，让人给人感觉想起了罗本，又能传又能射。但是最近可能到了新赛季啊，他这些套路啊，我觉得让人摸得有点清楚了。再加上可能世界杯一直在打，欧国联也是主力在打，其实他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缓冲和充电。比赛踢得非常不顺，这场比赛呢他没进球没助攻，而且呢拜仁始终处在一个追赶的地位，对于奥利赛来说，我觉得难免心理情绪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赛季大家说的拜仁最强的三叉戟凯恩、奥利赛加迪亚斯，这赛季增加了一个化学反应叫萨巴利，他是踢前腰，他跟穆夏拉和这个格纳布里不太一样，他也是一个要球权、要射门权的人，所以多少呢？我觉得他破坏了上赛季这个三叉戟的化学反应，这个我觉得。
1: 摩洛哥那个萨巴利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赛季从荷甲啊，这个摩洛哥国家队世界杯时候表现的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少可能也会影响奥利赛他的发挥和在比赛中的一个决策。这是一个缩影，年轻队员很正常，我踢得不顺的时候有点上头，会出现这种意外的场外事件，对奥利赛来说呢，那没办法，这是成长过程当中要交的学费。但是对于可能主教练孔帕尼来说呢，可能你要保护这个年轻队员，你要让他成长能够在一条正道上发展的话，我觉得多少可能敲打敲打他，或者说适时的让他休息一下，轮换一下，这个位置可以让卡尔踢嘛，对吧，也可以去让他调整调整，歇两场，让我们俗称的叫闷，把他闷一下啊，也许他回来以后的状态和心理会更好。
1: 维京这防守我看了一眼，那跟我们U23差不多，禁区里19个人，禁区里9个人。
0: 而且我看一眼这场比赛，奥利赛踢的确实是不顺，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以外，他也多次在禁区里面丢球啊，很好的机会被抢断啊等等。你能够感觉到他在整场比赛当中的那种失落感，然后与此同时呢，可能对方的后卫的球员也一直在试图激怒他吧，我觉得最终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奥利赛不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球员，你很难讲啊，这个奥利赛他是应该更捧着一点还是压一点，您所说的闷一下，他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球员，所以这类的球员，您讲，
2: 我觉得可以打压他一下，因为他上赛季踢得有点太火爆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在水晶宫其实不算一个球星，更不要说是一个巨星，但是他恰恰就因为去了拜仁，我踢得太顺了，进球助攻接踵而来，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对他来说，可能提升的幅度太大了，他的这个心态有一点飘了。
1: 但是就是朱老师其实还是说呢，就是到世界杯时候你验货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就姆巴佩、登贝莱比他强还是很多的，
0: 但是
2: 我甚至觉得他受刺激的是切尔西，切尔西的发挥现在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在法国国家队在欧国联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好的，而且和齐达内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现在看来也出来了，齐达内非常喜欢他。
1: 所以说当时法国国家队切尔西就是当时和德尚关系不恰，就是切尔西会觉得我比奥利赛强那么多，你就看不懂我，我是梅西之后最好的带球者啊，你说
2: 但他不是一个位置， 切尔西实际上是和踢前。

0: 前腰，
1: 对，
2: 标准的，对，二前锋前腰的位置。
0: 嗯，
2: 奥利塞踢前腰啊，状态很差，
0: 嗯，
2: 他不会背身拿球，
1: 嗯，
2: 他必须要拉到边路以后拿球转身，
0: 嗯，
2: 他才有威胁。
0: 嗯，这场比赛
2: 拿球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0: 这场比赛维京踢的不错，那守的我觉得很顽强的。
1: 嗨，
2: 拜仁的防守一如既往的问题，
1: 是
2: 他过去的5个客场丢球，
0: 嗯，
2: 恐怕你再看一下，从上赛季联赛到现在，他就是强大的进攻火力掩盖了防守问题。
1: 对，
0: 他这
2: 老毛病，
0: 上的是塔和金民哉
2: 啊，对，就是你别看塔、金民哉、鱼帕谁上，他好像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三个丢球那两个高空球，
0: 嗯，
2: 他上赛季被柏林联合、被圣保利、这个弗莱堡。就这些比赛中，海登海姆就这些对交手当过程当中，他丢了好多的头球。
0: 哦，
2: 这个我不知道是恐怕你怎么调教的。
0: 嗯，
2: 你看三个丢球，两个是头球，被人家砸的，人家甚至还有就是3-2领先，奥利塞被罚下之后，禁区里只要有高空球就一片混乱。
0: 嗯，
2: 然后还丢了一个球呢，是前场的高压，所有的人全过了半场高压，被人家由守转攻打了一个反击，
0: 打了个反击，
2: 最后失球，
0: 中线反击，
2: 这是典型的拜仁式失球。
0: 嗯，
2: 就是孔帕尼的这个，大家研究的一个是你高压，一个是定位球，你看他丢球方式如出一辙，没变化。
0: 嗯
1: 嗯，
0: 其他场次正好感兴趣的再来一场啊。
1: 那咱说说巴萨吧，巴萨客场其实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让加拉塔萨雷进了一个球，应该是卡塞洛进的吧。然后呢，下半场巴萨就完全接管比赛了，15分钟连入3球。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觉得巴萨的这种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就像篮球比赛一波流把给你拿下，好像是这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您怎么看巴萨的这种强势，包括他未来今年在联赛、在欧冠双线发威，有没有可能性？
2: 弗里克打的是一种漂亮的攻势足球，
1: 嗯，
2: 这种攻势足球是把他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化。你看巴萨的所有的比赛中进球如麻，前场的进攻体系非常的灵活多变，很稳定。这个亚马尔这个点是固定的，现在戈登，然后阿德耶里在这个位置呢，偶尔也可以去闪光。中锋的位置呢，我被淡化了。可以有热苏斯，但我也可以用费尔明，我也可以用这个奥尔莫去打，所以这对于巴萨来说，前面当然了，还有别忘了，如果要是拉菲尼亚回来，那可能前面的进攻把握转化率会更高，这是这支队伍现在可怕的。但是这支队伍呢，我个人觉得赛后所有的评价就是他前面能进，后面能丢，
1: 嗯，
2: 但是呢，他的进球数永远保证了多于他的失球数，让这支巴萨现在看来就是可以把他的这个前进步伐一直往前走。
0: 嗯，
2: 但如果说这支球队要想多线作战，
0: 嗯，
2: 拥有拿到甚至欧冠冠军这样的实力，
0: 嗯，
2: 那其实他的夺冠拼图里面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顶级中卫，
0: 嗯，
2: 这块短板。
0: 对
2: 啊，甚至咱们再细化一下，缺一个左脚出球再加防守能力，对，速度又快的这样一个
0: 防高空球的，嗯，就
2: 对对，
0: 左脚的范戴克、
2: 就是、
0: 啊，缺一个。
1: 好家伙，我
2: 以
1: 为你能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啊，你甚至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2: 他说了一个集合体，他说了一个，
0: 嗯，
2: 就大家举例的，就是说你一定要面对像，凯恩、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对吧？登贝莱这样的顶尖级球员，你能拥有他的对抗，甚至能够断下来球啊，这样顶尖级的中卫。
0: 嗯，
2: 那我觉得这支巴萨，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0: 嗯，
2: 那真的是完美。
0: 嗯，
2: 那就像，可能张文说的，他具备了多线作战，
0: 巴斯托尼
2: 全部拿取冠军的，
0: 嗯，巴斯托尼，
2: 巴斯托尼可能我觉得差点，
0: 还差点，你要求太高了。
2: 他的回身速度，而且巴斯托尼适合打三中卫体系，
0: 嗯，现在左脚中后卫好的就没几个了，因为库巴西啊，身高太矮，
1: 嗯，
0: 转身也慢，他就纯技术型、意识型的，嗯。
1: 对，
0: 现在靠这个马丁一个人
2: 靠，巴尔德客串嘛，
0: 嗯，
2: 对吧？
0: 嗯嗯，
1: 库巴西确实身高是个短板，嗯，
0: 身体也不行，转身也慢。
2: 埃里克加西亚是吧？打后卫的又打后腰的，就这些人呢，其实能采取一个极致的压迫。
0: 那孔德改回中后卫不行？
2: 孔德可以，但是右脚，
0: 嗯
2: 啊，这个位置你说还是左脚？
0: 你把全世界现在左脚的中后卫就不太多。
2: 原来的伊迪戈·马丁内斯还有
0: 啊。
2: 拉波尔特，我觉得对还凑合。
0: 嗯，
2: 如果说还有呢，我觉得格瓦迪奥尔还可以。
1: 啊，
0: 那不是
2: 对吧？
0: 那不一定会卖给你啊。

0: 对对对，就是我说，如果类似于曲这样的模板，要不然你就看可能你自己的青年队里面，或者说你去其他的。
1: 巴斯托尼不行吗？1.9米，左脚。
0: 嗯，他出球。
1: 我们俩作为两个足球经理，对于这个位置判断是不一致的。
0: 我是死活看不上巴斯托尼的啊。
2: 我们再前瞻一下吧，明天还有曼城对大巴黎呢，格瓦迪奥尔能表现得好吗？
0: 对，这场
1: 直接对标对方的那个，
0: 验金石，就是第一检验一下巴黎你这个卫冕冠军的含金量，你前面可能比赛联赛里有些装死，你这场比赛全员健康啊，这场比赛巴黎可没有任何的重要伤缺，
2: 嗯，
0: 那个这个马尤卢什么的，这个就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对于8战8胜的切尔西美妙的开局，啊，马雷斯卡是一个检验，你究竟坐镇主场，你能不能面对卫冕冠军，在欧冠上你能够战胜他，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这个两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在世俱杯，
1: 嗯，
0: 冠军。决赛的时候赢了巴黎，埃里克能不能复仇，这个我觉得又具备一个看点。另外瓜迪奥拉已经今天到了训练场，看完了以后，然后今天晚上会看一下马雷斯卡能不能今天在自己独立执教之后的这么重要的比赛中有什么样的发挥。还有一个就是多纳鲁马，我今天一定要出口气，
1: 我要零封大巴黎，
0: 对，
1: 叫你不给我涨工资让我走，给个切尔维尔当替补，怎么可能？
0: 没错，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比赛啊，虽然可能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对于未来的欧冠的走势没有致命影响，但如果说碍于这个自身的尊严，
1: 故事挺多的，
0: 然后情面、故事、对决、矛盾对决，这些我觉得看点颇多，看看吧。咱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我预测巴黎不败，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什么看法。
2: 我也预测巴黎不败，这点我跟您想法是一样。
1: 那我预测曼城获胜。
0: 曼联，
1: 我预测曼联9-11获胜。我预测曼城获胜啊，这
0: 曼城获胜是吧？那咱们
1: 不，因为你俩都选完了，都你俩选都俩结果不败，你知道吗？我只能选个单胜了。行，
0: 因为不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就足够骄傲昂首离开了。我觉得，
1: 这石油德比啊，到时候也可以看看两家最有钱的俱乐部啊，这个谁会笑到最后？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辛苦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将对海地的制裁机制延长1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等。决议同时将协助海地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13个月。乌克兰西部沃伦州警方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该州卢茨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体育方面，今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美国华裔球员李吉妮以2-1逆转击败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李吉妮下一轮对手是印尼球员曾丽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

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垦坐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及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有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以及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他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你说得活出个样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

0: 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1: 周国平说，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人生。可说实话，活出真性情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小就被教着去对答案，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样样都有标准，要优秀，要懂事，要合群，要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好像稍微走偏一点儿就是不合格。我们太习惯这些标准了，太习惯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量着量着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个觉得自己不太标准的你，不是让你放弃努力，只是想告诉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优秀的你，聪明的你，迷茫的你，普通的你，都是真实的你。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

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剥鱼儿。他的剥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剥的鱼儿不断，一碗剥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剥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剥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剥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焦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贤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忆读汪曾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书中

0: 如此写道：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答，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豪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师松青对老头一般有3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儿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店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这就是汪曾祺。您看汪曾祺生活中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笔下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呢？其实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艺术，比如高更，比如梵高。但是汪曾祺不一样，他的笔出于世俗，可是他的心却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发出这是一个活庄子这样感慨的原因。而这样的感叹也许是羡慕，也许是向往，这就不得而知了。
1: 听完了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我其实有点羡慕他。他没什么大理想，也没什么大成就，每天就是坐在门口看看人，发发呆，吃碗面。他不需要任何人认可，也不需要活给谁看。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完全不在乎，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交房租，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但至少今晚我们可以试着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做一会儿你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它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就业，从24节

0: 器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1: 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他乘以了二。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他充满活力，当我在五楼拐角处喘息时，他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0: 下午3点，他睡着了，孩子在他的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他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
1: 把心里的水桶打满，他扶在电瓶车车把上，双肩一下一下地耸动，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从背影看，像我当年在乡下一下一下地按着手压井，后来进城打工，普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没有询问小哥抽泣的理由，也没有安慰他，只是在身后注视着他，一遍遍想起故乡的手压井，直到他自己停止了抽泣，把我心里的水桶打满。
0: 拾荒，生锈的刀才是真正的好刀，像一个人的老年，迟钝收拢，刀刃内卷，那些填写的青春陷入回忆，一个人反思自己需要那么长的岁月才能让记忆生锈。在废品站，这个老人卖掉了几把生锈的刀，就像卖掉了几十年闪光的日子。你看他离去的背影，多么像一截木头，一截木头卖掉了自己的刀，下定决心不再改变，不再催发新枝和花朵。
1: 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

0: 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都有人离开，但只有秋天才会如此隆重。即使一个人的一生轻于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1: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站，我看到一些堆放在一起的菜刀、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它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我会用柴油唤醒它，重新给予它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它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0: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像一张照片。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迢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有人20多岁功成名就，有人50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50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们之所以那么在意自己的生活标不标准，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害怕走错路，害怕交出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可恰恰是那些不确定，构成了生命中最迷人的部分。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中，依然敢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还是坚硬，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雨衣。所以，试着撕掉那张写满标准的纸条吧，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当你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的旅程。那些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不是对照出来的，而是感受到的。那阵风，那束光，那声心跳，都在告诉您，您正真实地活着，这便是最好的答案。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实秋的作品《中年节选》，由我为您朗读。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人们再也熟悉不过。其实，整个红军的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四支队伍的长征，合起来65000多里。长征的路不止一条。1935年秋天，当中央红军踏进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同一面旗帜下还有两支队伍正在赶路。一支是刚刚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另一支是远在湖南桑植、还没有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他们的长征路走得更曲折。红四方面军为什么掉头南下，又为什么回头北上？雪山草地之间的啄木雕，那个另立的中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藏族活佛又为什么成了红军生死与共的朋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百川归海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茫茫草地。跟着张国焘南下的还有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红32军。其实在此之前，中央就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他北上，并明白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这句话。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的啄木雕，他迈出了分裂党和红军最严重的一步，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甚至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会上，刘伯承当场表示反对，被降了职。朱德和徐向前只能尽力把部队的精力往打仗上引，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起初仗打得很顺，绥靖、重化、丹巴、茂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接着连下宝兴、天泉、庐山，10余日之内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毙俘敌军上万，兵锋直指成都平原。川军惊呼南路紧急，成都震动。四川军阀刘湘急了，调集85个团、20多万人马，在名山百丈关摆开决战的架势。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16日攻占百丈镇，19日敌人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反扑，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被打断，就用牙齿咬着拉火索，拉响手榴弹，与冲到身边的敌人同归于尽。血战七昼夜，21日，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关，这一仗毙伤敌人1.5万余，红军自己也伤亡近万。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检讨，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急躁轻敌。12月5日，张国焘还以所谓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陕北，要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可是路越走越难。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进攻天泉、庐山，红军被迫不断西撤，翻越大雪山，4月上旬撤到了甘孜、卢霍的藏区。南下时的8万大军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人烟稀少的藏区，给养极其困难，南下在实践中走到了绝路。转机。

来自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久。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也就是林玉英，奉命回国，穿越沙漠回到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还有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他向党中央做了传达，也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地可代转。张国焘另立中央，最看重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这封电报的分量可想而知。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且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党内集谋统一。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始终没有停止同分裂行径的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在陕北扎下根来，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央还不断地把各方面的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他们继续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主张北上。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卢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在康北高原上，红军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甘孜白利寺的武士格达活佛亲眼看到红军遵纪爱民，发动僧俗群众为红军筹粮筹物，收留安置伤员。1936年3月，朱德亲自登门看望，两人一见如故。4月，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写明兴藩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博巴民族共同的事业。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德格吐司、泽旺登登任主席，格达活佛当选副主席。14年后，这位红军的朋友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献出了生命。再说另一支队伍，红二红六军团是一对老搭档。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作为先遣队西征探路，行程5000多里。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从此两军并肩战斗，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那是长江以南唯一的一块主力红军根据地。此前他们刚刚打了一连串好仗，陈家河、陶子溪、中堡、板栗园，歼敌好几个旅，还活捉了敌师长张震汉，击毙师长谢斌。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发动新的围剿，为了争取主动，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率领红二红六军团1.7万多人，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甘田坝、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出发。贺龙曾有一句名言，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这支队伍就这样靠脚板走上了万里征程。出发之后，红军先向南渡过澧水、沅江，兵锋查到湘中的溆浦、辰溪、新化，敌人压过来，他们声东击西，佯装东渡滋水，乘隙掉头向西。1936年元旦，进到芷江以西，甩掉了追兵。1月，部队进入贵州时迁。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连战黔西、大定、毕节，一边休整，一边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红。仅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就有5000多名青年参军。2月27日，红二六军团

进入乌蒙山区，同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近一个月的山地回旋战。部队先到野马川，发现敌人在东南封堵，转向妈姑，南面又有大股敌人。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金沙江，全力向西北追堵，红军突然向东，又倏然西进，杀了个回马枪，伏击歼敌两个连。3月12日，又在德章坝设伏，打得万耀皇纵队第13师乱作一团，险些活捉万耀皇。在大山里兜了一个月的圈子，十几倍于己的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红军终于跳出了包围圈，3月下旬到达云南盘县一带。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来电，命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立即西进，经普渡河六甲连打两仗，扫清障碍。4月25日到28日，从云南丽江的石鼓巨店两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石鼓就在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旁边，随后攻占中甸，翻过玉龙雪山，又接连翻过几座大雪山。空气稀薄，许多南方籍的战士平生第一次见识了雪山的威严。翻过山，向着甘孜，一路向北。为了迎接这支兄弟部队，红四方面军从4月起就在康北整训等候了。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先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2军会合。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甘孜以西的容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甘孜是西康高原上的藏族聚居区，红四方面军的欢迎是实打实的，他们早早为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牛羊、柴火，还有指战员们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毛衣毛袜。7月2日，两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同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陈伯钧、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32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随左路军行动，如今划归新的方面军。这次合编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意义重大。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从此写进了军史。会师了并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张国焘还想拉拢这支新来的队伍为他的错误主张撑腰，结果遭到坚决抵制。朱德把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请来，一一谈话，把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几夜长谈，症结讲透了，大家心里有了数。任弼时当面批评张国焘，你不该盗用中央的名义把红二红六军团调到甘孜。贺龙的办法更有意思，他不动声色，找上门去向张国焘要人要枪。你是红军总政委，你也得关心关心我们红二六军团吗？一来一往，既分了张国焘的兵，又没有撕破脸，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团结才是大局。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英、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任委员。两支方面军的行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支持下，两支大军终于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甘孜、卢霍、绥靖出发北上。红四方面军

第三次走进草地，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草地的苦，此前的节目里已经专门讲过，这里只说一笔账。红二方面军走在全军的最后，筹粮最难，吃苦最多。好在过草地之前，沿途群众踊跃捐来御寒的衣物、食物和盐巴。朱德总司令则是第三次走进这片草地。八月初，部队陆续走出草地，进入甘肃。八月五日，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定下攻取民州、洮州、西固的作战计划。当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到达甘南，卓尼土司杨基庆再一次站到了红军一边。这一回他不再躲在暗处，他站出来欢迎红军，让喇嘛们腾出寺院给红军做指挥部，命沿途头人开仓放粮，还把曹日仓里的20万斤粮食全部送给了红军，又赠送了马匹和羊只。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雪中送炭，两度相助，这位土司的名字值得铭记。八月五日起，红四方面军发起民逃西固战役，连战临潭、张县、渭源等四座县城，创建了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八月十六日，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九月六日抵达哈达铺一带，九月十一日到二十日又发起成辉两康战役，奔袭700多里，连战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甘南、陇南两块新根据地同陕北的陕甘宁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策应，三军会师的条件成熟了。陇中小城会宁就要迎来他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会师在即，张国焘又动摇了。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西北局在民州30里铺开会，他提出西渡黄河到青海和甘西去，被与会多数人否决。九月二十日，他跑到张县的前敌指挥部，推翻民州会议的决定，致电朱德，强令部队自主急速采取第二方案。朱德当即把情况电告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二十三日，西北局在张县再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人极力劝他北上。张国焘一意孤行，硬是给部队下了西进的命令。党中央接连复电明令禁止，中央已经向部队做了大动员，拥护和庆祝会师胜利，任弼时、贺龙也坚决反对西进。九月二十七日，西北局在洮州城（今天临潭）的天主教堂再次开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萧克等都来了。张国焘还想坚持打到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去，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这一回连陈昌浩都急了，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徐向前从前方赶回，他到临洮一带实地调查过，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烟稀少，粮食匮乏，渡河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天时地利军心都不在西进一边。会议决定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九月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5个纵队向北方开进。1936年10月，黄土高原上，三支红军的大团圆就在眼前。四支队伍从4个方向出发，江西、川陕、湖南、河南，走过不同的路，奔向同一个北方。从卓木雕到洮州，分裂的弯路走到了头；从桑植到甘孜，再到甘南，忠诚的远征走向了团圆。两支队伍的长征路可以这样作结：红四方面军迷途知返，红二方面军迂回向前。分裂没有出路，团结才有胜利。百川归海，大事已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事人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唱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啊呀。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了。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候，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我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着他的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抓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二集。1937年至1938年，川军共有6个集团军，40万人开赴抗日战场。1937年9月5日，林朝海所在前卫营奉命首批出川。
1: 娃娃们，把我窝头都拿到齐了啊！你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日本人。
2: 老乡们，抗日出川的高手，
1: 我们一定要统一啊！
3: 我去拿，我们走了。
1: 来，把这些操心都拿到齐。
4: 赵哥，
2: 老乡为国，
5: 马队长爷爷，
2: 老乡为国，抗日出战。
6: 朝海哥，
1: 哎，
6: 拿着，护腕里缝了草药，拿枪磨破手也能应个急。
7: 好，云叔，
6: 哎，
7: 等打完鬼子，我就亲手给你做一双护腕。
6: 好。
8: 哎呀，海哥就偏心嫂子嘞。我们兄弟就不配得块布？哎
9: 呀，你少说两句。营长来了。
7: 营长
10: 啊，朝海啊，
7: 哎，
10: 从前咱们在省内打来打去的，百姓们避之不及，如今举国同仇，百姓们甘愿倾尽所有支援军队，这便是民心呐。
7: 是啊，于大哥，以前不懂何为军人，今日才算看清，咱们守的从来不是什么地盘，而是这些盼着太平的普通人。
10: 是啊。
6: 来，娃娃，娃娃，把那些鸡蛋都拿去，我让饿了吃，吃饱了有力气好打鬼子。
11: 是噻，是噻。
6: 拿得起，拿得起。
1: 对头，小伙子，把这几双草鞋也都带起。
6: 哦。
1: 这一趟不晓得要走好久，鞋子飞走了，脚杆打跑了，可不是闹到耍，哎，还都是些娃娃们呐。
6: 是啊。
12: 乡亲们，乡亲们，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了，大家不要远送了，咱们胜利再见。全民营整队。
13: 是。
14: 哎，娃儿们，娃儿们，生意好，生意好。
12: 玲玲，
1: 哎，老伯，您是？
15: 你是营长吧？
1: 是是，
15: 我是顾庆红的老孩儿。
1: 哦，
15: 我来给我儿送一面旗。
1: 送一面旗？
15: 对，这面旗是十字旗。
1: 十字旗？您这是希望顾庆风慷慨赴死？
15: 不，我晓得这个狮子不吉利，但战死沙场乃是军人本分。清风无二，你听着，我不愿意在我的床前尽孝，我只愿意在民族大义上尽忠。为父希望你身携此旗，丧失失血，死后过神，尽忠报鬼。
12: 好一个丧时失血，死后过身呐、啊！顾庆风，
14: 到，
12: 出列，接旗。
14: 是。
12: 巴蜀大地的父老乡亲们，如今国难当头，日寇侵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前卫营奉命出川，此去必将以父老嘱托为念，洒热血，驱日寇，保家卫国，一雪前耻。这面死字旗也将作为我们前卫营的营旗，随我们征战沙场，

0: 我前卫营营长于无声和以下300名将士在此宣誓，身携此旗尽忠报国。
1: 身携此旗尽忠报国。
0: 伤时嗜血，死后裹身。

父老乡亲们，就此别过了，全体立正，向后转，向家乡告别。

0: 不能伺候二老了，你要多保重啊。
1: 陈妮儿，替我照顾好爸爸，等我回来。
2: 爸妈，我们走喽，你二老不用惦记我们，过节的时候记得给我留一碗汤圆儿。
3: 娃娃们，你们放心去。

0: 想看两眼，我们坐在哪里看到你们咧？
1: 是谁？
2: 你们放心去，
1: 前面
3: 有，前面都有，
0: 放心，
3: 向我。

0: 长，集团军来电。
1: 念，
0: 我集团军26师10月16日于淞沪与敌接战，血战7日，致友军接防伤亡7000余。今日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在浙江境内激战中。我军有堵击该敌之任务，重点保持于广德、四安方面。
2: 传令前卫营，就地休息。连以上军官来我这议事，林朝海排长也来参加。
3: 是。前卫营就地休息，司令候传。
4: 一连就地休息。
5: 二连就地休息。
6: 三连就地休息。
7: 营长
2: 啊，
7: 营长，您把草鞋脱下来，我给您打一打。
2: 我的鞋我自己来打。倒是你都磨坏几双草鞋了啊！过来过来，我这儿啊还有一双布鞋，出发的时候抗敌后援会赠送的，给你了。
7: 哎，营长，这鞋我不能收。
2: 哎，
7: 这哪有长官给当兵的送礼的？
2: 在我这儿，官兵一律平等。看看你这满脚的血泡，过来，我给你挑一下，然后把布鞋换上。溅了水啊，容易感染。
7: 营长，这不行
2: 啊。来来来来，把脚伸过来。
7: 使不得使不得，哎呀，我这脚脏。
2: 前卫营死都不怕，还怕脏？过来。
7: 哎呀，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把脚伸过来。
8: 报告。
2: 啊，来。
8: 营长。
9: 营长。
2: 啊，
9: 营长。
8: 您找我吗？
2: 啊，朝海。啊，还有各位，据可靠消息，杨森所部已经与日军接战，伤亡惨重，淞沪难保啊！现在，刘湘司令长官电令我部，快速向广德、四安集结。看来，一场恶战势不可免，咱们得提前筹划筹划。
8: 营长，下命令吧！
10: 对，下命令，
11: 下命令吧！
2: 这个命令难下呀！来，你们看，广德、四安。位于通往南京的咽喉要道，一旦两地有失，日军进而可直取皖赣，威胁南京。现在广德四安已经成为我方与日军的必争之地了。
8: 是啊，尤其是四安飞机场，空中支援、物资补给全

0: 靠它了，万万不可疏忽啊。
1: 那我们就在广德东面的界牌和四安间构成纵深配备，确保四安机场的安全。
2: 老兄啊，纵深配备谈何容易，山野炮重炮一门没有，高射机关枪和战车防御炮都是前所未见，轻机枪和迫击炮都是四川土造，就连老套筒步枪都不能保证人手一支。
1: 那照你这意思，我们干脆投降得了。
2: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营长，想要守住广德、四安，我们就得抽出全师的轻重火力。
3: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全师不可能，全团的迫击炮倒是可以争取一下。
2: 那我就没啥顾虑了，卫生兵要是有几个就更好了。
3: 卫生兵我也会从团卫生队抽调的，不过药品器械就别想了。弟兄们，友军都叫咱们是双枪兵，甚至一些战区还把咱们当成累赘，拒绝咱们参战。咱们要打出川军的气势来。
4: 对
5: 对，
4: 打出气势来。
2: 营长，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哎，二连长，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就你事儿多。
2: 林朝海，老子可不是为了自己。咱们出川是九月，现在都十一月了，还穿着单衣单裤，草鞋都磨破了，光着脚行军吗？兄弟们苦啊。
3: 好，保住四安机场就算抢，我也给弟兄们换装。
6: 报告营长，团部急令，前卫营随师部至四安布防。
3: 好，弟兄们，没时间休整了，穿上草鞋，戴上斗笠，出发。

0: 来呀，
1: 小鬼子的炮火太猛了，快，这样打下去恐怕守不住啊。
0: 去吧，
2: 住口，守不住一定给我守守。
1: 是啊，
3: 出麻子，师长命令咱们推进啊，就是为了掩护搜护主力撤退。
0: 你说的没错，我告诉你们，更重要的是保住思安机场。
1: 是，
4: 排长，排长，你给我几个人，我保证杀小鬼子一个人仰马翻。
0: 急什么？有你顾清风刺刀见红的时候。哎，弟兄们快看，小鬼子上来了，该咱们迫击炮发威了。迫击炮，准备，打！
3: 真他奶奶的过瘾！这要是再有山炮野炮，管叫小鬼子吃个够！
4: 就是就是，
0: 一排，
1: 有，
0: 注意贴身子弹，把敌人放到百米之内再打。
1: 是。
0: 二连，
1: 有，
0: 用机枪，先给我收割一批小日本子。
1: 是。
0: 打。一排全体听我命令，五发齐射，打。
1: 是。
4: 排长，这小鬼子也不行打嘛。
1: 就是。
0: 哎，清风，千万不要大意啊！按照小鬼子的习性，该出动坦克和战车了。
1: 啊？那是什么东西？
5: 哎，我听说过，就是铁壳子，人躲在里面还会开炮射击呢。
0: 对。啊？
1: 听起来蛮厉害的，那他打起来就是纸糊的。
0: 你看，坦克出来了。啊？
6: 吴清风，这下够劲儿吧？
7: 朝海，朝海，
0: 营长，
8: 营长，
0: 营长，
7: 朝海，
0: 你怎么来了？
7: 敌人坦克火力太猛了，二连长已经殉国了。
0: 啊！
7: 现在由你代理二连。
0: 是。
7: 朝海，你得想办法把敌人的坦克给我干掉。
0: 是。弟兄们，把所有手榴弹集中到我这儿来。
7: 是
1: 是
4: 是。
0: 闯娃子，
1: 有
0: 五颗打成一捆。哎，不。八颗一捆，动作要快。
1: 啊，是，
4: 快！
0: 弟兄们，扎好手榴弹，跟我上！

0: 海哥，海哥，海哥，海哥，海哥，海哥，卫生兵，连长负伤了，卫生兵，
1: 喊什么喊？连岭南有什么卫生兵？你给我包扎一下就行了。
0: 我还真给你们带来一个卫生兵。刘云舒，刘云舒，
2: 哟，
0: 快给林连长处理一下。
2: 是。
0: 林叔，怎么是你啊？
1: 死子，
2: 不是我，你想是谁啊？
0: 半片嵌进骨缝里了，你忍着点儿。哎呀，快点吧，我还要干掉小鬼子的坦克呢。哎呀，你别动，别动。何总，哎，拿手榴弹给我上。好嘞，二连，然后机枪掩护。
3: 是。
0: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对对，好，往那个王八盖子里边扔。好。
3: 坦克被炸掉了，好样的，二连，跟我冲，冲啊！
4: 冲啊！
0: 冲啊！
4: 杀
5: 他们！
0: 杀他们！
4: 杀他们！
0: 是吗？
4: 是吗？
6: 是吗？
7: 没退，没退，
8: 敌人太猛了，我们胜利了！
0: 三天三夜了，咱们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但日本鬼子绝不会甘心失败的。咱们面临的将是他们更加疯狂的反扑。告诉大家要及时总结战术。我看耿永超、顾清风炸掉坦克那一招就值得咱们好好学习学习啊。
9: 营长说的对啊，另外还有顾清风和敌人肉搏的功夫也得给咱推广一下。
0: 对，
9: 哎，臭娃子，哎，你把你炸坦克的经验给大家再讲一讲吧。
10: 是，这鬼子的坦克护甲太厚了，咱这个手榴弹很难起到作用，就是炸履带它效果也不大。还好这些小日本他们太狂了，这上边这个舱门啊他们懒得锁，这才让我抓住了机会，打了个措手不及。要是说这真正打掉坦克还是得靠地雷那样的大家伙才行啊。
11: 是，
0: 何永超说得好啊，日军的步坦协同战术在平原上威力很大，要想有效地拖延装甲部队的行进速度，就要反坦克战壕配合地雷一起来啊。不过急速手榴弹的威力也不可小视，在地雷不足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做做文章啊。
10: 是，对，
9: 营长说的对啊。
12: 哎哎，顾清风，
10: 哎，
12: 说说你和鬼子拼刺刀的经验。
10: 行，我给大家说说。
11: 快说吧。
10: 这鬼子呀使用的是配有刺刀的三八大盖，咱们手里是大砍刀，这三八大盖啊利于直刺，咱们的大砍刀呢优势在于劈砍。三八大盖比我们的大砍刀攻击距离长，那在肉搏的时候优势就比较明显。
9: 对，
10: 如果我们像往常一样从上往下劈砍，迎来的只能是敌人的刺刀，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所以我就想了两步，采用磕劈两步动作。
9: 磕劈？
10: 对，这个第一步呀，当敌人平刺的时候，大刀从下往上磕开敌人的刺刀，第二步顺势往下劈，干脆利索，一刀毙命。
11: 好，
12: 这个方法
9: 讲得好，
10: 太好了。
9: 好好好。另外啊，弟兄们要注意啊，由于三八大盖贯通性很强啊，日军拼刺的时候通常都会退下子弹，而咱们的老套筒可不存在这个问题。机动灵活射击也可以弥补咱装备的差距，该开枪的时候就给我打。
10: 是啊
0: 是啊，咱们川军装备差，大冬天还穿着草鞋打着赤膊，但咱们的血一样是热的。从淞沪到四安，咱们没给川蜀的父老乡亲丢脸。现在就连日本鬼子都开始害怕我们这些草鞋兵了。咱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咱川军的血性，中国人的血性。
10: 对，
0: 出征前刘湘司令长官有言，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咱们能做到吗？
13: 能做到，
14: 能做到，
15: 能做到。
0: 好。 抓紧时间，就地休息。
9: 是，就地休息。
1: 是
2: 是
5: 是。哎，
6: 超娃子，给我补补鞋子，没有几根草绳勒着呀，这鞋底早就掉喽。
13: 掉了正好，上下草绳绑绑你的枪栓吧。这杀敌还是得靠咱们手里的枪把子嘛。
0: 超海，
9: 哎，
0: 二连的伤亡怎么样？
9: 战损三分之一了。
0: 哦，前卫营也差不多，几百个弟兄到他这里了。不过，咱们也歼敌过百，谁说日寇打不败？我看，也要分怎么打，遇到谁。
9: 对，
0: 超海。淞沪主力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撤离，现在团长他们已经赶往机场，又是一场硬仗啊。
9: 哦，营长，我请求带领二连前去支援，死守机场。
0: 即便保不住机场，也不能给鬼子留下一架飞机一桶汽油。
9: 是，营长请放心。二连，
1: 有，
9: 跟我来。
1: 是。
14: 林长海，你给我站住！还有你们，
9: 哎呀，林叔，
15: 嫂子，
9: 你跟这捣什么乱？我们这是在打仗，打仗！
14: 我知道这是打仗，可战场上更需要我们卫生兵。
9: 哎呀，一没药品，二没器械，你们能干什么？哎呀，还是尽早回团部去，回去！
14: 哎呀，林长海，你
9: 回去！
14: 你至少让我给你包扎一下嘛！
9: 这么多伤兵，你照顾得了哪个？难道就我林超海是娘生爹养的啊？
14: 营长，你看林超海太气人了。
0: 你说超海是在关心你啊？
14: 我不稀罕。拿着。
9: 啥？
14: 出生前给你求的护身符。
9: 哎呦，你们杨学生还信这个啊？
14: 拿着。
9: 哎，好。二连，
1: 有，
9: 给我上。
1: 是，
14: 林长海。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钱未银》，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

0: 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1: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
0: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一段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构件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起了关注。10月13号的时候，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官方通报，还原了事件的完整经过。
0: 通报当中明确，这件事是发生在9月27号，地点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当事人在10月11号把视频上传社交平台，舆情随后快速发酵。景区在第一时间组织文保专家现场勘验，结论是暂未发现文物本体有可见直接物理损伤，但是风险不容忽视。
1: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1500多年的纯木构摩崖建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依靠榫卯咬合横梁嵌檐承重。通报特别说到，穿插方属于受力构件，这种拉吊动作会扰动千年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埋下潜在的隐患。
0: 当事人呢也不是简单的一时贪玩，而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对文物保护基本常识是完全漠视。而且更恶劣的是，他还主动把这段视频上传网络，把危险行为公开展示，让一场个体鲁莽举动演变成了具有误导性的公共文保风险。
1: 当然，通报呢也公布了景区后续的整改措施。其实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呢，当时游客做引体向上并且进行拍摄，整个时长并不短，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视频当中有景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进行劝阻，所以这第一道防线是并没有守住的。
0: 景区后来提出加密巡查、增设警示标识、强化文明劝导，是事发之后的补救举措。但是呢，这也提醒文保管理单位，文物安全不能只靠事后应急处置，前置防控、风险预判才是守护古建最关键的屏障。
1: 通报也对事件的定性有了十分明确的结论，就是当事人故意拉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其实只要行为威胁到文物安全，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是的，守护悬空寺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既要有法律的刚性震慑，倒逼景区压实主体责任，补齐防护短板，更要补齐的是公众的文保认知短板。
1: 敬畏不是选择，而是底线，文明参观是一位每一位参观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7年度国考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次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国考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
1: 食用野生鱼之后确诊哈夫病上了热搜，哈夫病是什么病？野生水产还可以放心吃吗？
0: 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启动。今年的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从今天到24号的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0: 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还有哪些新趋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4: 适当的放宽。

0: 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0: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野生河鱼，这是不少食客的偏爱，但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最近发布了一则内容，显示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因食用野生红尾鲤导致的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出现横纹肌溶解症状，其中4人达到了临床确诊标准。
4: 哈夫病啊，通俗讲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

0: 严重的时候会损伤肾脏。以前呢，可能大家会认为吃了小龙虾会得哈夫病，但这次通报的事件却是涉及淡水鱼。那么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食用之前又该如何科学处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2: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治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2: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3: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3: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

0: 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什么不一样，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潘荣、陶玉洲。
3: 娘的主力军重来山脉，胜利汇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
1: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3: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接应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1: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4: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1: 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2: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1: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3: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
1: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4: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1: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

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

0: 是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浙的全部是青苹果，它吃进。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这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光合作用很强。
4: 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呢，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5: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4: 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2: 几。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6: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6: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7: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逐渐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的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什么不一样呢？又将为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2: 你好，欢迎入住，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3: 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曾经是一名媒体人，4年前他告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朋友一起在洱海边打造了这家民宿。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2: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3: 有了民宿管家细致周到的安排，入住客人龚小欧一家在大理度过了一段惬意的假期时光。
4: 这次来大理玩，入住后非常舒心，管家分别帮我们准备了适合老人和适合小朋友的旅行攻略，房间里也特别布置了孩子喜欢的玩具，花了很多心思。
3: 客人们的好评也让邢文雪备受鼓舞，对他来说，这也是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双向奔赴。
2: 除了专业化标准化的出行住宿安排，我们还要为客人提供情绪价值，带他们深度体验。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我们是家人，是朋友，也是客人可以完全信赖的贴心人。
3: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10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5: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3: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2: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3: 王国忠还表示，大理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5: 大理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经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发布2026前三季度

0: 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规模、信贷等关键指标集中揭晓。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报告呢，是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呢也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那通俗来讲呢，它是反映了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报告当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呢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那初步统计呢，2026年9月末 M2 余额是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那社会融资存量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那简单来讲呢，从社会融资规模就可以观察企业、这个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这种融资所谓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呢，是可以理解为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一个充盈的程度。那么两个指标帮助我们来看清资金的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的数据呢，业内专家判断的这个关键词是给出了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那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也有力地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是出台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这个基础上，在九月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等领域，也充分地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那么不过呢，这个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也是更加的值得关注。我们看到从融资的增量社融增量的结构来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是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是更加的鲜明，也显示了多元融资结构的不断的优化。一到九月呢，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当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呢是 49.48%， 已经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那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呢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大概约 1.75 倍。那银行业专家呢就观察，贷款和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那观察信用增长的动能也需要综合各类的融资渠道统筹研判。那另外呢，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是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呢，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那同时呢，专家也表示，融资结构变化其实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那今年以来呢，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那新增的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呢，外界观察，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持续增强。同时呢，业界专家也表示呢，当前经济物价运行平稳，各项的政策协同发力效果呢也将会陆续的显现，那后续重在进一步的打通资金的传导的阻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这个投资与消费活力，来夯实经济恢复发展根基。最后呢，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这一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实勾勒了当前的一个现状，就是总量是充足的，但资金的结构在变，企业借钱的渠道更多元，那挑战就在于怎么能够让这些钱真正的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是我们的观察。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2: 当地时间10月13号，泰国曼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这份报告数据就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 95% 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

0: 预测被下调。
1: 看似整体回暖的全球经济，为什么增长却在演变为部分经济体单打独斗式的拉动呢？这种看似稳定的增长背后暗藏哪些结构性隐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晓璇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名，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7月预测小幅抬升 0.1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
3: 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 3.1%， 到2027年再回升至 3.4%。 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 4.7%， 2027年再回落到 4.1%。 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2: 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4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 95% 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越来越多经济体正在沦为全球增长的旁观者。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
3: 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2: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诚实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4: 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2: 在诚实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变乱交织之中危机并存，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这也要求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破解各类结构性难题。
4: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那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呢，需要更多的考虑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和需求。
2: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 保持央行

0: 长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何能稳步增长，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遭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女子角膜受损，高浓度洗涤剂意外入眼，应该怎么办？以及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例如，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5年来，各地累计接待群众超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那么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什么能够稳步增长呢？栖息地修复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来一起聊一聊。何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提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应该说珍稀动物的数量变多是我们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哈，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成就。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那东北虎豹数量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就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我们关注这个东北的虎、东北的豹一样，那我们其他的地区呢，野生动物的种群增长其实都是依赖于它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野生动物啊，我们通常对它的了解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可能觉得是在动物园看到，这就算野生动物。其实并不是。我们说这个野生动物，它要能够实现它的生态价值，是要在野外。所以呢，它在野外，它的栖息的环境，也就是它的栖息地，就十分重要。要想使野生动物的种群能够稳定或者恢复或者增长，那么就一定要让它的栖息地得到保护。那对于我们现在刚才这个话题里面所涉及的东北虎豹而言，那完整的东北地区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了保护，那这些虎豹能够去捕捉的那些食草动物，也就是它的猎物啊，这个种群逐渐恢复之后，才是东北虎豹种群增长的一个前提。那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5年前设立国家公园之后，在整个东北虎豹这个国家公园所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它实施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工程和工作，也就是说呢，极大的去降低了人为的干扰，然后包括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比如说管理，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森林的管护啊，包括这个放牧的这个清退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毗邻是我们的邻国俄罗斯，所以呢， 很多物种是跨境分布的。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在它这个国境线这一些区域呢，其实是有建立比较多的合理的我们叫跨境的叫生态走廊，也就是说野生动物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的进行穿行，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些动物呢能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那当然呢不能忽视的还有我们说呢曾经啊在东北地区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狩猎行为还是比较多的。那从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89年这个颁布之后，那其实我们国家呢就已经严格管控啊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捕猎情况的，当然是严格禁止盗猎的。然后在5年之前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呢，当然对于这方面的管控就更为的细致。那包括

0: 括呢现在啊，或者说五年前可能都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盗猎现象，但是在山地里面可能还存留有不少的曾经猎人们放下的比如说一些网套，那这些工作呢也就是清网清套这些工作其实也一直持续进行，所以呢总体而言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努力，最终才使得我们说东北地区啊，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这个啊，不论是东北虎还是东北豹种群数量得到增长，甚至呢我们大家时常关注这个新闻，有时候也能看到有些这个东北虎东北豹已经出现在这个国家公园之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进入到这个村庄啊，或者说这个道路附近。那当然这个呢也可能跟人之间会发生进一步的这种也许是冲突啊，也许是联系，但是总体而言那也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种群增长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下。
1: 嗯，是，我今天就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哈，标题就叫不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那说不打扰很容易哈，但其实这背后就像您说的是一系列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做到不打扰。那这几天呢媒体也是发了不少啊关于东北虎的影像，比如说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完整罕见画面，这是2025年11月拍到的，也刷新了国内野生虎单次监测家族种群的最高纪录。那东北虎的所谓的这个家庭规模哈，一般是多大？我们都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五个小老虎长大之后他们怎么去分配领地呢？
0: 嗯，对，其实呢这个东北虎啊，作为虎的这个亚种，它其实跟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都是属于独居动物。我们能够说到的这个猫科动物之中的群居动物呢只有这个狮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狮子，它分布在这个非洲以及这个亚洲的这个印度的某些区域。那对于东北虎而言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它的这个雌虎啊一胎呢基本上是下这个两到三只，或者到最多到四只。那我们这次这个画面拍到了六虎同行啊，那它其实意味着这个雌虎它生了五只小崽，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能够在画面中看到这五只幼崽呢其实状态也都不错，那也就说明这只雌虎呢其实也花费了很多的一个心血能够捕捉合适的足够的食物。那当然呢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在这只东北虎所生活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食物其实是十分充足的。那在自然状态下呢，其实这个东北虎的这个幼崽啊，一般而言的话它会跟这个母亲生存一年半到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会独立进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一山不容二虎，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我们说这个雄虎和雌虎在非繁殖期的时候啊其实都是相互隔离的。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小朋友状态的这个雄虎长大了，他离开母亲之后，他其实也会远离母亲的生活区域，他会变成一个跟母亲的生活区域相互独立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空间。那当然呢他也需要去跟其他的雄虎去竞争啊这个自己的一个领地。而对于这个雌虎而言的话，就是雌性的这个幼崽啊，他虽然跟母亲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领地的划分，但是相互之间呢并没有严格的排斥，也就是说它可能还是在母亲的领地附近，它划一片更小的一片区域，相互之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见面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所谓见面只是说他们可能相互碰到啊，但是也不会比如说共同去狩猎。那所以这是虎的生活习性。那正像我们刚才所讲呢，只有当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雄虎在求偶的时候它才会去这个寻觅在自己领地范围以及领地范围外能够找到了雌虎的这个痕迹，然后呢尽快在雌虎的这个发情期内去跟雌虎进行这个交配。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很多动物的这个发情期其实是十分短暂的，那所以呢它们需要通过气味进行相互的这个沟通。那同时呢这个气味呢也是标记自己领地的一个手段，那不同个体之间也主要是靠气味来区分相互之间的这个领地的界限，同时呢也是能够去印证比如说不同的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等级地位。那当然呢比如说相对来说这个最强壮的最厉害的这个雄虎它一定占据的是更多的空间那这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老虎在它的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领地划分的习性。
1: 嗯，是。还有一段影像哈，是近日捕捉到的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被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貌特征独特的短尾虎，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老虎的数量上去了，个体差异就会变得大了起来呢？

0: 对，那主持人说的很正确，因为呢，大家讲，如果是这个老虎啊，那我们知道呢，它自然状态下，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尾巴，而这个长的尾巴呢，是在过去的这个百万年、千万年这个时间尺度，这个猫动物演化的过程之中，驱使这个老虎在自然选择里面演化出了比较长的尾巴。那这个尾巴一定是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呢，可能在它捕猎的时候，在它奔跑的时候呢，用于保持平衡。那相对而言的话呢，你如果尾巴在合适的长度区间之内，它可能呢能够使得老虎呢在运动过程之中能够得到的收益最多。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我们现在能够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这么一个短尾的老虎的个体，那你可以想象，那这只个体在捕猎上面呢，肯定没有这个尾巴是正常状态的老虎那么强，或者是那么顺利。但是它也存活得不错。那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它肯定食物是比较充足的。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老虎，哎，虽然它的尾巴可能短一点，虽然可能影响了它的一些捕猎的敏捷性、平衡性，但是并没有影响它的生存，它也能够足够的找到合适的食物。所以呢，这也就综合说明了，那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个区域内，这个虎啊，它的种群数量在提升，它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去支撑更多的个体，即使是有些个体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身体上呢一些不太正常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特征，但是呢，它也足够存活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对，那最近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画面还捕捉到了一个挺有趣的野生动物行为哈，就是一只狐狸，它尾随着老虎偷偷蹭上老虎的气味，然后借这个猛兽的强大气场来保护自己，说是上演了真实版的"狐假虎威"哈这个成语。那东北虎豹数量增长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各种动物它们都会发展出哪些生存之道呢？
0: 是，那其实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翻过来看啊，就是并不是说东北虎豹啊数量增长了才使得其他动物增长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食物链的基础上面的其他动物，比如说食草动物，比如说这个小型食草动物增长了，哎，使得中型的食肉动物增加了，大型的食草动物增长了，使得更大型的像老虎这样的食肉动物增加，所以它是其实是按照一层一层的关系，你只有先保护好了这个栖息地，那吃食物的动物增加了，吃肉的动物才会增加。所以是这样的道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画面之中所看到的，像这个狐狸啊，它是一个赤狐，它跟着这个东北虎来觅食。其实这种现象啊，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类型大小的食肉类动物之间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在非洲草原上，我们主要说的是非洲狮，哎呀，那这个狮子，它的附近可能也生活着像猎狗，也生活着像这个不同种类的，像这个黑背狐狼、金背狐狼等等这些啊，是个稍微小一点的食肉动物，所以它们之间呢是有一定的食物的区分，但是呢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东北现在能够拍到这个狐狸啊，既然有足够的这个勇气啊，就跟着这个老虎不远进行活动，那一定也说明狐狸的种群数量，就是我们说赤狐的种群数量也上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所以呢，它使得这个有充足食物能够使它们能够扩大自己的种群，同时呢，也使得有些个体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跟着这个老虎，那借着这个老虎捕猎啊，这个可能吃不完的一些食物，来让自己得到生存。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如果这个地区的食物资源比较少，那老虎肯定会尽量驱赶其他的竞争对手，即使是可能像狐狸这样的只想来分一杯羹的这个小型的、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可能老虎也不会喜欢它在附近。但是呢，现在这个状态就至少说明这个老虎，我也反正也吃得饱，那我剩下的这些东西啊，其他动物你跟着我，或者说你跟着我偷偷摸摸来吃，我也就没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反感。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其实是一直在往正向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1: 是，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东北虎豹哈，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五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那对于藏羚羊的繁衍来说，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什么呢？我们都做对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藏羚羊呢，大家知道它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标志性的保护物种。那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它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动物学的这个名称，其实是叫藏羚。我们平常 不在后面加这个羊，但是呢我们说通俗来说呢叫藏羚羊倒也朗朗上口。那藏羚羊呢最重要的这个保护的先决条件呢，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它曾经遭受过比较严重的这个盗猎行为，那当然呢也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我们国家控制住了，那包括呢也遏制住了。那如今呢我们说藏羚羊它的种群数量不断上升，一方面呢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啊这个盗猎现象已经被遏制，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老虎一样，它的栖息地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恢复。那尤其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藏羚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性，是它有一个雌性的个体长途迁徙的习性，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个准备产崽之前啊的一两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雌性藏羚羊呢会离开原本生活的区域，会聚集到一起，然后去长途去奔赴我们到青藏高原的一些湖泊来进行产崽，那就主要在湖泊周围的一些相对来说水草丰茂的一些这种区域吧。那当然最著名的这个湖呢叫卓乃湖。那所以呢我们在藏羚羊的保护过程之中，你要能够让它顺利的繁殖增长种群的个体，那就一定要保证它的迁徙是通畅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青藏高原其实也一直在发展，无论是青海还是这个西藏自治区，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程，是主要是帮助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比如说我们修了公路修了铁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道路呢它可能会对藏羚羊的迁徙呢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呢最早在进行这些工程施工或者说最后期的这个维护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也设置了不少这种我们叫做这种廊道，使得这个动物呢藏羚羊呢它可以从比如说铁路下面穿过，从公路的旁边走过啊，从那个上面穿过，从下面穿过等等都有。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藏羚羊你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它一定要非要从这个地方穿过这个道路，它可能从别的区域穿过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去管控这个车辆，那这就其实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呢当地的林业的保护部门包括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包括这个相关的很多的政府部门，以及像一些这个交通管理部门，你其实都要有相互的配合。也就是说当这个藏羚羊比如说它可能会在产崽前的迁徙路过，以及产崽后返回自己的这个越冬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过程之中，你其实是要控制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比如说藏羚羊从附近过的时候，那可能是要有一定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然后呢给藏羚羊留出合适的这个通过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考验我们现在智慧化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说明我们现在从这个结果上说明，就是藏羚羊现在种群数量已经达到70,000多只了，那这个结果就说明其实我们之前这些年的保护呢所有成效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段呢，可能都产生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另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藏羚羊因为生活在这个青藏高原啊，那藏羚所依赖的就是青藏高原上面这些高寒区域的一些这个植被，所以呢我们也要严格控制，比如说如果是有人放牧的这个区域，你要控制这个牲畜的放牧的这个量，以及放牧的这个区域分配，要不要跟野生动物之间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那如果是在真正的无人区没有人放牧的这些区域，那也同时呢也需要去监测和关注这里的植被的状况，包括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那从而去反映以这个藏羚羊为标志，或者说以藏羚羊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三江源地区青藏高原地区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情况。所以综合来讲的话，第一各种措施的共同执行，最终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说这个藏羚羊它其实得到了种群得到了特别好的这样的恢复。
1: 是70,000多只不少啊。还有一个物种呢看起来数量不多但是成就不小，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这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那各种长臂猿它们为什么生存现状比较艰难呢？海南都做了什么呢？
0: 对这个长臂猿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可能学过这个古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李白就写过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其实说的是长江流域在唐代 都有长臂猿，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这个改变，那包括呢也一定有人为活动的这个干扰，在过去的数千年这样时间段里面，这个长臂猿的生存空间呢是不断向南去退缩，所以呢对于我国而言的话，我国已经是长臂猿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类群的动物的分布的啊这个北界了，所以呢我国的很多长臂猿呢是集中在比如说像云南啊，像这个海南啊这样的一个很南方的这样的一些啊森林之中，所以呢对于长臂猿而言的话，本身它就面临着在过去千年这个大尺度里面气候变化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回到这个小的尺度，也就是长臂猿在过去的数百年数十年之中，他们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森林啊不断的依然在被人类开发，而且进入人类的现代社会之后呢，这种森林的开发力度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使得原本长臂猿生存的一些这个啊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我们说这种原生的这种森林，它可能在减少，然后使得它能够获取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空间，就是比较高的这种树木灌层这种活动空间在减少，那当然呢它的食物也在减少。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如果这些森林一旦被人类的活动空间比如说道路啊房屋啊建筑隔离开，那这个长臂猿其实是因为它不太愿意到地面活动，所以它以树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没有办法再跨越这些障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个科学上面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叫栖息地的破碎化片段化，也就是它相互之间都隔开了，所以呢如果一旦这种情况你放任它发生，那跟世界各地尤其是像我们东南亚很多区的一个长臂猿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这个虽然两个区域可能都有长臂猿，但是相互之间隔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种群交流。那长此以往，那这个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就会下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长臂猿这个类群啊，它还在自己的生活习性上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它的繁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母的这个长臂猿啊，雌性个体，它大概2到3年才繁殖一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跟有些灵长类一样，就包括我们人类，我们照顾幼崽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它这个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范围内去只照顾一只幼崽，那这只幼崽如果比如说夭折了，那其实这几年就白费了，然后你又得等2到3年然后我再繁育出一胎，所以总体来讲它们的种群增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呢综合来讲的话，这就是长臂猿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其实是位于海南岛的这个中部地区，是我国的这个海南岛上的这个仅存的啊我们保护下来的这个热带雨林，所以呢在这片热带雨林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是保护区了，包括像这个比较著名的像霸王岭啊尖峰岭这样的一些区域，那其实就已经保存着相对比较完整的像原始一点的热带雨林，而它的栖息地呢也没有继续的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继续破碎化和片段化。所以呢当我们已经意识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已经十分危险，只剩下这个没有多少只个体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保护工作者们其实就展开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尤其是当建立保护区以及到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监测人员巡护人员他十分辛苦的，我们说应该是长时间的，可能会有这个全天候的这种跟踪监测，然后呢实时掌握这些长臂猿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当长臂猿海南长臂猿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哪片区域生活之后，那如果假设附近也有一些合适的栖息空间，但是由于比如说被人类的一些东西所割挡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也做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建立一些能够让长臂猿通过的一些生态的廊道尤其是像我们说在树木之间去搭建一些像这个人工的我们叫做这个天梯那当然也需要长臂猿去适应和习惯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跨越这些区域来进行这个个体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由于这个海南岛很多区域其实人为开发也很久，那你如何去协调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及或者是离它很近的这些当地的村民社区到底如何去在不改变这边原始的森林的这个前提条件下，不影响居民的这个收入情况下，使得人和长臂猿能够共存，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大家也在尝试把这件问题呢其实也逐一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它这个 特别标志性的，我们说这个只在海南岛有生存的世界上的这个单独这样一个物种海南长臂猿，我们可喜的能够看到它的种群数量是逐渐有所上升的。
1: 嗯，是。另外一个明星物种就是大熊猫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呢，这是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而且打通了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

0: 种群生态通道，栖息地连通性也大幅提升了。那这些通道对于大熊猫的生存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它们活动范围也很大吗？怎么样让它们知道这儿有一个通道存在呢？
1: 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是没有啊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边界，对吧？它这个想去哪儿本来就应该去哪儿。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管理模式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在大熊的保护上是特别重视的，已经在这个很早之前就建立了很多个的保护区。但是呢，又因为保护区啊，它在保护的过程之中，不同的保护区之间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权属的这个分配，那保护区之间呢可能都有啊这个边界，而这些边界呢往往都可能使用一些这个围栏啊，还相互隔离。那所以使得呢这个大熊猫呢虽然很早就得到了保护，那野生大熊猫种群呢没有再被人类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杀害啊，它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呢也得到恢复，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相互沟通，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保护区也保护的挺好，那边的保护区也不错，两边的大熊猫种群都在增加，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办法交流。那我们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啊这样的一个保护区之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啊这个这种壁垒，也就使得这个大熊猫呢能够把不同的大熊猫的生活的区域呢能够连通成一片，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就像我们刚才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样，我们也建设了一些大熊猫能够通过的廊道，包括改造了一些道路啊，在道路的这个上方下方啊建立这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通道，从而呢使得这个大熊猫可以在原本相互隔离的一些区域呢能够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说大熊猫它本身这个小种群，它的原本相互更分割的更小的种群之间能够再汇集起来，从而使得它的基因多样性呢能够有所增加。那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大熊猫的未来呢它一定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更整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能够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得到进一步的这样的增长。
0: 对，国家公园除了保护这些旗舰物种呢，还有一些新发现的物种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五年间，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本底。那这些物种会不会一被发现，它其实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我们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保护措施吗？
1: 主持人这一点说的也很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这个发现的物种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物种啊被人类科学进行认知啊，那其实是自这个林奈时代啊，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创建了这个生物分类的双名法之后，我们开始以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方式进行认知。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00年前100年前，西方的博物学者呢其实发现并命名了世界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包括比较显著的大型的一些动植物可能都被命名过了。那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发现新物种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集中在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尤其是像昆虫，像一些这个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它呢相对而言的话可能研究的空白还很多。但是呢正像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我们发现的新物种，那好几个新物种呢它其实并不是这个无脊椎动物，而是这个像蛙类像一些这个两栖动物。那这就说明了其实还有很多的，尤其像山地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由于呢这个山相互之间呢其实还是有这个不变的这个进入性，也就是说对人类而言的话，即使曾经有科研人员在这儿进行过采集，它可能采集的只是一片区域，另一片区域可能没有去过。但是由于山林之间、山谷之间相互有一定的隔离作用，对于那些行动能力不是很强的动物，比如说像两栖动物、像爬行动物像一些昆虫、像一些其他的无脊椎动物，那它们可能就会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的生活区域里进行独立的演化。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新物种并不是说它这个好像是刚刚演化出来，其实它也早就演化出来了，只不过我们之前没有人类的研究人员在这儿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那由于呢它在这种山地的相互隔绝的条件下，它本身分布区就比较小、比较狭窄，或者说呢很局限在某一个这个山头，那种群数量呢当然规模可能也就不会特别庞大。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好几个新的这个武夷山的这个物种，确实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小种群那其实呢一经发现，就是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尤其是我们说它这个生存的这个山头这个栖息地呢是比较独特的

0: 或者说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展相应的这个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当然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像人工繁育啊扩繁啊，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慎重，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野外使得这些他们本来的生活区域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1: 是我们刚才呢是说了一些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以来取得的一些丰硕成果的代表性的例子哈。那五年来呢国家公园还累计接待了群众超过1400万人次啊，大家都想去看看。那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跟一般的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对，像这个博物馆哈，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类的博物馆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标本，或者说呢以动物原型啊为这个基础来制作的，像模型啊或者说一些声光电的一些这种展示的手段。那在动物园里面大家可能虽然能够看到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体，但是呢正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自然环境，是在人工可控的饲养员精心照顾条件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境。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在国家公园的这种野外环境你能够去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话，其实你才是看到了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这儿也许有老虎的痕迹，那边可能就有一只梅花鹿，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动物和植物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在国家公园进行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观察，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能保证你真的去某个区域就一定能看到什么，但是呢也可能还有很多的惊喜，因为你其实来到这儿也许有你可能不期而遇的其他的发现。所以这其实是对于大自然我觉得一个最引人这个相当于引人入胜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它其实蕴含着无穷的这种魅力。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能够在国家公园开展相应的这个自然教育，或者说生态旅游，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的观察在合理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然后呢能够实施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国家公园它带来的生态效应。而且这个如果大家参加这些活动，那相应的这些消费，那其实也能够促进于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发展，从而呢实现这种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包括像国外的很多的国家公园一样，那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是您刚才提到了行为规范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像我们普通游客是可以去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的，那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像现在是一个秋天哈，我们捡点叶子捡点种子带回去行不行？我们遇到珍稀野生动物的几率大吗？
0: 其实呢首先是我们说这个捡拾这个叶子种子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地这个国家公园包括保护区啊包括这个林场啊它的相应一个规定。那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是不允许大家这样去捡拾的，因为呢这个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那我们虽然在自己家里周围的这个公园绿地大家觉得捡几片叶子捡几个果子没事儿，那因为这是人工可控的环境，而在真正的野外环境里面，它可能一片叶子一个果子都能够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也能够成为这边生态系统的一个食物链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或者说是严格遵守相应的这个管理规则，在有些区域呢可能是严格禁止这样的行为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可开放游览的这些区域，那一般而言的话以国外的经验呢，其实很多地方呢它也都会设置专门的步道，那你除了这个步道之外呢你不应该跨越这个界限，不要随意的去进入那些不能够去踩踏的区域。包括呢甚至在国外有些国家公园我自己去过的，可能还有一些更细的规定，比如说呢你这个行进方向只能朝一个方向走，你不能我觉得后面挺好玩的我还想回去，那这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一些管理的规则。然后包括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能不能遇到野生动物，那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所讲到的，是有一定的几率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运气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事先做好一定的功课能够遵守合适的这个自然观察的这样的一些规则，那可能了解动物的习性，那就有概率或者说有更大的概率能够遇到这些野生动物。那当然呢如果真的遇到野生动物，我们在 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要保持镇定，对吧？啊，不要这个靠近野生动物，相互远离才是正确的一个相处之道。就是我们这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我们这个好好的看看他们，拍拍照片啊，不要打扰他们、干扰他们，就是正确的选择。
1: 嗯，是好。

0: 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这小小的洗衣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进了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中只有一款标注了凝珠粘连之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的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风险操作的有效提示。那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衣洗涤液体溅入眼睛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呢？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8: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它喷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我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7: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8: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7: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9: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7: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9: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7: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 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
10: 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
7: 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1: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

0: 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1: 那么习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习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习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习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2: 一个小小的习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1: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3: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1: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0: 建议呢，也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4: 高浓度洗衣液真的溅进眼睛里冲洗其实很有讲究，一些下意识的做法反而会让损伤加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又该避免哪些误区？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5: 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左眼的受伤，我们尽量是从鼻侧然后去冲洗，就不要让那个冲洗液呢受污染呢流到另外一个眼睛上去。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到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样的话呢，你冲洗可能都冲洗不到了。还有呢，冲洗完之后要尽快去医院眼科的急诊去看一看，看看呢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残留，然后呢也需要用相关的这种药物。抗炎的呀，或者做这种组织损伤修复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了。确实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因为已经坏了，你再揉的话呢，它可能会破坏的更严重，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呢，如果说进去的，尽量不要揉，还是快速的去冲洗。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洗衣液呢，它有可能呢是这种酸碱性的这种。你说我拿其他的一些去中和吧，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

0: 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因为这种的话呢，有可能它损伤并没有那么重的，它可能后期会有持续性的这种。所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然后去看一看。
1: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2: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3: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4: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2: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4: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2: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 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3: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2: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3: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2: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4: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块九毛钱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一块九毛钱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

0: 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岩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0: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 13.9 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3: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4: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3: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正气直连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5: 正气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3: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6: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3: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7: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

0: 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2: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3: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5: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5: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

0: 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 他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6: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4: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6: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4: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5: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4: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5: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4: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6: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2: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行就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

0: 他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爷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7: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6: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7: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吨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吨石油嘛，1900万吨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所以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

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0: 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2: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0: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

0: 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啊，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0: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民宿和居民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 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

0: 分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啊，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啊，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啊，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啊，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透过闲昌，最让我流连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

0: 灯火。
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主席沙漠越来越美。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4: China Maxine，
5: 你好 China。
6: 你好 China。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希望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被声明了，
1: 有真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

0: 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肯坐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及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有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苦是假， 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以及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他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你说得活出个样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0: 周国平说，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人生。可说实话，活出真性情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小就被教着去对答案，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样样都有标准，要优秀，要懂事，要合群，要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好像稍微走偏一点就是不合格。我们太习惯这些标准了，太习惯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量着量着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个觉得自己不太标准的你，不是让你放弃努力，只是想告诉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优秀的你，聪明的你，迷茫的你，普通的你，都是真实的你。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克。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

0: 前，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

0: 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贤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忆读汪曾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书中如此写道：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答，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豪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师松青对老头一般有3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儿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店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这就是汪曾祺。您看汪曾祺生活中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笔下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呢？其实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艺术，比如高更，比如梵高。但是汪曾祺不一样，他的笔出于世俗，可是他的心却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发出这是一个活庄子这样感慨的原因。而这样的感叹，也许是羡慕，也许是向往，这就不得而知了。
1: 听完了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我其实有点羡慕他。他没什么大理想，也没什么大成就，每天就是坐在门口看看人，发发呆，吃碗面。 他不需要任何人认可。

也不需要活给谁看。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完全不在乎，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交房租，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但至少今晚我们可以试着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做一会儿你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它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2: 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它乘以了2。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它充满活力。当我在5楼拐角处喘息时，它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1: 下午3点，他睡着了， 孩子在他的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

0: 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
1: 把心里的水桶打满，他伏在电瓶车车把上，双肩一下一下的耸动，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从背影看，像我当年在乡下一下一下地按着手压井。后来进城打工，普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没有询问小哥抽泣的理由，也没有安慰他，只是在身后注视着他，一遍遍想起故乡的手压井，直到他自己停止了抽泣，把我心里的水桶打满。
0: 拾荒，生锈的刀才是真正的好刀，像一个人的老年，迟钝收拢，刀刃内卷。那些填写的青春陷入回忆，一个人反思自己，需要那么长的岁月才能让记忆生锈。在废品站，这个老人卖掉了几把生锈的刀，就像卖掉了几十年闪光的日子。你看他离去的背影，多么像一截木头，一截木头卖掉了自己的刀，下定决心不再改变，不再催发新枝和花朵。
1: 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都有人离开，但只有秋天才会如此隆重。即使一个人的一生轻于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0: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站，我看到一些堆放在一起的菜刀、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它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我会用柴油唤醒它，重新给予它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它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1: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像一张照片。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 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

条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有人20多岁功成名就，有人50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50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们之所以那么在意自己的生活标不标准，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害怕走错路，害怕交出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可恰恰是那些不确定，构成了生命中最迷人的部分。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中，依然敢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还是坚硬，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羽翼。所以，试着撕掉那张写满标准的纸条吧。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当你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的旅程。那些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不是对照出来的，而是感受到的。那阵风，那束光，那声心跳，都在告诉您，您正真实地活着，这便是最好的答案。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实秋的作品《中年》节选，由我为您朗读。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

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7集。第二天早晨，母亲偷偷地给高鹏举送饭，发现他不知何时越窗跑了，留下封短信说将与北平的几位朋友结伴去美国。王爱珍问丈夫，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高义林也说不清楚，只能一言以蔽之地告诉妻子，差不多是世界上强国中的强国。王爱珍虽是小县城生、小县城长的女子，思想却极开通。她说，
4: 让她到国外去闯闯，多见见世面，没坏处，或许啊，还能改改她那任性的脾气呢。
3: 妻子都这么说了，高义林只得叹道，那就随她吧，她要是在美国变成了纨绔子弟，那可真就是高家的报应了。可从她爷爷到他伯父到我们上两代人都没做过危害民间的坏事啊。王爱珍自幼体弱，生了儿子后尤显气血两亏。高义林怜之，恐他再难承受怀胎和生育的辛苦，所以他们才只有捧举一个独子。那一年是1926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1928年8月的某一日，高义林收到了儿子寄自美国纽约大学的信。高鹏举已是纽约大学艺术史系2年级的学生。

0: 生。学艺术史，他倒学得挺来劲儿，而且迷上了萨克斯。他在信中向父母报告，自己还爱上了当地华侨之女赵淑兰。她是纽约大学法律系的，比他入学早一年，论起来是他学姐。他俩预计年底成婚。考虑到路途遥远和父母的身体情况，决定举办新式仪式。该句后边是括号，括号中的文字是：新就新在一方甚或双方父母都是可以不必参加的，而之做法实出于孝。
1: 那王爱珍再开通，听丈夫读罢信，还是急了，十分不快地说：
0: 这什么儿子，咋能任性到这种地步呢？这也太随便了吧，简直了，这怎么能让人高兴得起来呢？
1: 一边的高义林叹了口气：哎呀，拉倒吧，不给咱们娶个外国媳妇儿，他就谢天谢地吧。他的任性啊，已非一两天的事儿了，还不都是咱们惯的。
0: 切，这万万不能，这绝对不能，必须让他俩到哈尔滨来办婚礼。咱们就他这一个儿子，让我一辈子都没参加过我儿子的婚礼，那可不行。
1: 高义林有同感，回信画出了父母共同的底线。儿子根本无视那一底线，又来信强调，那会影响他俩的学业。婚事与学业可以两不误，条件是，如果父母能派代表来，他俩非常欢迎。中美两国，万水千山，信来信往，就像一个月过去了。
0: 高义林夫妇再回信，坚持要求儿子寄一张赵淑兰的照片来。朱氏收到后定。当父亲的在信中写下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隐含的态度是，如果从照片都看不过眼去，那么儿子，你趁早拉倒吧。你就是再任性，我们也毕竟是你父母，拿我们的意见根本不当回事儿，不可以。他要与儿子较劲儿了。但是收到照片后，夫妇俩的闷气云消雾散。照片上那未来的儿媳，容颜清秀，气质恬静，一下子就令他们眉开眼笑了。于是高家如期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司机孙尚义，一位是替高家经营咖啡厅的赵永亮。这两位之间，孙尚义大赵永亮一岁，高义林却一向称孙尚义孙师傅，称赵永亮老赵。他俩都是高义威生前写信举荐给弟弟的，其信楷言：
1: 国运久伤，时局极大，波诡云谲，吾弟笃厚，左右岂可无忠义之人？孙赵二位日后当以高家之交梦相待。
0: 高义威成了革命军后，不但胸襟大了，识字多了，信也写得越发有文采了，每令高义林自叹弗如，汗颜不已。他明白娇梦乃指杨家将故事中的娇赞梦良，故对孙赵二位敬信由衷，倘遇烦恼之事，无不向他俩秉持相告，以求指点迷津。而他俩给出的意见参考价值往往最大。
1: 孙赵两位倒也答应得爽快，义不容辞似的，只不过他俩从没坐过飞机，甭说坐了，到那时连架真正的飞机也没见过，尚未搭乘便已恐高。高义林和他俩一样，虽然自己每年总要去几次天津、北平，甚至南京、上海，却都是乘列车前往。他对乘飞机也很出头，十分理解那二位的为难，所以亲自陪他俩到了上海，给予了戳

0: 绰有余的盘缠和不可或缺的见面礼，望着两位全权代表登上了远航客轮。
1: 那也是孙赵二位人生的高光时刻，都西服革履的入住头等舱，在贵宾餐厅学着用刀叉吃西餐，还不忘给招待员小费啊，这是高先生叮嘱的，并且免不了还要在甲板上与形形色色的上等人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打打招呼。他俩从没那么上等过，后来也没有，互相开玩笑说，想过此福不枉在世上走一遭了。
0: 二人不辱使命，一个自称是捧举他大舅，另一个冒充叔叔。孙尚义是大舅，在赵家的恳请之下做了主婚人，是叔叔的也不能一点义务都不尽，自荐做了捧举的伴郎。而赵家那边做伴娘的是赵淑兰的妹妹赵淑贤。
1: 二人返回哈尔滨后，吉言赵家之家风良好，赵父在唐人街上的威望多么多么的高，儿女一个个又多么多么的正派有教养，总之都表扬捧举有眼光，找媳妇儿找对了。高义林夫妇听了大喜，设家宴为他俩洗尘。对于儿子的婚事，夫妇二人不是没聊过。王爱珍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与军界门户成了亲家。他说，先不论是哪党哪派的军人，反正自己见了军人总有些紧张，那样的亲家关系日后不容易往近了处。
0: 高义林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一旦入伍，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他哥高义威当年就是这话，没使他一回想起来便周身发汗。甭说一般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了，便是像自己的亲哥那样当上了营长的人又能怎样呢？便是吴佩孚吴大帅又如何？统兵数万，听四桥一仗，不也孤家寡人了吗？他哥之死，毕竟还被送为捐躯，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别的许许多多的军人的死呢？但是他也不愿与政界门户成为亲家。他妻子赞成，认为所谓政界人物差不多皆轻谈误国之辈，仅仅误国这还不算坏的，坏的与军阀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还专干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事儿。高义林同样不愿与商界门户成为亲家。哈尔滨时他体会到，属于这个界的老帮老派的人物们内心里不但排挤他，还不大瞧得起他，自己内心其实往往也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中谁谁的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
1: 综上所述，儿子的婚事一度成为他们夫妇俩心照不宣的纠结，现在好了，儿子替他俩结了一门远在美国的亲家。远的确是远了点儿，但远有远的长处啊。民间不是美说，远处的风景才更是风景吗？将亲家关系彼此当成一道风景，有何不可呢？比之于动荡不安的中国，美国不是一个被形容为蒸蒸日上的国度吗？再者，亲家是中医世家，这是高义林不曾预想过的，也是甚合其意的一点。他每因自己年轻时杀生极多，深感罪过。那么几代行医的亲家是不是由上天安排了专为自己消除孽障的呢？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这天夜里，红三军团向遵义发起进攻，彭德怀的命令是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十二团、十三团的突击队成立了，几个突击队各带轻机枪一挺和云梯两架，突击队队员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和五枚手榴弹。晚上9:30，突击队员开始向遵义城墙靠近。28日0:30，突击队员悄悄爬上城墙，杀死哨兵后，他们在城墙上吹响了军号。山城遵义又一次在梦中被惊醒，红军官兵们高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冲了进去。前军没能组织起任何抵抗。

弃一切，从城南夺门而出，开始了一路狂逃。遵义城重新被红军占领了。彭德怀给邓平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安葬在城外山坡上的一棵砂糖树下。年仅27岁的红军参谋长邓平从此长眠在遵义城下。天刚刚亮起来，遵义就再次被各色标语铺满了。大批的红军宣传队队员和民运干部跟着作战部队拥进城。由于红军曾经在这座县城里住过十几天，因此干部们很快就占据了他们认为应该占据的地方。天主教堂里挤满了伤员，采购人员大规模的采购药品和食品，警卫员们忙着在土豪豪华的住宅里进行安全检查。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也进城了，他们要求得到武器，特别是干部的补充。王家烈出城的确切时间是27日下午3时，那时红军还没有攻城，他的部队还在董公寺一带阻击红军。但是王家烈已经带着他的手枪队顺着遵义至贵阳的公路往南跑去了。28日上午9时左右，跑到中庄铺的王家烈遇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这个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达黔北的中央军将领给王家烈的第一印象是胸有成竹。当王家烈向吴奇伟说他身边现在只有一个团的时候，吴奇伟说，我带的两个师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任务是反攻遵义，两个师加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朱毛足够了，你看仗怎么个打法？王家烈说中央军应该立即进攻遵义，但吴奇伟说既然红军已经占领遵义，中央军就不用再向北推进了，应该在遵义以南找个地方与他们决战。在王家烈指点下，吴奇伟和第59师师长韩汉英共同认为必须先占领老鸭山和红花岗，于是中央军开始了排兵布阵。吴奇伟让王家烈那个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的几个高地，说是公路以西全归中央军。两个人见面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央红军的攻击部队到了。这是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直期盼的打一场胜仗的时刻出现了。中央红军自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以来，从黔北的桐梓地区突然南下，突破娄山关，继而占领遵义城，打垮了黔军的主力。现在最凶险的敌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设想，红军要在遵义地区暂时落脚，以拥有一块获得休整喘息之地，那么就必须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将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的一部甚至是几部给予重创。目前正是打击吴奇伟部的绝好时机，川军和滇军虽然依旧在向遵义地区压来，可贵州终究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作战积极性，且红五、红九军团正在桐梓以北死死地阻击着川军和滇军。而受到严重打击的黔军目前分散在各地，由于受到薛岳的制约，王家烈已经成了没有指挥权的空头司令，黔军部队要恢复战斗力需要相当的时间。那么在贵州境内，只有国民党中央军是红军的最大威胁了。现在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红军眼前，这个战机万分宝贵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够在国民党中央军其他各路大军到达之前彻底把眼前这两个师的敌人吃掉，那么就可以在遵义南部创造一个军事上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央红军始终被追击的被动局面

得到一段时间的缓解，还可以避免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军与南下的川军和滇军再次对中央红军形成大军合围的态势。28日零时，中革军委发出作战命令，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战地域与敌决战。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彭德怀和杨尚昆立即做出作战部署，十团、十三团在遵义西南的红花岗、老崖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十二团担任迂回包抄的任务。林彪和聂荣臻也命令第一军团各部队在遵义东南修筑工事，等战斗打响之后，李聚奎、黄生的第一师包抄敌人后路，陈光、刘亚楼的第二师准备追歼。同时，第三军团十一团和第一军团三团分别南下接敌，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逐渐向北引诱。接近中午时分，两军相峙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崖山。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红军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交手，现在两军骤然在贵州的偏僻一角相逢，战场气氛格外异样。

0: 向红三军团十一团红花岗防御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红花岗主峰991米，地形险要，是扼守遵义南大门。十一团首先抢占红花岗主峰，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的阻击，把敌人拖在这里。第五十九师的进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军官们给每个士兵都发了两块银元，并且在伞兵线的后面布满持枪督战的战场督察队。与前军不一样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炮火十分密集，并且有飞机的支持。第五十九师的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反复向十一团的阻击阵地冲锋，双方都出现很大的伤亡。尤其是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营官长伤亡殆尽。十一团很快发现敌人出现了动摇，在团长邓国清和政委张爱萍带领下，红军官兵高举着马刀喊：“不要跑，缴枪救活命。”但是敌人撤退的趋势已不可遏制。第一营三连连长宋少华肩膀负伤，他一边组织几个老兵掩护撤退，一边向后奔跑。奔跑中他听见一声大喝：“站住，缴枪不杀！”向他怒吼的是一名腿部中弹正坐在草丛中包扎的红军战士。宋连长愣了一下，随即被追击而来的几个红军扑倒在地。对红花岗主峰的进攻受阻后，吴奇伟调整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向十团防守的老鸭山阵地发动进攻。参加进攻的不但有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也投入战斗。在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下，老鸭山山头的树木和野草都燃烧起来，一个整师的国民党兵黑压压地向红军的阵地前沿蠕动而来。十团官兵连续几次打退敌人进攻，但是敌人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一部分敌人已经冲到主峰上。急了眼的团长张宗逊决定立即反击，他让政委黄克诚留在主阵地上，自己和参谋长钟伟建率领官兵开始反冲锋。红军官兵反冲锋的主要武器是刺刀，在小小的山头上，双方展开了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次次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倒下，参谋长钟伟建牺牲，老鸭山阵地遂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南的阻击线被突破，不但红一军团向敌人两侧的迂回包围失去了依据，而且中央红军将面临两面受到夹击的处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红军自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聊老子达观的生命观，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老子说的出生入死是什么意思呢？二是如何来理解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三是怎样才能做到出生入死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如何面对生老病死的？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给出了与常人不同的答案。他在第50章中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老子说啊，生与死本就是一个循环，一个整体。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走向入死。而从死亡的那一刻起，也许又是另一种出生。这几句话看似玄妙，实则是老子对生死之道的最透彻的洞见。这不是悲观，而是一种宇宙的达观。老子看透了，生命不过是气的聚散，生死只是道之运行的一部分。出生入死不是景句，而是一个宇宙的循环。将生死自然化的视角并非是老子的独创，在道家思想的另一位集大成者庄子那里，我们看到了更为生动也更具冲击力的实践。庄子《至乐篇》中记载，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的朋友惠子前去吊唁，却看到庄子正鼓盆而歌，一边敲着瓦盆一边在唱歌。惠子大惊，责备他说，你妻子与你相伴一生，生儿育女，如今去世，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歌，这太过分了吧。庄子的回答堪称千古绝唱。庄子说，不是的，他刚去世时我何尝不悲伤呢？但后来我想通了，我的妻子最初根本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息，

恍恍惚惚之间变化而有了气，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他又变化了，回到了死亡。现在他安详地沉睡在天地这座大屋子里，我却在旁边哇哇大哭，这岂不是太不通达命运的道理了吗？在庄子看来，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它的形态在变，但本质的能量始终在宇宙之间循环。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头看老子的出生入死，老子不是在诅咒生命，而是在为生命祛魅。当我们能够像看待日出日落一样看待生命的起点与终点，我们内心的恐惧便失去了生根的土壤。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天地冷酷无情，以为老子是在否定生命的价值。其实不然，刍狗是古人祭祀用的草狗，祭祀前对它非常恭敬，祭祀后呢却把它随便丢掉。老子借用刍狗来比喻天地，他认为天地运行，日月交替，不因为一个人的喜悲而停顿。我们若能以天地之心看待生死，就能理解死并非毁灭，而是归于道的自然归宿。历史上有人真正活出了这种天地之心，比如唐代的诗人王维，他看淡功名，晚年隐居陕西蓝田的辋川，过着田园生活，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著名诗句。他早已洞悉生命的流转，生如水流，死如云散。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元大都多年。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为何能如此从容呢？他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他理解了自己不过是天地正气的一种显现形式。当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他已将自己的生死融入了天地正气的运行法则之中。这种境界正是对天地不仁的崇高的呼应。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了解了生命的自然本质和宇宙的宏大视角后，我们该如何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修炼这份出生入死的达观呢？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顺其自然，安时而处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智慧是顺其自然。就像一代文豪苏轼，他一生坎坷，屡遭贬谪，晚年更是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当时气候环境极其恶劣，流放到这里无异于把他判了死刑。但苏轼呢，他在儋州兴办学堂讲授中原文化，亲自授课，广收弟子，他真正做到了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第二，珍惜当下，全情投入的活。老子说，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有给人便利，无也发挥了其效用。第三，追求死而不亡，成就精神的永生。老子曾说，
死而不亡者寿。

真正的长寿不是肉体的延续，而是精神的传承。孔子死后2000多年，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东方文明。屈原虽沉江而逝，却以离骚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

0: 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

0: 制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6: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5: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6: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5: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6: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8: 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

0: 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1: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2: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1: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4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力荐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10大力荐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
3: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1: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2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交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1: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5: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1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1: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3次被评为4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6: 东北八代时候啊，我

0: 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病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1: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巷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1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2: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法式家乡，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接下来关注新闻。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

0: 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制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斌华发来的报道。
1: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2: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给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1: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3: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1: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4: Internet is open for everyone.
5: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0: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1: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0: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8。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3: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要干预，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十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

0: 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1: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报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事业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个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署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在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它必须做出调整。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0: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 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1: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

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

0: 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

0: 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

0: 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调研检查时强调，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保供给畅流通，强监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物价平稳带来的民生暖意。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破解引才用工难题，厚植企业发展底气。专访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河北省玉米体系专家团队实收测产，隆化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10月14号，市级领导招商工作调度会刚刚结束，市委书记卢建就来到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和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实地督导，带头践行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工作要求，示范带动全市奋战产业发展主赛道主战场。卢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增后劲的核心抓手。卢建先后来到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和建龙钢研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实地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加快

0: 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深化园区共建共享，大力开展非地联动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积极引进产业链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实现集约集聚发展。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要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整改到位。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卢健来到北营房镇梅岭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关切询问帮扶政策落实、人居环境整治和温暖过冬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既要用好大数据手段，又要加强入户走访，落细落实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完善共建共享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做好燃料和取暖设施保供，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调研途中，卢健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随机抽查了鹰首营寺矿区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靠前住房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落细落实扑火队伍前置住房举措，坚决守好森林草原安全。要建强高素质综合救援队伍，从严抓好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做好全方位保障工作，为广大消防指战员安心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洋参加。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2: 近三个月来，我市聚焦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从供给端、流通端、消费端协同发力，打出稳价惠民组合拳。通过常态化价格监测，深化农超对接，丰富平价消费场景，稳住民生商品价格，让百姓实实在在感受物价平稳带来的民生暖意。请听报道。
3: 走进市区大型商超生鲜区，货架上米面粮油、新鲜蔬菜、猪肉等货品摆放整齐，惠民专区内芹菜、西葫芦等蔬菜货源充足，不少市民正在挑选食材。市民：
4: 现在来超市买菜心里很踏实，惠民专区的菜也很新鲜，像黄瓜、茄子、角瓜价格都降了不少，肉类的价格感觉也很平稳了，日常买菜开销减轻很多。
3: 稳住物价核心在于打通产销链条，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和溢价。我市积极推动农超对接，建立商超农贸市场需求台账与蔬菜基地供给台账，双向推送供需信息，推动15家大型商超与32个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精准对接，落实产地直采模式。某超市负责人张宇翔：
5: 我们超市的大部分水果都是产地直采，省去了中间的批发环节，降低了成本。像蔬菜啊，都是在本地的田间地头采购。我们也设立了惠民专区，把更多的实惠能让利给顾客。
3: 物价连着千家万户，稳物价就是保民生。我市将继续深化农超对接，持续做实价格监测和市场监管，不断丰富平价消费网点，动态完善物价储备，用心守护群众菜篮子，让民生保障更扎实，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面对企业反映的用工保障、人才引育、政策落实等问题，人社部门怎么看、怎么改、怎么干？记者就此专访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6: 桑局您好，那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各部门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那作为重要的民生部门，咱们市人社局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呢？
7: 大会结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对照营商环境评价反馈的

0: 这领域问题，逐条梳理短板差距，把破解企业用工难、中高端人才引流难作为攻坚的重点，实打实推动问题的整改落地，全力服务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主赛道、主战场。
1: 那今年以来，在服务企业、就业保障和人才引育方面，咱们人社部门取得了哪些工作成效呢？
0: 2026年以来，我们围绕企业集团筹判、做实就业服务、做优人才引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就业保障方面，深入实施紫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线上搭建了成才金街就业服务平台，线下建成标准零工市场12个，零工驿站246个，村级零工服务点1880个，构建起辐射全域、覆盖城乡、便民利民的就业服务新格局，累计举办专场招聘409场。今年1到9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76万人，就业大局总体稳定。人才引育方面，面向全市209家单位征集了1452条人才需求，动态更新发布承德市人才需求目录。在河北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设立了招才引智工作站，靶向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一共289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开展各类技能培训1.69万人次，持续为产业发展储备人力资源。同时优化事业单位引才机制，坚持早招、快招、优招，将选聘工作提前至第一季度，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自主掐尖引才。公共服务方面，我们推出多项务实举措，比如在缘企稳岗上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通过免申计详、直补快办的模式，累计减征3.2万家企业的失业保险费1.1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9200万元，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1: 那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从哪些方面攻坚突破呢？
0: 对照市场主体期盼，我市人社领域服务精准度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拿出务实管用的举措，补短板、强弱项，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持续做实企业用工全链条的保障，常态化开展人社专员入企走访，动态建立企业岗位需求台账，对用工大户实行1:1对接服务，迭代升级成才金街线上就业平台，完善市县乡村。
2: 67.09公斤，比2024年牡丹产1076.94公斤高90.15公斤，实现了河北省春玉米大面积单产水平的新突破。融化巨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艳峰：
3: 今年通过专家团队到实地来测产，实打实收，产量已经是超过了24年的产量，又创新高。今年我主要是在水肥管理、精准调控这些方面做了一下改进，以后我将把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个精准调控再做细，争取明年再突破。
4: 10月14号，我市开展了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市人社局设置政策咨询区、趣味互动区，通过展位展板、宣传手册、节目展演、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讲解社保政策、社保服务等相关知识。各县市区围绕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退休职工
6: 退休后养老金每月20到账，我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同时也意识到年轻的时候按时交账社保的重要性，有了社保的托底，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
5: 活动积极宣传政策热点，推出丰富多样的个性化、智能化便民服务，不断满足群众社保服务新需求。承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卫华：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群众的办事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全力推动我市社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让社保惠民红利真正可感可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日前，记者从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获悉，截至9月25号24时，该电站本年度累计抽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这座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持续发挥双向调节效能，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以来，国网新

0: 源丰宁电站面对新能源并网规模持续扩大，且叠加迎峰度夏、防洪度汛等多项重点任务，该电站持续动态优化机组运行策略，在用电低谷时段充分吸纳风电、光伏等富余电能，在用电高峰时段全力增发清洁电能，显著提升区域绿电消纳与高效利用水平。
1: 近日，隆化县市场监督管理、消防、教体、卫健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县域内小饭桌开展安全专项培训，围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经营环境卫生安全、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对无证经营、消防不达标、超员托管、配餐不合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龙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扩大学习会议，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请您收听抬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4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单位主要

0: 我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相关同志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本人思想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处级领导提交书面交流研讨材料。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全市上下要把学习条例同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悟，吃透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这一本质要求，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首要任务，抓实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式政策宣讲、法治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重点内容，不断提升把握思想动态，做好群众引导的能力，筑牢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坚持学用结合，以扎实思政工作赋能平权高质量发展，把条例要求融入中心工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上持续用力，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精准发力，在维护和谐稳定上形成合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健全责任链条，建强队伍，完善机制。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建强专业化思政队伍，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构建齐抓共管格局。本台消息，10月14号，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通报全市经济形势，退休老干部代表进行发言。李健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平权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改革思维引领新常态，创造新机遇，释放新红利，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民生和社会事业取得较大进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各项工作实现增比进位。李健强调，要担当作为，再接再厉，平权的发展需要持续发挥老干部作用，希望大家继续做发展的智囊团，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上多献良策，做政策的宣传员，在解读部署、凝聚共识上多尽心尽力，做作风的监督员，在指出问题、推动改进上多提批评，做和谐的连心桥，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上多发挥作用，在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与我们一道携手奋进。李健要求，要完善保障，加强服务，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政治上尊重、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老干部服务管理机制，努力为各位老同志创造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更加舒心的精神家园。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抬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
1: 韩书记您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航向。回望过去5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抬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笃行。请您为我们介绍全镇交出了一份怎样厚重。

0: 的发展答卷。
1: 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为全市擘画了蓝图。过去的五年，抬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奋进，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答卷。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300兆瓦光伏加风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投产，结束了我镇无规上无工业的历史。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近五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亿元，现代农业持续增强，粮食生产保持稳定，食用菌特色种植不断壮大，香菇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美丽庭院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同步推进，民生保障持续加强，健全防反贫监测机制，落实救助与产业奖补政策，饮水安全惠及数千群众。这些成绩是全镇2.2万干群拼搏的成果，也是为“十五五”发展筑牢根基。
0: 五年积淀，抬头山镇产业基础生态禀赋，干群基础持续夯实，多重政策机遇交汇叠加，立足现有发展优势，抬头山镇如何把握时代契机，把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1: 当前多重政策机遇叠加，正是我镇攻坚突破的关键期。我们产业根基扎实，东山头红山文化遗存为农文旅融合赋能，作为零和源头，生态禀赋优越，基层阵地提质升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劲头十足。我们坚持跳出抬头山看抬头山，树立市政一流的导向，把资源生态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镇域发展的实效。
0: 紧扣平泉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十五五时期抬头山镇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请您介绍未来五年全镇锚定哪些量化目标，谋划了怎样的发展布局？
1: 面向十五五，我们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文旅活镇、富民兴镇、治理安镇、党建固镇，全力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到2家，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占比突破10%，打造6个市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省级文明示范镇。我们将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光伏加种养立体农业，补齐冷链电商短板，深挖红山文化，做优研学体验，守好生态底色，以打路沟村为样板打造和美乡村，同时守牢防反贫底线，完善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深化网格化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蓝图落地贵在实干，我们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的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发展，奋力谱写抬头山镇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

0: 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太监是历史上特殊而神秘的一类人，他们身体特殊，内心更不简单。太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宫廷太监》。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宫廷史上，太监是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一类人。相对于天下人，太监只是数量很小的一小部分，但在封闭的皇宫中，太监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常伴皇帝左右，伺候饮食起居，大多数终身庸碌而卑微，但太监中的少数佼佼者却能够接触到国家最核心、最重要的机密，在某些非常时期，甚至能够左右朝政、改变历史。太监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随着100年前帝制时代的结束，太监这一群体已经永远绝迹于历史中，只留下少量的照片和档案供后世去解读。 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他们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十集《宫廷太监》。
3: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宫廷太监》。皇宫里头啊，仆役人员主要是两种人，一宫女，二太监。今天讲太监。一，太监群像。太监什么样？我想在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绝大部分99.99%可能都没有见过太监。我见过太监，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北昌街会计司胡同一个四合院里头住了30-40个太监。我到那个院里去，遗憾的是那时候没照相机也没录音机，那时候要录点像录点音不得了。这个太监给我印象第一个特点呢，就都像老太太，都落了腰，说话尖嗓，这是我亲眼见闻，而且我也跟他们一块说过话。当时上中学，还没有研究清史的这个想法，有的话我肯定做详细记录。那么我们要想看太监呢这个形象呢，咱这照片了，但照片的是平面的，有没有立体的？有，就是有两件文物，就是太监的这个塑像，一件是明朝太监的塑像，一件是清朝太监塑像。明朝太监的塑像原来在北京房山居上房山窦律寺里面，这个太监呢有一点风度，但还是佝偻着腰，还是女太这个形状。另一件呢就是清宫太监的塑像，这两件塑像都保存在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里头。这清宫太监的塑像啊，太逼真了，惟妙惟肖。我们从这个太监的塑像来看啊，它有些什么特点呢？这个太监呢是头戴黑绒宽檐，顶缀红缨的冬冠，就冬天戴的帽，弓背哈腰，身穿马蹄兽的长袍，外套湿青色的补服，胸前挂着青玉的朝珠，脚穿青棉白底儿造靴的，手还握着拐杖，鳖嘴乌须，没有胡须，面带皱纹，强作笑容，头部呢往前倾，瘦脖微弯，含胸舔肚，弓背哈腰，就这么一个形象。他就有人说这个京剧他为什么这个小生是唱这个女嗓，他原来那个宫廷里面唱戏全是太监唱，说小生嗓就得太监的嗓，后来就这么传下来了。这太监呢太早了，

人呐、啊，名字很多很多，但是明清的时候通用的就是宦官、太监，这个比较通常用的。这个太监啊，大家对他知道太少。有个叫《宫女谈往录》，里头记载太监呢、啊，哎，每人太监身上都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有一块大毛巾，一个呢。这个裤子啊，膝盖这儿有个护膝。那太监为什么呢？有个大毛巾呢、啊，在这腰着围着呀。夏天三伏天也围着。我原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呢？说这个太监呢，他就阉割了，就他这个小便呢，他哩哩啦啦，啊，他有时候就节制不住。这尿很自然的往外流和往外渗，年纪越大越厉害。所以太监呢腰上围了一块大的围巾呢，就是现在那个尿不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膝盖啊一年四季都有个护膝。为什么呢？就是太监老得跪着，是吧？见人就跪着，他跪着有时候是平地啊，有时候跪在石头地上，有时候跪在沙地上，有时候还硌一下，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活。那个大太监他那护膝也高贵，啊，说那个李莲英的他那个护膝啊是金丝猴的皮做的，啊，一般的小太监做不到。太监是终身的，小时候入宫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一般的一直到死。这太监。做宫刑有几种，一种受宫刑，一种是自愿的。小时候家里孩子多，有一个就自宫完了就送到宫廷里头去。这个太监待遇还可以啊，大太监啊，一个月8两银子，一年96两银子，比一个知县还多。他还有其他赏赐呢。大家知道这个知县，你是要考进士啊，有人考到30岁、40岁、50岁。你才考个进士啊，然后有缺儿你才能做个知县，是不是？啊，他这小时候熬个大太监就能一个月的8两银子，小太监呢一个月2两银子，那也还是很丰厚的了。但是他在社会的最底层，啊，被社会的人，特别被皇帝认为是低贱之人。明朝宫里做多少太监？我说出的数，大家都哎呀一声。明宫太监的数字，康熙亲自问过原来明宫老太监，说明宫太监10万人，吃饭的时候忘了供不上，日有饿死者。这数也可能夸大，但是说明明宫太监太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年招收太监，一次单项的一个项目招多少啊？招自宫男子3468人，一次啊招3468人。天启元年1626年，一次招太监3000人入宫。注意啊，还有些自宫的太监呢，2万多人排着队要录取。后来怎么办呢？增加名额。增加1500个名额，就这一次皇宫招收太监啊，4500人一次，可见这个太监数量是很大的。清朝太监少一点，一般呢在2000到3000这个数。这个太监的机构呢，明朝是24衙门，12监4司8局，一共24个衙门，分工很细。清朝缩减到13衙门，13个衙门。康熙的时候又成立一个总的管太监机构，叫敬事房。在什么地方？敬事房，乾清门南屋西面，我讲过是南书房，东面对应的房子敬事房，就是他离皇帝很近了。历史上东汉、晚唐还有明朝
三。

0: 次太监之祸、宦官之祸的高潮。清朝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没有酿成大的宦官之祸。有雷书说，乾隆身边太监特选的三个人，一个姓秦，一个姓赵，一个姓高。乾隆帝说，秦赵高也，我一喊他们就警惕我，避免秦始皇啊那个赵高的这个宦官之祸在清宫重演。
1: 太监是中国帝制的时代摧残人性的一个缩影，由于心理扭曲又地位特殊，太监对朝政的破坏力往往更加巨大。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想见，数百年前的人们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才会有这么多的人狠心自残，抛弃尊严，去追求一份看不见未来的保障。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伤害，使一部分太监的身心逐渐偏离了正常人的轨道。他们的野心与贪婪、自私与狭隘，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施暴于国家与朝政，小则害人，大则乱政。那么太监之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具体说一说啊？这太监到底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分开说，把明清太监有奸者也有贤者，我分开说。二，太监之奸，奸佞那个奸。我们中国历史上太监专权祸国殃民有三次高潮，一是东汉，二是晚唐，三是明中，明朝中期。东汉从汉和帝刘昭九岁登基，到汉灵帝刘弘12岁登基，连续8个皇帝，他们继位的时候平均年龄啊，连续8个皇帝啊，8.6岁。他们平均寿龄活多大岁数啊？平均寿龄21岁。他们怎么做了皇帝，怎么又不做皇帝？太监操纵，或者扶上去了，或者拉下来，或者给杀了，或者给囚禁起来。小皇帝继位，他这个外戚专权，他妈妈娘家人。大点之后就要摆脱外戚，依靠谁？就依靠身边太监，就太监专权。外戚专权，太监专权，来回怎么反复？朝政紊乱是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晚唐，太监专权也太严重了。晚唐从唐宪宗李纯到唐昭宗李晔，先后9个皇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给竖起来的，结局也是由宦官给拉下去的，或者被杀死，或者被废黜，或者被拥立，或者被囚禁。被这个宦官拥立的一个皇帝叫唐懿宗李崔，就宦官扶上去的。他死了以后，他这个儿子好几个儿子，这个太监看上他最小的儿子叫李轩，要扶他，他上面有好几个哥哥啊，把他那几个哥哥全杀了，就扶这个小皇帝。这小皇帝多大啊？虚岁啊，12岁。那么12岁宦官立了这小皇帝，当然就变成宦官手中的玩偶。明朝啊，朱元璋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后来严重了。我前面讲过，明英宗时候的王振，明武宗的时候刘瑾，明熹宗时候的魏忠贤等等，官和宦结合形成阉党，阉党乱政，杀害忠良，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朱元璋说呀，宦官不能干政，

0: 宦官不能御政，御政者斩，就杀头。永乐皇帝呢，他就开始用这个宦官，越来越严重。明朝宦官除了我讲过那些以外，王震、刘瑾、魏忠贤等等以外，我今天再讲几个明朝宦官里面的奸佞。一，李广。李广啊，是弘治时候的太监。这个弘治啊，我讲过呀，他爸爸是成化呀，就是他到六岁了，头发还没理过，胎毛还没理，拖到地跑去见他爸爸，就这个小皇帝，弘治皇帝。他继位之后，就重用这宦官。因为宦官张敏从小喂着长大的，对不对？所以他很感激宦官啊，没宦官他的命就没了。哎，他对宦官比较重视。这个李广是大太监了，有一个富家子弟姓袁，叫袁相。这富家子弟是异想天开，啊，想吃天鹅肉，想娶个公主回家。那怎么娶啊？那就得花钱嘛，贿赂啊，贿赂太监。李广就出去给撺掇，说成了，啊，就成化帝同意了。这个袁相啊，是个浪荡公子啊，你这个金枝玉叶怎么能配到那儿去啊？这明朝有一个好处，有一些官员呢很正直，这写奏章到皇帝那儿告的。皇帝一看这不成体统啊，怎么找这么一个人呢？废了，把徽元给毁了。皇帝公主啊，订婚是天下都不高的。皇帝悔婚呢，成何体统啊？你不传给天下笑他吗？订婚还是毁了。这个李广啊，是一计不成，是又生一计。别人就想法告他，弹劾他，皇帝弹劾他。他在这万寿山上修个亭子，啊，叫玉秀亭。有人说这不吉利，你把这龙脉给压了。不久清廷宫也着火了，叫官就弹劾，都是因为这个李广啊，哎，破了风水了，借着茬来揍他。太后也不高兴，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都是李广惹的祸。这话传到李广，李广害怕了，肯定要杀他，引鸩自杀。自杀以后，这事儿还没完，这弘治帝啊，说抄他家，看看家里有什么艺术其他没有。抄家里头，抄出一本账，账簿的账，哎，某某某人官员送他黄米几千担，某某官员送他白米几千担，这账簿呢就到了皇帝那儿了。皇帝说：“这个李广，我知道他饭量不大呀，他哪吃了这么多的黄米啊、白米啊？啊，一个人就送几千担、啊。有的书说记载啊，就弘治说我到李广家去过，咱们去过，见他们家没有那么大粮仓，哎，装不了那么多粮。别的官员就给皇帝说了。”说此隐语，这是隐晦的话。啊，黄米呢是黄金，白米是白金。某某官员送李广黄金几千两、几万两，送他白银几千两、几万两。这个李广当然也没有好的下场，最后引鸩自杀了。
1: 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在中国古代，更不可得罪太监。清朝就有人因得罪太监而家破人亡。
0: 这个太监呢，按说他没有什么权，皇帝身边嘛。但是注意啊，你不能随便得罪他，得罪他的话就没好果子吃。我讲两个故事，得罪了太监的结果。第一个故事呢，说的这个广兴，他爸爸是高进，做过大学士。所以说广兴咱也不得了了。广兴呢，有一天在这个宫里头和这个太监，这个太监呢 叫俄罗里，是个老太监，都70多了。广兴的年龄比他小一点，就广兴呢，他就在那坐了，太监呢跟他对面坐了，就跟他拉话聊天。这广兴不干了，马上站起来。清朝有一句话呀，一岁主百岁奴，就他尽管小他一岁，他是主子，你太监一百岁，你是奴才奴仆。这个俄罗里你虽然70了，还不到100岁了，你是奴才。那广兴虽然岁数没你大，一岁都是主子啊，他现在当不止一岁了，他觉得我爸爸是大学士，您太监呢，是不是啊？一岁主百岁奴啊，你跟我平起平坐，跟我一论，就站起来就很不高兴，甩了一句话说：“汝辈阉人，当静谨事立，安得与大臣论事一乎？你们这些阉过的宦官啊，当站着，势力。”恭恭敬敬地对着我，你能怎么跟我什么论这个论那个？这俄罗里呀，没吭声，心里头解下仇了，对着广兴恨之入骨，就寻机报复。有一天宫里头就插这个绫罗绸缎，一插呢，这数不对，质量又不好，这皇帝问这事儿。俄罗里就说了，就是有广兴在中间作弊。皇帝就问这广兴，广兴说没事啊，都是这个太监他们的不好。皇帝又传旨斥责这个广兴，宣旨让谁宣呢？是让这俄罗里宣旨。俄罗里宣旨完了以后回去告皇帝了，说这个广兴大不敬，我宣旨他不站着也不跪着，他不跪着，他坐着听，这事儿是真是假，你谁没法核对啊？他到皇帝面前给你小心一揣，你能核对吗？皇帝大怒，这时候对他不满那些官员群起攻击，出议论斩。皇帝大怒啊！我说皇帝就是嘉庆帝，嘉庆帝火了，把这大学士之子广兴，他是。是了，还兼了内务府总管大臣呢、啊，这么大的官，关起来，完了做了3条决定啊：一，出斩，杀头；二，抄家；三，把他儿子流放到吉林乌拉。得罪了一个小人呐、啊，最后闹这么个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再一个是道光帝。嘉庆儿子道光，这人叫戴熙，戴熙有文才啊，进士啊，字写得好，画也好，在南书房是职，道光也很喜欢他，让他到南方，到广东学政去做事情。临走跟他说，这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啊，你到广东这一路能看到很多的名山大川呐、啊，你心胸会开阔呀、啊，你字和画会更有进步啊。这么一个人，他得罪太监了。道光皇帝说：“有什么话你给提个字。”他就提了字，挺高兴，提，因为他南书房了嘛。提字后，他就离开了。道光一看这字，字写的不错，其中有一个字呢是贴体字，啊，有人解释做异体字。因为这字可以多种写法，一体字。道光皇帝呢，就让太监传旨，告诉他改过来。如果那太监跟说说皇帝哪个字觉得你一体字，把那字也改过来，他就改过来了吗？这太监这时候使了个小坏，说你那个字啊，皇帝不满意，让你再写。他以为是什么，就让我重新写一遍嘛，所以他照样重新写一遍。太监拿给道光，他一看我让你改你没改呀、啊、你不还一万抄过来了吗？而且这时候太监添油加醋，道光火了，认为这个戴熙啊抗旨